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星期四，大暑节气。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
1: 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22号公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2: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0: 今日头条，陪你看气象。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东南风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80，属于凉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早上好。
1: 我们的节目端呢，确实平台上已经被朋友们的这个钻石回复爆了，之前的互动已经被压得找不到了。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大家也不用回复摸桑钻，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2: 钻石。
1: 如果大家但凡去过一些啊，就是这个饰品小店，你就知道，但凡沾到摸桑钻，它不是锆石的话，那个价格蹭蹭的大几百就上去了。
2: 是的，基本上
1: 上次我去
2: 300-500往上。
1: 对，要买耳钉，300多块钱。
2: 嗯。
1: 然后我说这个怎么这么贵？因为它只有20分的一个小耳钉。
2: 是。
1: 然后他说，因为这个不是锆石，跟前面几个不一样，这个是摸桑钻。
2: 哎呦，我天哪！
1: 摸桑钻我们这儿
2: 多高级呀、啊，是吧？
1: 1克拉的也没有300多呀。
2: 那你可不，我们这1克拉用925给你镶嵌上，也就259。
1: 对。啊。我想说你要跟我说这是天然钻，你给我出个价格，我还没概念。
2: 对，
1: 但是你跟我说这是莫桑钻，我可太知道了。跟朋友们安排的就是这一波，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来抢一抢我们的莫桑钻，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就抓紧时间抢。比如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就容易空货的啊，下架的一个就是小方糖，
2: 是
1: 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某东来的同款。
2: 是的，
1: 大家喜欢加到购物车里面，现在支付。就是可以把这个名额锁定。
2: 对，
1: 如果说你加到购物车里面纠结一下没有支付的话
2: 啊，
1: 那很可能
2: 就没有了。
1: 到今天晚间的时候我们要清一下，
2: 在结账的时候可能这个按钮就变成灰色了，就点不动了、
1: 啊、
2: 这款就没有了，
1: 你就选不到了。
2: 是的、
1: 大家看看如果目前还有的一些款式，抓紧时间回复钻石，给太太、女朋友、给自己都送一份心仪的礼物。
2: 是的，尤其是这个叫什么网球手链啊，包括牛头项链、3克拉的，这非常好看。
1: 牛头项链太好看了。我哪天拿到那个样品跟大家去专门介绍一下这一款。
2: 但是我们小方糖可以向大家展示，是没毛病的。
1: 因为这款呢也是我这一次就是自己特别想买的。
2: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啊。
2: 是的，
1: 刚才有一位朋友视频端是这么建议的，
2: 我们看看，
1: 说既然小麦呢这个生物钟已经形成了，
2: 如果实在起得早，可以以后早高峰从5点到9点呀。
1: 哦，
2: 然后领导上午也不敢再安排活了，9点之后小麦大睡一场。
1: 我是那怕领导安排活的人吗？
2: 那当然不能怕。
1: 我是怕5点上到9点节目的人吗？都不是啊。
2: 我们是怕真的，
1: 我是怕真的5点到9点，我这个时间段我在直播间里面出不去，领导给我安排不了活。
2: 对，
1: 我参与不了会，我安排不到，接不到其他的活，我会焦虑的。
2: 那么多重要的事情，不要错过了呀。
1: 这就是我没有从5点上到9点的原因。
2: 那可不。但是，一般情况下，老板也不会在5点到7点之间布置活。
3: 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哎，别躲，别躲，回来。
3: 我跟你说，就是
2: 差点滑过去了就啊。
3: 这个美丽的春天，它是有一些这个咨询。
2: 问一问。
3: 他说：“早上好，我想问你们点事儿。”
2: 嗯，您说。
3: 如果说订机票，说转航，
2: 转航
3: 到下一个航班口，还用再交费用不用了？
2: 我没明白，就是说您要转机是不是？
3: 转机
2: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一般咱们买的联程机票、就是没问题的。你比方说我要从郑州，我要去，举个例子啊，我要去广州。
3: 去广州、如果说中间是一个京停中转站，
2: 京停站我到举个例子，我到西安。我先经停、那这一下是不需要花钱的，
3: 不需要、
2: 不需要。
3: 你会从那个飞机的那个过道、然后那个通道出来的时候，
2: 专属通道
3: 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2: 对，
3: 告诉你西安下机的朋友朝这边走。
2: 哎，买联程机票的朋友，请走这个通道。
3: 继续要去广州的，请走左边。
2: 对，已经到达这个目的地的，到达西安的朋友，请走这个通道。
3: 然后中间你不是会有那个有时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多数是半个小时嘛？
2: 对呀、
3: 然后你就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在那个乘机口啊。那个座位上坐一坐，休息一下，
2: 候机厅
3: 啊，旁边转一转，看看那冰箱贴，
2: 喝个咖啡，
3: 就是各地的那个叫什么，这个文旅的
2: 文创，
3: 文创
2: 对吧？
3: 各地的一些文创。
2: 你要是真
3: 买东西吃一吃，
2: 就我说的那个凌晨，就我说的那个时间段，是吧？就这条航线，你可以去买一个辽杂脸，对吧？吃个扁扁面，对吧？
3: 你看老杨，我俩都是一个买中转机票的爱好者。因为它便宜啊。
2: 那你知道真的尤其是就我们这刚才说的就那个叫什么济州，有朋友回复了济州，您不需要直接回直飞就行。因为很方便，以前去济州岛玩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差不多四五个小时，也就半天的时间搭在里面，就出行的时间了。
3: 四五个小时。
2: 现在两个半小时直接就到了。
3: 直达。
2: 对，而且你现在回复直飞郑州直飞落地直接就玩了，可以免签。
3: 不夸张的说。
2: 很方便。
3: 我现在就是去一趟济州，我跟去一趟洛阳一样。自驾去洛阳，我去个山里是不是也得三个小时？
2: 对，还真是。你说我去趟济州跟去趟广州似的，是吧？也是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到了啊。
3: 是的，大家回复这个直飞就可以了。
2: 没错，
3: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啊。
2: 哎，
3: 不用感谢我们啊。
2: 你看美丽春天还真是给你们点赞，
3: 逗我们啊，说给你们点赞，我都是直飞。
2: 不是他最后，
3: 那你问啥呢？
2: 我得问你一下，你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转机的时候你就得是直飞？为啥？为什么？行，你厉害是吧？你牙。
3: 哎，你说到机票了、大家这段时间如果说有出行的需求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2: 哎，
3: 就是在这个暑期、也经过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查，说机票比往年的暑季真的是有所下降的。
2: 对。是，机票反而会比有的时候有一些
3: 比高铁还能便宜几百块钱，
2: 要便宜，对。
3: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好好选择你的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
2: 是，
3: 为啥说是因为今年这个学生放假晚，受这个影响，
2: 对，
3: 就是相对来讲，这
2: 个
3: 机票
2: 高峰往后延后了
3: 。
2: 你看大贼也发信息说去济州岛玩，虽然说现在免签，没有护照是不是不行？那确实不行，您得有个护照啊，您得有护照。
3: Emily 说，你俩长这样，你这是啥评价呀？
2: 等会儿，今天
3: 我
2: 等会儿哪样？你后边这
3: 你咋能说清楚？
2: 你写啥？要不然别让我有感觉到被冒犯到，是吧？你冒犯我可以，不要冒犯我们的小麦。
3: 你即便你不说长哪样，你就说长这样，你说清楚谁长这样。
2: 如果他回复说，黢黑的是吧？我说大家好，我叫王腾霄。王腾霄说有被冒犯到是吧？
3: 好，更多的路面情况呢，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朋友解释了，说平时只是听声音，这次真的见到真人了。
2: 那就点点关注，
3: 点点赞。
2: 哎，
3: 在我们的视频号啊，这大家看到那个私家车99公众号旁边那小对勾，
2: 那头像看见没有？
3: 你给点上，
2: 点免费的，免费的不收费啊，
3: 不花钱。
2: 对对对。
3: 而且你点上之后有个啥好处呢？
2: 什么呀？
3: 系统它会判定你喜欢，
2: 你喜欢我们。
3: 我们不管你觉得我们长这样长那样，你只要给我们点关注，系统判定你喜欢。判定你喜欢之后呢，它三天两头推给你，以后你只要打开视频号，你刷一个视频两个视频第三个不出第三个你就刷到我们。
2: 小妹，咱俩这话应该拉下话筒说，我跟你说，咱要这样说完之后人家不关注咱这。
3: 不关注
2: 了，人取消了，还是每天看他们。
3: 哎，不关注就不关注，但是别取消，
2: 结束了是吧？我们的友情结束了是吧？
3: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最近许昌的胖东来天使城门外啊，采购了一批高端音箱，开始营业了。
2: 哎呦，
3: 干嘛呢？这
1: 200万级别的户外音响啊，
2: 嗯，
1: 开始让去胖东来的顾客，
2: 嗯，
1: 可以来唱歌。
2: 啊，
1: 7月21号的下午，有记者就向多名本地市民和胖东来的这个客服去核实，
2: 嗯，
1: 说这户外音响并非是每天营业。只有在每周五六日这3天晚上才会播放，
2: 平时不吵人家。
1: 对，
2: 嗯，
1: 同时呢，为了避免扰民，工作人员会动态去调节音量。市民王女士说自己就在19日晚上去登台献唱了一下，
2: 嗯，哎呦，
1: 她说当时她唱的歌曲是《盛夏的果实》，音响体验感很好，
2: 嗯，
1: 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唱了一首之后呢，他们还送了一瓶水。然后王女士说自己唱歌的水平一般，
2: 嗯，
1: 前面有好多人来登台，唱的都很好听，音响效果也特别的棒，
2: 也特好。
1: 具体时间大家如果想唱一下的话啊，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的18:20到19:50，
2: 哎，
1: 分为30分钟经典歌曲欣赏
2: 啊，对，
1: 30分钟点歌，
2: 哦，
1: 唱歌，
2: 哦，
1: 30分钟时尚动感音乐分享，
2: 哎呦，
1: 一共是三个环节，共计1.5小时。
2: 我是在想，这不是跟我们的节目设置一样吗？感谢于东来于总。这我们以后节目是不是就可以就邀请胖东来给我们冠名了？或者我们冠名他们也行啊。
1: 邀请听众朋友们来唱歌，
2: 来来来唱歌，这个百姓大舞台，敢唱你就来，是吧？
1: 这个给了我们一个思路 啊，说这个到了我们这生日月的时候，
2: 对，
1: 是不是可以区别于以往？
2: 哦，
1: 主播的表演
2: 就连唱带跳的，
1: 我们提供最顶级的这个设备和舞台给听众朋友们来表演。
2: 对，那我问个问题，张曼，提供最顶级的舞台、最顶级的音响，还有灯光等等等等，
1: 嗯，
2: 给咱过生日，哎，大家去唱跳
1: 啊，
2: 谁知道谁过生日？对吧？
1: 嗯，
2: 对吧？谁知道谁过生日呢？你就蹦呗。
1: 那你本来咱们去表演节目也不是咱过生日啊。
2: 哎，
1: 那这种过生日肯定都是看节目，
2: 你
1: 哪有过生日自己上去表演？
2: 你知道咱这个叫啥？把大家灌的，知道吗？就是每年咱过生日的月份，咱最累
1: ，
2: 咱最忙活
1: 啊，嗯！
2: 就是就仿佛小学上幼儿园，
1: 嗯，
2: 这幼儿园里头过六一的时候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2: 啊，孩子，你今天过六一了，儿童节快乐！下午好好表演啊，给爸妈看啊。
1: 今天这么一说
2: 啊，
1: 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2: 嗯，
1: 这不对劲。
2: 大家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啊，
2: 我们也好好表演给爸爸妈妈看。
1: 过生日应该是休息的事。
2: 哦，对，
1: 就应该就是好好休息。
2: 要不咱，你说
1: 过生日就是应该就是全员大休假。
2: 哎，好，哎，我可没提啊。哎，你个鸡贼吧！你看，
1: 来吧，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持续跟我们提示路况信息，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想问问朋友们，就是哪一刻你突然意识到，那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哎呦，来吧，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行，或者说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下方留言也完全没问题。
1: 嗯，
2: 说到哪一刻让自己觉得回不到无忧无虑的时代了？
1: 嗯。
2: 接下来我们这个带的这个货，我告诉您各位，你可能就觉得自己回不到无忧无虑的时代。你到了，真是就是 SK2 前男友。
1: 嗯，
2: 你说你到用他的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已经都没有办法无忧无虑了？
1: 嗯，
2: 对吧？他是帮助你快速的解决你现在遇到的皮肤状态问题的一个小神器。
1: 是，
2: 嗯，
1: 这个前男友面膜呢，这个名字啊，其实也不是原本产品的名字，
2: 对，
1: 也是就是大家赋予它的一个，
2: 一个小爱称，
1: 一个昵称吧，
2: 嗯，
1: 啊，就据说是一片，只要用一片就能让前男友后悔的面膜，
2: 捶胸顿足啊，
1: 嗯，你平时。你要是但凡正常上班，你还真犯不着用它，
2: 啊，
1: 因为它价格确实是比较高啊。
2: 尤其是正常上班，你那帮同事们不配见，
1: 不配。哎，但你要同学，你要是同学聚会了，
2: 哎，那前三天
1: 那么一次，对，你把这个就是去用来去急救一下，
2: 哎，
1: 你工作当中的那种疲态。
2: 你看我这小痘痘，
1: 真的就是会把这个面膜被这个面膜压下去，
2: 暗沉发黄，
1: 你整个显示出来就是那种焕白，
2: 哎，
1: 然后紧致，然后青春的一个状态，
2: 好看。
1: 大暑 今天到了啊，室外的紫外线会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的吹，一停下来皮肤就会发红敏感，暗沉发黄和毛孔粗大。对于这种想要急救的皮肤，然后我们主持人的团队也亲测有效的方法，就是敷一片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面膜，
2: 就冰冰凉凉的，
1: 镇静皮肤的效果非常的好。
2: 的，
1: 你知道我出去玩的时候，夏天就玩海，然后住酒店，到酒店第一件事，箱子里面面膜拿出来放到小冰箱里面，包括那个护肤水喷雾拿出来放到小冰箱里面，就是那种冰敷的效果，就是会让它本身的成分更加就是效果 buff 一下。
2: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舒适体验感，那种爽感也直接提升了。
1: 对，前男友面膜呢，就是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搞定的一个神器。
2: 不是不用，因为它贵啊。
1: 是，
2: 这一片一两百块。
1: 对，大家回复的关键词今天是面膜。跟大家说一下关键词，很多人在问了，回复面膜我们来听一听。神仙水首先在这片面膜里面是高浓度级的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因为它的这个 Pitara 的浓度呢，可能比 SK2 加这个神仙水或者说其他的乳液添加的更多。
2: 对，
1: 小灯泡等等，因为它主要就是 Pitara 的这个，
2: 它相当于
1: 面膜
2: 就要给你一个急救嘛，是这种感觉。
1: 对，深入肌底去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饱满透亮，
2: 对，
1: 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的效果更是大家据说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你敷一片，皮肤就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最关键是清透清透清透，
2: 上妆服帖不卡粉，
1: 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
2: 说说价格，我们刚才说了确实不是不用啊，其实它价格高，就是 SK2 的专柜一盒十片1190，其实120块钱一片了。
1: 是的，
2: 就也算是人家家里边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但是今天呢，我们跟您说，从昨天开始，今天第二天，本周只有3天的时间，
1: 是的，
2: 也只有100单的补贴，3.3折，就这一盒10片399拿下，立省将近800块，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1: 我们可不是跟你配的其他品牌的面霜，
2: 对，
1: 我们跟你，既然就是你用前男友面膜了，我们就跟大家来配上大红瓶，直接送，
2: 对，
1: 就是让你体验，就是 SK2 面膜加上大红瓶叠加的一个效果。光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赠品，30克的大红瓶面霜啊，去专柜买就要花500多块钱。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直接白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只要394。
2: 敷完面膜上个这个面霜，是吧？这整个人这个就怎么换新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对，
2: 您试一下，回复面膜就可以马上下单了。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面膜，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
2: 100多块钱，是
1: 今天平均一片才30几块钱，但是你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钱的效果，
2: 还送30毫升的面霜。
1: 对，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你直接就秒回婴儿肌。好了，很多的朋友在后台也两组的囤，因为我们的赠品只有100份。
2: 是的，
1: 大家这一款还是要拼手速，明天就会下架了，回复面膜一键抢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但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

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致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啦！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这么谦让吗？就我打左转向，你也打左转向是吧？
1: 这能理解啊，因为我和老杨，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捧哏出来的，
2: 是谦让，对。
1: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它这很难改变。
2: 突然说有一天让站桌子外头不会说话了。
1: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很多的朋友给予我们支持。
2: 哎呦，
1: 这也是力量啊，
2: 很感动啊，
1: 感动。
2: 这有朋友发信息，
1: 刚才哭老半天在旁边，
2: 是吗？那有谁啊？你看这是，
1: 人家说眼泪擦得真干净，完全看不出来。
2: 你看我们这个妆容都防水。然后这个 Emily 说，平时只听声音，这次见到真人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
1: 这是第一次在视频端，
2: 特别感谢。
1: 其实我们在这个视频端，通过短视频啊、直播呀、也沉浮着 好些年了，只是说就还没有打拼出来。可能说没有让朋友们更早的刷到我们。
2: 这个在
1: 这个我们就怨环境，
2: 对，
1: 就不怨个人能力，
2: 对，
1: 就怨这个视频端不给我们推，
2: 就网络这个环境。要感谢这个平台。
1: 那大家没刷到我们，你就自认为这个大家不喜欢。
2: 咱还得说点好听的，感谢这个微信，感谢微信平台，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也不是好哪儿去，感谢这几十位朋友吧。
1: 是的，然后美丽的春天说私家车广播也一直留恋。
2: 哎呦，
1: 广播还在这儿？
2: 在。
1: 你别留恋太早，
2: 可有点难过。我们都在
1: 这样说可不吉利。
2: 我们希望能够永葆青春，对吧？谢谢您各位吧。
1: 还有很多的朋友点了这个赞了我们的直播，
2: 谢谢各位。
1: 感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来点赞，加一加关注。
2: 但是还有朋友，你看真是这样，你看马豆儿发信息，最近有没有啥研学活动？我们家小朋友十岁了，
1: 前上个礼拜
2: 就。对，差不多三四天之前
1: 还真有，
2: 还就刚结束。
1: 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俩还在那儿说呢？
2: 对呀、
1: 上礼拜有，就是让小朋友加入我们之后，
2: 对，
1: 自己这个自己那个的，
2: 对，自己策划、自己组织、自己主持、自己，我说这也不需要家长干啥是吧？就是这个研学训练营嘛，就是到十五岁以内的这个朋友，十到十五岁以内的，都是 OK 的。
1: 看来朋友是错过了那一步了。
2: 错过了没关系，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每次都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说这如果说我们这上的这货，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同事们也都在自己在买，就您只管放心的选择就行了。觉得这会儿我正好需要，如果说老杨我家里边 SK2 都堆成山了，那您千万别在我们这下单。但如果说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需求，那您就直接用，您只管放心。而且还支持七天无理由，别到最后过一段时间说没有了，你说老杨呢？孩子可都还有没有了？您不怎么变不出来呀、关键是
1: 是的，
2: 下单就行。
1: 像月姐这位朋友在我们平台上也回复代科，
2: 对，
1: 这看上的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代科的防晒。
2: 先抱歉没有了，
1: 你回复代科回复防晒估计都没了，
2: 啥也没了吧。
1: 因为这是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那个优惠福利，
2: 对，
1: 已经结束了。
2: 现在有的是啊，就在最近三天用的是那个叫防晒修丽可的防晒，
1: 修丽可防晒依然也很好啊。我们真的跟月姐这位朋友推荐一下修丽可防晒吧。
2: 对，
1: 今天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的修丽可防晒，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因为大暑一过啊，一年当中最热最晒的时候就来了。
2: 对，
1: 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不少人脸上都会冒出晒斑。那修丽可呢，就是一直致力于帮大家这个
2: 这是变美
1: 变白啊，不仅是让你防晒黑，同时防晒伤、防晒老，它还有一个淡斑美白的一个功效，它也是一个淡斑的神器。
2: 是的，
1: 它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在你如果说朋友圈里面但凡加几个代购的话，应该对它不陌生吧？
2: 它基本上都会
1: 长的那个银色的小细管子，
2: 对，
1: 就是特别的瘦瘦长长的，
2: 对，
1: 很有特点，就是修丽可的小银伞防晒。
2: 是，
1: 那修丽可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全球一万多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就是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你想那些美容院都愿意去选它，
2: 就细细的小银管，就这样的一条，
1: 对，它绝对是就是功效级的产品啊。
2: 对，
1: 我们来看它的防晒指数，是一个外部高倍的防护 SPF 五十加 PA 四个
2: 加
1: 号，
2: 对，
1: 这已经是就是防晒里面就是顶格的了，七重防晒全波段的防护闭环了呀。
2: 好
1: 我强迫症患者
2: 治愈了强迫症了。
1: 对，治愈强迫症，它就是闭环式防晒，10小时的超长保护，
2: 是
1: 帮你防晒红、防晒黑、防晒老。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
2: 防晒
1: 最关键，很多人看中它，和其他防晒产品不一样的，
2: 对，
1: 是内部添加了3重美白淡斑的成分，
2: 对，
1: 帮你第一屏蔽黑色素的信号，阻断黑色素生成。第二呢，别人防晒它只防黑，小银伞还能把你已有的斑点和暗沉
2: 一点一点淡化掉，
1: 一点一点的淡化掉。
2: 对，您直接回防晒两个字就行了。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价格吧。
1: 嗯，
2: 它原价一支是480块钱，是40毫升的正装。
1: 对
2: 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我们直接说399两支。就是前只有50个啊，就是前50单，就是399两支，200块钱不到啊，
1: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我们数量是有限，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买一赠一的名额是有限的。
2: 嗯，
1: 这批库存我们能让大家以399拿到2瓶，不希望朋友们拿到1瓶。
2: 对，
1: 所以当我们赠品赠完的时候，
2: 您就别再买了
1: 啊，我们也不会再上了。
2: 就您就别再对。
1: 对，我们不会搞那个，就现在399，你只能拿到1瓶了。
2: 对。反正我们现在依然有399两支的，
1: 对，
2: 您回复防晒就可以买一赠一。
1: 在我们这儿没有套路，大家回复防晒直接399买一赠一，就能拿到2支原价480块钱的修丽可防晒。
2: 对，我们说这个28天肌肤会有一个这个换新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2: 所以说您就用它28天，你感受一下，这就很明显了。
1: 你看我手机里面，我也关注很多的美妆博主
2: 啊，
1: 推荐修丽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有防晒加美白的双特征，意味着它不仅仅是防晒，还具备官方认证的美白的一个效果。
2: 是的，
1: 它里面添加了烟酰胺，还有传明酸、凝血酸和维生素 E 这个成分，就是防晒的同时还能改善肤色不均和暗沉，淡化痘印和晒后的暗沉。
2: 嗯，
1: 大家回复防晒抓紧时间来抢，
2: 这是修丽可防晒。
1: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2: 哎，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朋友，不要犹豫，防晒加淡斑可以帮你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
1: 是的，我们买一赠一，在今天就只有50组，大家速度发送防晒一键抢单啦！
2: 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人经常听到珠宝圈说这个火彩，哎，到底什么是火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莫桑钻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到底什么人合适？今天老杨跟你一次性讲明白。先说通俗易懂的定义，这火彩啊，就是光线进入到宝石内部折射分解出来的七彩闪光。同样是发亮，单纯的白光只能叫亮，能散发出红蓝紫五颜六色的闪光，这就是火彩。火彩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宝石看着高级不高级。咱们简单对比，天然钻石培育钻，这个火彩是柔和细碎、清冷高级；莫桑钻火彩呢比较强烈，七彩光比较突出；锆石火彩比较弱，大多只有白茫茫的反光。再来讲讲莫桑钻的定位，客观来说，莫桑钻呢就属于高仿真的装饰宝石，不属于钻石，也不属于贵重珠宝，定位就是平价平替的装饰品，没有收藏和保值的价值。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和什么钻石啊、天然钻石、培育钻石放在一个档次。哎，究竟哪些朋友适合入手？第一，预算有限，喜欢闪亮的首饰，日常穿搭、通勤佩戴，不想花高价钱去买钻石的朋友。第二，经常做家务，容易磕碰，担心贵重的钻石划伤丢失的这些朋友。第三，拍照宴会的时候咱临时搭配，想要氛围感。第四呢，年轻人用来做纪念日的首饰，看中款式咱也不追求保值的这些朋友。最后咱再说说莫桑钻不适合的朋友，那些打算投资保值，婚礼想要正统钻石，在意圈内人的眼光，追求珠宝价值，就不建议您选莫桑钻了。画个重点，莫桑钻呢是优秀的装饰首饰，颜值在线，价格亲民，但它只能当做装饰品，千万不要被误导，把它等同于钻石。现在您知道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压马路，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上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9: 我是小麦。
5: 好，
9: 可以理解啊，这是一定是热爱工作到某种程度，
5: 极致了，
9: 太极致，你才会分不清你每天我在哪儿，我在干嘛。
5: 每档节目如数家珍。
9: 要不然你买一个涨价的笔记本电脑，助力一下你的工作吧。
5: 行啊。
9: 据说最近热门的一些游戏本啊，半年涨超了5000元。
5: 对的，
9: 说近期5000块钱以下的笔记本基本绝迹，这个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曾经3-4块钱啊，不是
5: 3-4块钱，我跟你说掌门，咱说不对，你这个我们的消费确实不是一个层级。对。
9: 曾经3-4千块钱你随便挑的平价机型、啊、如今主流的频道已经难寻踪影了。
5: 好嘞，
9: 热门的游戏本半年涨幅甚至超过5000块。
5: 嗯，
9: 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现在是大幅抬高。
5: 嗯，
9: 即便是补贴一些这个优惠呀、啊、还有高配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突破了1万元。
5: 是的，
9: 业内人士也称说这个笔记本电脑至少会再涨一年。
5: 嗯，因为
9: 其实本轮整机的这个起步涨幅，
5: 对，
9: 就是800到1000，
5: 差不多。
9: 去年的话，大家如果说有概念，它是微调，
5: 对。
9: 那今年可以说是全面飙升，比如说以联想旗下的这个游戏本，像那个《拯救者》系列已经抬升到5000元。
5: 是的，
9: 原本1万元左右的机型，现在够报价15000。
5: 对。
9: 不是涨到5000，是涨了5000，
5: 涨了5000。
9: 还有型号4个月之内涨价3800。
5: 对，
9: 部分热门的型号甚至会出现1天1价的极端波动。
5: 是的， 所以说这也其实也是什么呢，综合分析啊，
9: 嗯，
5: 说也是受到 AI 算力爆发挤占这个存储芯片的一系列的影响。
9: 对、嗯、然后存储芯片整体的这个物料成本它在上升，
5: 对，
9: 比2025年约15%飙升到了35%以上。
5: 对，
9: 然后厂家呢也很着急啊，他说就是产品的低价机型几乎啊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嗯、卖一台亏一台。
5: 是太惨了，哎呀
9: 这
5: 那
9: 心疼谁？
5: 对，
9: 心疼准备就是家里孩子要上大学该买三件套的那些家长。
5: 是，
9: 那您辛苦了、
5: 那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这同学们来讲，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本儿、嗯，我觉得其实也挺重要的。甭管到什么时候啊，
9: 嗯、
5: 你看这个小麦，
9: 嗯，
5: 早上7点到直播间，急匆匆啪把笔记本往那一放，
9: 嗯，
5: 就你也感觉这代派，
9: 嗯，
5: 对吧？然后拿一个，就我就不一样，我拿纸还得本儿。这是开会的时候必备啊。
9: 嗯嗯，你知道我这天天我拿着本儿
5: 啊，
9: 楼里面就是窜来窜去的
5: 啊，
9: 就是不知道的，你看见我以为干啥大业务呢？
5: 那可不，
9: 这不知道以为我是一直是在就是那个做啥、
5: 嗯、
9: 做编程的，
5: 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吧？
9: 对，那是在研究代码的、
5: 啊。是，对，所以这个
9: 事实上写工作总结
5: 好，也一样是吧？也一样。所以就是对于那些刚性用户，我们建议就是那真是可以叠加一些国家补贴。咱现在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买了有一个那个、嗯、这个笔记本啊，
9: 对，现在都有补贴，你包括买手机电子产品都是有的，
5: 以旧换新、
9: 嗯、
5: 学生优惠等等一些政策来对冲一部分的涨幅、嗯、
9: 对啊，
5: 非刚需我们就建议暂时先等一等，
9: 对，你等一等，
5: 嗯，
9: 就是晚一点观望一下再买，
5: 继续用这旧设备、
9: 哦、
5: 然后避开价格的高峰期，
9: 是，
5: 嗯，
9: 就像我等金子是一样的。
5: 好、嗯，
9: 它涨了我等一等，它降了我还等一
5: 等一等，
9: 我可不是说它在就是追涨杀跌是吧、
5: 不是，
9: 它一降我就马上跟，我不是，我还等一等，
5: 对，我因为确实
9: 我等到啥时候呢
5: 啊，
9: 先不管
5: 天昏地暗。你看大文就不一样对吧，
9: 大文涨他买一点
5: 就买一点，
9: 跌他还买一点，
5: 对，跌了赶紧卖了，
9: 嗯。
5: 也挺着急，
9: 前两天问他
5: 啊，
9: 我说你那么多金子
5: 手中还持有吗，
9: 吃，一直在吃
5: 啊、哦，
9: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就是数据的、
5: 哦、
9: 它是实物的
5: 实体、哦、
9: 实物的，就是小金条、
5: 啊、这厉害，
9: 大银砖，
5: 嗯哟，
9: 嗯，我说你这你说放哪儿啊，
5: 嗯，
9: 让大文说保险柜，
5: 哎呦呵，
9: 我说你家住哪儿啊，说你管，
5: 我住银行。你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知道吗，
9: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消费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我们理智、啊、
5: 嗯，其实我觉得是量力而行，
9: 真的量力而行。
5: 就像我们刚才说这墨桑钻的这个产品，
9: 嗯，
5: 其实它更多的其实对于这些年轻的朋友来讲，在夏天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装饰，
9: 嗯，
5: 对吧？因为夏天露肤度高嘛，你要到冬天你穿上大厚棉袄、嗯、来，你看我手链你还撸半天，对吧？
9: 对，
5: 套袖子干啥似的。你夏天你就得让自己闪亮亮的，我觉得这才有仪式感，而且关键每天在照镜子的时候，在佩戴的那一瞬间，
9: 嗯，
5: 你会发现整个人是焕发新生的这种感觉。
9: 对、嗯、而且夏天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叠搭的，
5: 当然
9: 不管大家戴的是那种电子手表，还是你有一个就是好看的复古的手表，
5: 对，
9: 你再去叠搭一个那个我们墨桑钻的网球手链，
5: 哎呀很漂亮，
9: 就整个你的那个 level、
5: 气质就上去了，
9: 气场啊直接就上来、嗯、那上次卖爆的墨桑钻后台都在催返厂，我们也让厂家紧急赶出来了新的一批，把之前我们下线的那个人鱼类和小方糖全部都补上了、
5: 嗯、对的，
9: 但是数量依旧非常的有限，大家回复钻石去挑一挑款式。
5: 这个小花发信息，墨桑钻不需要麻烦、
9: 嗯、
5: 您直接回钻石就行、嗯、因为这俩字是最容易打的嘛，
9: 对
5: 啊，您回复钻石就行。
9: 刚才在种草单元里面老杨也跟大家来科普了，
5: 嗯，
9: 就什么样的人需要去买墨桑钻，
5: 墨桑钻、
9: 嗯、大家如果说有朋友说我买这个钻石、
5: 哎、
9: 我是用来收藏
5: 天然钻石，我用来收藏，
9: 那我不建议你买墨桑钻，
5: 太不合适了，这不是您要的。但是让钻石回归到这个真正装饰的本位、嗯、
9: 对，
5: 我觉得这墨桑钻太值得了。
9: 墨桑钻无论从它的火彩，从它的净度、
5: 嗯、
9: 从它的那个折射率，它和那个天然钻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5: 我跟你这么讲张麦、
9: 嗯、
5: 说到这个，尤其是之前咱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是人工钻嘛、
9: 嗯、
5: 然后有过销售，当时我就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同事在说
9: 能不能上架墨桑钻，
5: 对对，而且这个觉得这墨桑钻特别合适。而且之前最早买过天然钻的，我买过一个这个一克拉多的这个、嗯、那个
9: 钻戒吗？
5: 很贵，都是5位数嘛。
9: 嗯，
5: 然后到现在再问的时候，人说：“哎，哥，您这个差不多，这差不多 两三万的，现在还剩2000多块钱吧，他们。我说你说钻石真的它不是一个收藏品，实话说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9: 对，
5: 所以它真的
9: 会折价，
5: 让它真正成为你的点缀，这是最重要的。
9: 好看是最重要的，
5: 它又亮，火彩度数又高，多好啊。
9: 而且夏天我们的这个穿搭白 T 恤是不是单调，
5: 是，
9: 然后你就是带一个那个小方糖
5: 人鱼类小方糖，
9: 它就是很这个
5: 很精致的一个女孩子，
9: 她不仅精致，而且她还休闲、酷酷的那种感觉。
5: 对，
9: 你要穿吊带度假长裙，你就去搭人鱼类，就是更加的女性化，更加的细腻精致。
5: 对，
9: 脖子和手腕咱不要空起来，就是出去打卡拍照九宫格端咖啡的时候，就是耳尖你的手指尖，
5: 哎
9: 呀，就要带点灵动，
5: 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9: 而且为什么我们这包这个莫桑钻就是出的这么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品质，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工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怎么叫做珠宝级？就是地色 VVS 高精度。我们是有证书的，大家可以去对标一下看一下啊，它的火彩比天然钻还要炸，
5: 这是国检认证。
9: 对，阳光之下就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一样。
5: 是的，
9: S925 的纯银镶嵌和银链子我们是同步送给大家的。
5: 对，
9: 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是的，
9: 但配齐一套，有朋友说了，我们反馈没过千。
5: 对，整个全身这一套整完不到1000，
9: 觉得特别的划算。那这次返场，我们的价格依旧是很炸，专柜品质打2.5折。我们999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我们买的时候不复杂，大家回复钻石，
5: 钻石，
9: 你去加入购物车支付的时候，那个价格是我们立减过的。
5: 对。您就直接结算就可以了。
9: 对，
5: 而且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所有的饰品都是一物一证，这款它就是它，有国家标准的认证，支持复检，你随便说老杨我不相信，那拿去检，你直接检。
9: 是
5: 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在我们这儿买到假的，我告诉你抄着了。真的，我告诉您抄着了，
9: 不可能是买到钻这个锆石去代替莫桑钻。
5: 对，而且是因为它火彩完全不一样。
9: 是的，锆石呢它差别太大了，
5: 而且都是工厂直发。您放心，就从广州的源头工厂直接发给你，一看这个发货地址都知道了，下单而且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打开之后那个小灯光一照，你送朋友，你送闺蜜，送女朋友都是非常懂它的绝佳礼物。
9: 你看一下老杨我耳朵上的这个
5: 啊，
9: 你觉得它有多大？
5: 这够闪亮的，
9: 这是莫桑钻
5: 哦，
9: 商场买的。
5: 这个20，
9: 有20分吗？没有，我觉得它应该10分
5: 左右，
9: 10分15分的那个样子。
5: 而且它是
9: 289，
5: 真的假的？
9: 真的。
5: 那真是当年被戳的是吧？哎呀，
9: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上线莫桑钻，
5: 被忽悠了。
9: 因为它里面那个十分的那个钻也是莫桑钻。
5: 而且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张小麦耳朵上这个小耳钉啊，它是一个圆圆的，其实也挺好看，很简单。然后
9: 它叫泡泡钻，
5: 你仔细
9: 泡泡钻的款式，
5: 你仔细看它，你就会知道它非常小的一颗，它嵌在了一个银色的那个小耳钉本体当中，就感觉远处看，哎，看着还挺大，仔细看确实真没多大
9: 啊，这是
5: 很小的一个，
9: 我们的都比这大，
5: 你随便选一个，你回复
9: 一下钻石，
5: 钻石就行啊。
9: 我们这个补贴之后呢，就是很多专柜同品质至少4位数的项链之类的，我们补贴完259，
5: 200多块钱。
9: 回复一下钻石，
5: 对，
9: 我们重点推荐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王腾霄同款，
5: 哎，是
9: 买回去买给太太的，
5: 买给他戴的，
9: 也是孙俪的同款，
5: 哎，
9: 就像深海坠落的泪珠镶嵌在你的那个锁骨窝上面，你戴上去，它这个整个项链比较短，
5: 而且它那条那个线呢是那种像
9: 鱼线
5: 、非常
9: 若隐若现，
5: 对，不就怎么就看不到，
9: 你远看就看到一个就是2克拉闪耀的单钻
5: 啊，
9: 而且是没有那个4爪6爪镶嵌的，你只能看到一个纯纯的
5: 钻，
9: 裸钻好像长在你身上一样，
5: 对，
9: 就是温柔有力量，度假穿吊带你必入，
5: 好看
9: 啊。回复钻石，这款只需要259，
5: 那就200多块。
9: 同时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吧，就是上一次最快的下架，大家已经变成黑白色拉不进去的那一款，
5: 对，
9: 它方形的切割，第一是休闲比原型，第二呢它就是更个性更酷潮一些，你搭配职业装呢显得干练，你搭配裙子就是那种甜裤，你搭配 T 恤也适配度很高，
5: 是的，
9: 补贴之后只需要299，
5: 哎，
9: 大牌同款的四叶草也是299，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去看一看。
5: 好，回复钻石，
9: 我们所有的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礼盒里面有射灯照在那个钻石上面，更有仪式感，
5: 是的，
9: 也是送别人就是懂他的一个绝佳礼物。
5: 直接回复钻石现在就可以下单了。
9: 库存真的不多，回复钻石、嗯、不要让你喜欢的款马上你变成黑白色拉不进购物车里。
5: 好的，
9: 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5: 好嘞。

0: 下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呀、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手肘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嗯，很快乐星期五就说杨毅，
1: 哎，
0: 你还是那么年轻，
1: 真好。感谢我们的科技和狠活，
0: 嗯，活力满满。
1: 哎，
0: 这个 BOA 也说了，对呀、啊，所以它是四个字的名字
1: 啊
0: 啊，
1: 杨毅，
0: 杨毅老杨
1: 啊，
0: 运用了语文里面互文和顶针的修辞手法。
1: 好，谢谢。因为说为什么说科技和狠活呢？
0: 嗯，
1: 因为确实我们这摄像头，有这个美颜功能。
0: 嗯，不用解释，
1: 我只用了，
0: 没人怀疑你医美，
1: 我只用了中度。我要医美，我是不是砸的医院牌子？老杨，你可出去别说在我们，
0: 别说是在我们医院做的。
1: 来吧，说说出去玩。其实我觉得大家心情好啊，整个状态是年轻的。
0: 嗯、是的，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哟，就从后天就开始了啊。
0: 哎，
1: 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0: 7座的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就能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还有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
1: 哎，
0: 报名就送398元千回昔日的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回旅行就行，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0: 嗯，
1: 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几个关键词。
0: 嗯，
1: 一个关键词呢是钻石，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出的这个
0: 莫桑钻
1: 视频。
0: 您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1: 哎，
0: 想需要防晒产品出游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
1: 修丽可防晒。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
1: 嗯，同时也可以回复面膜，进入到 SK2 前男友面膜的现在的特惠特卖当中。
0: 是的，
1: 哎，只要399就能帮你搞到十片、
0: 嗯，
1: 就是一盒嘛，专柜一盒10片要1190的，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
0: 回复面膜就行，
1: 哎，
0: 啊，特别是莫桑钻，这个大家、不要犹豫、啊，
1: 太值得了，因为说没有没有就没有
0: 了，
1: 这个款式。
0: 好，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需要提前规划。
1: 哎、
0: 说出游这件事儿，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1: 对，
0: 谁说出游只能是在年假当中需要一整周的时间呢？
1: 是的，
0: 周五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快乐的小周末啊。
1: 对，
0: 咱们周边也有很多游山玩水的地方，
1: 对，
0: 那美丽的南太行。那美丽的洛阳，
1: 哎，栾川，
0: 是不是都需要大家我们去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杨毅，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车999提醒您，
1: 4: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辅导作业是不是很多家庭的战场？孩子磨磨蹭蹭，自己潦草，我们一忍不住纠正，就容易陷入越较真儿越较劲的循环，最后鸡飞狗跳，两败俱伤。其实想要辅导作业不闹心，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我邻居家的妈妈曾经就特别困扰，每次辅导女儿写数学题，看到孩子算错简单的加减法，或者写作业东张西望，她就忍不住提高音量，这么简单都不会，能不能专心点？结果呢，孩子吓得眼泪汪汪，越哭越慌，题越做越错，最后妈妈气到摔笔，孩子哭着说，我讨厌写作业。后来他换了个方式，有一次孩子因为一道应用题卡了半个小时，急得直跺脚呀，但他没指责，先是抱了抱孩子，这道题确实有点难，妈妈看得你都急哭了，先写两分钟喝口水，咱们再一起看看。孩子情绪平复后，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画图的方式帮孩子梳理思路，慢慢的孩子不再害怕写作业，遇到难题也愿意主动求助，正确率反而提高了不少。其实孩子写作业的磨蹭不认真，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可能是遇到了困难，可能是注意力没集中，这时我们越指责孩子的情绪脑就越容易占领高地，道理再正确他也听不进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没人会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反而会抱起来安慰鼓励，所以我们才敢一次次的尝试，很快学会了走路。学习也是一样，孩子做错了不会做才是正常的，毕竟他们正在探索未知的知识。有个爸爸分享过他的经验，儿子刚上一年级，写作业歪歪扭扭，他一开始总忍不住说，哎呀，这个字写得太难看了，重写。结果孩子越写越抵触，甚至故意拖延。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纠结于字迹的完美，而是先关注孩子的努力。宝贝，你今天写作业没分心，比昨天快了10分钟，进步很大呀。然后用趣味字贴、握笔矫正器这些小工具，让写字变得更轻松。他还会和孩子约定，写完作业就一起玩10分钟拼图，把学习和快乐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孩子不仅主动愿意写作业，字迹也越来越工整，因为他不再把写作业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了获得快乐的途径。各位爸妈，我们要明白，把一件事情做好，最好的方式不是纠正，而是让孩子爱上它。学习热情永远比满分更珍贵，快乐才是生产力。如果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事，再简单的题也会找理由逃避，但如果他愿意主动去做，再大的困难他也能想办法克服。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辅导作业时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再用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帮他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去打击孩子，多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当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被理解、被鼓励，当学习变得轻松又有趣，他自然会越学越棒。辅导作业也会从战场变成亲子间的温馨互动。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You Smile， 你听不懂吧？没关系，只要你听着旋律好听就行。听歌不要有太多的要求啊，有感慨的你发发感慨，没感慨的就纯粹听着好听就行。哎，气氛能够给你轰到位就行，能够让你上头就行，我觉得这首歌它就赢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网，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1: Come on， 来嘛。
0: 啊，当然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歌，我已经给大家打开了点歌的通道啊，想听啥歌尽管的留言给我就可以了。让我看最近这段时间你号哪一口啊？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龙井的歌呀，或者说推荐那个比如说某些乐队的歌啊，让我那段时间爱上了说唱，爱上了摇滚。最近这两天呢，从海边回来之后呢，就很想听一些关于海边那种让人觉得很放松的一些充满阳光的歌曲，所以就找到了这么一首 You Smile。 待会儿的时间呢，我将跟大家一起来听哪一首歌呢？那首歌啊跟下雨有关，因为这一周我看到好像天气预报基本上都有雨吧，接下来的天气，所以我要和你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啊，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哦，是来自周深以及陈嘉华带来的这首歌，也是电影《八仙》。

0: 当中的主题曲。最近一段时间，八仙是在影院成为一匹后马啊，不是后马，黑马啊，厚积薄发了，相当于也不是厚积薄发，就是后来者居上了，等于是。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看星爷的功夫女足嘛，然后大家都说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啊，还有很多人说你不要去抨击星爷，星爷在我们心中是有一定的地位，他值我们去电影院的这两张票。那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啊，意犹未尽的时候很想再追一场电影，八仙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而这部电视动画片哈，被很多人看完之后，尤其成年人哦，都看得滴滴嘎嘎的笑。所以有机会的话呢，你一定要和你最爱的人一起去看这场电影，或者说跟你同频的人一起去看。你知道跟不同频的人去看进电影院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会睡着。你知道那种扫兴的感觉吗？你这想一什么，你要和我约吗？最近一段时间我档期可满了。当然啊，如果你的热情够燃烧我的话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看完功夫女足，看完八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来，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哈，来让我听一听，看一看你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听什么？你听我能从你听的歌当中判断出你的情绪，能判断出歌词带给你的一种人生感悟。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你进阶到哪个地位了啊，比如说失恋啦。哎，比如说家庭矛盾啦，工作不顺啦，养孩当中的一些困难啦。一定会有人说，单听个歌你都能听出来点这么多东西啊。不好意思，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就有一种学习的冲动，甚至我想拿起来我多年没学的英语，你知道我每天都在背单词，你知道吗？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背的个短句叫做，哎呀忘了。所以人上了年纪啊，朋友们啊，那学点东西可难了，所以我只能以量取胜了。你看我背了那么多，到现在一个没记住。算了，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学会见好就收。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准备送上两个关键词，咱们就听歌，咱们收一收啊这一趴，好不好？哎，这两个关键词是什么？是最近这两天我们卖的非常爆的什么钻石？一定会有人说，但钻石咋会卖爆了？对啊，你一般的钻石是不老能卖爆了，贵，你知道吧？这个钻石是因为它堪比钻石的火彩啊，这叫莫桑钻。但是它却是不足钻石的十分之一的价钱，关键是你戴到身上可好看呢。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昆凌啊上餐这个中餐厅吧那个综艺节目哈，每次不论穿什么服装，永远都戴着那个小耳饰，一颗小钻的项链，就是简约大方。当然人家都是真钻石了，这是啊，但是我们可以要平替啊，对吧？夏天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很需要首饰，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对吧？你赖好搭一点小配饰，哎，在那漂亮当中就显示到了一点点的精致和修饰。马上啊，有些朋友们开始去暑期出游了，打卡拍照了，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撑得起氛围感呢？你不用费心搭配，你看昆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啦，就是人家所有的服装就配了可小的一个小耳钉，然后小耳坠，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项链，你就这就够了，朋友们。你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哇，整个人都发光，就是你觉得有点不一样，但是就又有点不一样，就是。咱也不说显贵了，反正就是可上镜啊。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给你 啊，老粉们直接之前买过咱们的品质，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商，只选珠宝级莫桑钻。你不知道吧，莫桑钻还分等级，你只知道真钻分等级，莫桑钻也分地色 VVS 高净度，是啥意思？火彩比天然钻还炸，就是阳光下把整个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即便没有光它都会来回不灵不灵的闪，你知道吧。还有我们给你配的是 S925 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你洗澡戴都没有问题。之前买过的一些家人们总是会说啊，单配齐一套没有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你看看，你只要不拿那个专门试钻的那个笔，你不搁上去谁都不知道。而且你说你戴个真钻又咋，反正我戴到身上我不去比较对吧，我只要好看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啊，而且我们的人鱼泪戴上真的特别的鲜。人鱼泪是啥，就是它那个线是那个鱼线是透明的，你大老远就看到一颗钻，哎，你还会可奇怪它为啥就粘到身上了，旁边还没有绳，其实它透明的线。所以人鱼泪这款朋友们一定要去买它，锁骨间一颗泪珠真的是温柔到心坎里了。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你明白吗，专柜品质打2.5折，今天给大家我们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今天我们补贴后，你知道多少钱吗？低至259块。一顿饭钱换一整下的高级感，这波不亏。朋友们，闭眼虫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关键你现在去哪儿买？比如说你买锆石，你赖好一买还不咋地了，都得卖100-200呢。我们这可是莫桑钻呢，朋友们，而且是纯银的配饰哎。今天给大家特别安利两克拉的人鱼泪项链，明星孙俪的同款，就是我说到的，它是透明的鱼线，中间滴溜了一颗那小泪珠，可好看了哇！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上架的时候我第一款先买的这个，现在券后259块，朋友们给不给力？
1: 给力！
0: 两克拉的你知道多大吗？平时一克拉也都知道不小吧，两克拉了哈。另外呢，第二款给大家推荐的赵露思的同款两克拉的四爪项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它的这个链子是纯银链的，然后它是四爪的，非常经典的钻石的镶嵌方法，送 S925 银链，券后只要299块。
1: 给力！
0: 然后还有一个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大家都知道某东来小方糖卖爆了对不对，今天小方糖的项链方形切割，超显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配裤子啊裙子啊，就是甜裤款，还有大牌的同款四叶草也给大家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这一款我也有啊，但是我的不是一克拉，我自己买的是个两克拉的。你要平时真钻一克拉你50分都买不起，我跟你讲，那这次才299块钱，朋友们，就一个男士的烟钱一条都不到，我跟你讲啊，我们女生买给自己又怎样啊，299买个两克拉的，然后带出去还可给自己另外一半装面子，是不是，你看我们给你们女男士得省多少钱，而且男生朋友们给自己媳妇儿送怎么了呢，一条烟钱不到，而且自己的媳妇儿自己宠，带出去又给你装面，怎么算都划算啊。还有一个满钻的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你知道多少钱吗？259。现在赖好去专柜买一个一般的那种铜的，然后呢锆石镶嵌都得300-400了，对吧？今天我们可是1.14克拉的满钻设计。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看到有人问我说，但有没有网球手链？有，网球手链和项链大牌卖都上万哎，几十万都有。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项链等等爆款，你都回复钻石自己去看。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你跟我说你去商场专柜买个200-300的，看着你说嗯品质可好的，他有质检报告吗？对不对，光我们这块也赢了对吧，7天无流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你在商场买7天无流给你退换不退换？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或者说送人，精致仪式感满满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几百块就能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真的别等卖完了拍大腿再来找我要，没了。我特别知道家人们，你往往说没了，一个劲儿的买，我跟你讲，越是没他越是买，也不知道咋了这人家。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啊！100-200块钱哄媳妇儿开心，你跟我说值不值？朋友们，真的，我告诉你，女生真的啊，就是 不求跟你大富大贵，就是活得踏踏实实的。小节日啊，或者生活当中啊，我们有问必答，然后能够陪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偶尔给我们一些小惊喜，就这真的足够了。而且我们的礼物真的不需要贵，就是知道你想着我们，就这份心，我们就是感恩戴德的对你好，属于。所以我经常说，女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物种，男士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去疼他们哦，知不知道？嗯。就是这样了，我们稍息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着听，不是莫桑钻，是钻石，谢谢。
1: Come on， 来嘛。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推荐的是泽纳西茨的作品《有思想的生活：秩序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功利性的秩序生活为何是重要的？秩是智慧的秩，识是认识的识，这其实就能解释一些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在本职工作之外潜心于一件事，它既和工作无关，也和名利无关，也和收益无关。也许也能够启发大家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出发，去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成长于一个秩序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他自己则在成年之后进入了学术界，并且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但是他很快在经历了某种存在危机之后，突然发现学术工作并不是自己所追寻的真正意义，于是他选择了一种远离秩序的体力工作，而且是志愿性质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此后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传道授业解惑是自己最想干的事儿。整本书作者都在论证，秩序生活若要为人类带来好处，它事实上就必须不再考虑经济利益。作者在书中也说出了一些青年学者可能面临的困惑。我们都认为读书对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对生活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在成熟人听来必定就有点可笑。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您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思想的生活：秩序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

好听吗？这是来自陈嘉华、安啦以及周深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这是电影主题曲，来自《八仙》当中的一首歌。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呢，真的是一轻一重形成的那种天然和那种和声带来的层次感，就是很贴合影片《凡人互助》的一个主题。而且你仔细听一听，然后去看一看歌词里面说到的那句话，我觉得挺棒的，就是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真的把那种相知相守的珍贵的情感表达的那种温柔又很有力量。

0: 我觉得如果想要跟这首歌产生很强共鸣的话，一定要去看那一部电影《八仙》，真的蛮不错的。有空的话去看一看吧，可能你能够更加的感同身受，去欣赏一下八仙的故事。据说他们里面的一些梗啊，都是我们职场人会听得懂的那些搞笑的梗，所以这部动画片可以的话，一定要拉上和你一起喜欢观影的人去看哦，那一定会非常的有趣。好啦，这里也是中原大后啊，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啦，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
1: Come on, 来嘛，
0: 你知道我刚跟大家说啊，不要回复莫桑钻嘛，你回复钻石，我一转眼呢就看到李木子回了个信息，就是项链啊，朋友们你说你们怎么那么可爱啊，我说我的，你们干你们的，真的然后我就给李木子回，我说回复钻石，然后好乖的嘞，点名表扬哈，嗯，他回复了钻石。我还看到有人回复牡丹，你可以回复牡丹也没有问题，可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在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上新的一些优惠这个机制哈，看有哪些你需要的，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面膜，回复面膜点名表扬我们的 MM。

0: 面膜是我们 SK2 家的当家花旦，就是他们家的啊，气死前男友面膜有没有？哎，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分开之后呢，哎，就是你的损失。我们就是要越活越漂亮，对不对？真的，我们经常底下都在聊天，我们就在想，既然你分手了，既然你谈下一段恋爱了，一定要高过上一段啊，要不然你干嘛要就跟上一段分手啊，对吧？你谈的还不如上一段呢，那你还分啥手啊？人啊，都是要越来越好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即便分了手之后呢，也要让自己继续漂漂亮亮的，收拾一下自己不好的心情，让自己在下一段恋爱当中能够越来越好。然后希望你自己的人生呢，也被自己打造的啊，被自己选择的也是越来越好。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聊所谓的就是人的八字里面的一些命格啊什么的啊，就人到了一定年龄了啊，就越来越迷信了。哎啊，其实说开玩笑是迷信，其实我们更加的相信科学，相信玄学了。所以我们都在想说，人的剧本上辈子其实你都选好了，你这辈子要这样子走。那有些人啊，你有没有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你为什么这辈子会选择这样的剧本？你希望这样的剧本接下来怎么走？我觉得如果你当你人生特别迷惑的时候，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走的时候，你跳出来，你去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人，你会去想他为什么上辈子选的这个剧本，他走到了今天，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所以他选择这个剧本。那接下来他可能想选择这个剧本有怎样的一种反转呢，可能你就会明白接下来该怎么走了。至少我现在会这样子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好啦，扯得有点远啦，气死前男友，咱们继续。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个名字起的，我跟你说今天啊可扎心。来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是面膜，回复是面膜。这种需要急救皮肤的面膜，知道我们主持人团队是亲测的，才会给大家拿来特别的推荐。敷一片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好。所以 SK2 家的镇店之宝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他帮你搞定。他火遍全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Pitara 是人家 SK2 家的，我觉得算是技术壁垒。反正别家你是添不了 Pitara 这样的一个成分的。神仙水高级浓度的 Pitara 在我们的这个面膜当中真的是满满的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你想想，你用完就跟打了水光针一样，你整个那个脸上敷的都是 Pitara 精华，那会没效果吗？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能够掐出水儿。关键是它的急救提亮肉眼可见，比如说你熬夜赶场聚会前你敷一片，皮肤啊一定会有好转，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这个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真的不便宜了，对不对？一片和120块钱的将近，对吧？十片1190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也只有100单补贴，这是我们的一个遗憾。3.3折，399块。你没有听错，399块和一片才30来块钱，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相当于半瓶了吧，30克。到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钱，今天直接白送。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小助理上链接。你知道你今天花30多块钱体验的是什么？美容院几百块钱的效果，还送30毫升的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朋友们，你还迷了？回复面膜，回复面膜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谁卖谁知道。
1: 3、2、1，上链接。
0: 养生这档子事儿，我经常跟大家说过啊，你不仅是这个外在的，你内在的一些注意啊、调理啊也要跟上了。那比如说啊，今天是大暑了，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稍微一动呢就会大汗淋漓，汗出多了，心慌、气短、口干、没力气，这叫做大汗心气虚啊。那伤筋耗气的，严重的还会中暑。这个时候呢，你别光知道我就光喝水，干喝水没用。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啊，尤其出去运动的时候，出汗它出的身上除了水之外，它还有维生素

A B C D E 啊，就是你一定要给它稳住，你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啊，得把心气儿和津液给稳住。具体该怎么做呢？行为上，比如说我刚跟大家说过，除了喝电解质水之外呢，就是拍手臂的内侧，把手翻过来，你内侧不是最白吗？翻过来，就从手腕到胳肢窝这一段内侧，正好是心经和心包经过的地方。啊，这两条经络直接连着心脏和气血，没事的时候你拍一拍，大汗之后一个动作就能够帮你补气血，就是这么个动作，知道吧？啊，广而告之啊。有没有我再重复一下呀？同学们，从手腕到胳肢窝这一段的内侧，正好是心经和心包经经过的地方，这两条经络直接连着心脏和气血，所以当你大汗淋漓之后，一定要记得这么一个动作帮你补气血。 OK， 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的话我们就进广告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分享一个超级轻松的带娃秘籍，带娃最省力的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学会说反话。孩子越做不好，你就越要往好的夸。孩子懒，你别说他，你怎么这么懒？要讲，宝贝，你其实超勤快的，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顺手的方法。孩子爱发脾气，你别指责，你怎么这么暴躁？要夸，妈妈知道你是一个情绪超级稳定的小朋友，只是现在有点小情绪，没忍住。给孩子一个正向的身份，他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毕竟谁愿意辜负优秀的自己呀？出门散步的时候，你别喊着，别乱跑。换个说法，宝贝，你快拉着妈妈的手，不然我容易迷路，你当我的小导航好不好？孩子瞬间就会有责任感，主动牵住你。辅导作业的时候别直接给出答案，假装求助，哎呀，这道题把妈妈也给难住了，看来只有你能想出办法，快教教我。孩子立马兴致勃勃，主动开动脑筋。记住，孩子最讨厌被指挥，却超级喜欢被需要。把我要你做换成妈妈离不开你，妈妈做家务太差劲了，只有你能帮忙才能做好这事儿啊，要不是你，妈妈真的搞不定，太棒了，有你。咱们退一步，孩子就会进一步。命令是压力，求助才是动力，所以教育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孩子内驱力的一把火。关注我，带娃能让你轻松翻倍。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大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妈妈来吗？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谢谢，不会。哎，我忽然间觉得，只要用这种腔调讲话，就人不自觉的就很想温柔。啊，就你也吵架，你就会觉得吵什么了啦。对啊，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天讨喜欢主持人丹丹。哎呦妈呀，这笑你都觉得跟我讲话音儿就不搭，你知道吗？来吧，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天讨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
3: Come on， 来嘛！
2: 哎，请允许我这样子讲话，讲一下下好不好？然后这样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也有女生的那一面呢。你知道女生在男生的眼里哦，就是永远就是温柔的呀。啊，不对，人家讲话那个应该温柔的呀，应该是呢了不分是吧？这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然后再看那个中餐厅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哇，昆凌怎么那么温柔，讲话连女生都好想跟她贴贴哦。真的说正儿八经的，中餐厅里面你就会发现啊，怪不得周杰伦好喜欢昆凌的嘞，对吧？除了人家老婆，因为爱才会在一起啊。但是你就会觉得，就是女生都抵挡不住温凌，就是昆凌的那个温柔，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小女生啊，又特别的乖巧啊，轻声细语的呀，然后好商好量啊，然后特别又规规矩矩啊，就在她做那些美食的时候，那上秤啊，就是一定要零点几克，就是零点几克，多一克都不行那种。我就觉得我跟她好像哦，这一点点就是比较死板。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

最近这两天你看了一下天气，虽然说你发现后面几天都有大雨的天气情况，但是闷热感持续在线，对不对？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午后至夜里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恶劣天气减少。

0: 你说到下雨天啊，你说他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最适合猫在家里吃火锅看电影噻。真的啊朋友们，如果你要是愿意选择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这个八仙，据说真的是蛮有趣的。我身边的朋友一直邀我说要跟他一起三刷，我说大姐这都好看成皱纹吗？他说好看呢，真是这样人啊，真的。所以我很好奇这部影片，反正现在已经把我的兴趣点提到最高了，他最好不要让我啊失望，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呢，除了你猫在家里看电影，你也可以这个去去室外啊去看电影。但是你知道天热吗？天热容易啥呢？容易中暑。下雨天就还好啊，但是盛夏酷暑的天气，汗如雨下的同时呢，我们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的流失。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不是除了补水，你还要补 ABCDE 啊，就这些，尤其是钾元素。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旦你的钾流失过多呢，就可能会诱发低钾血症，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心脏骤停。身体缺钾啊，并非无迹可寻。以下有几个信号，我给大家提醒一下。首先，你注意第一，比如说肌肉无力，特别是下肢，这也是最早期的症状啊。第二就是耐热能力下降了，你真的是受不了的啊。第三就是心慌、心脏不适。第四呢，就严重了，到抽筋了。第五，厌食、恶心、食欲不佳等等等等，这都是容易发生低钾的一些症状。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时刻的牢记吧。那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出现低钾了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严重的话，我们就不要自行救治了，你赶紧先去医院，这是最重要的。
1: 像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
0: 那哪些人群特别容易被列入高危人群呢？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啊，钾和钠是联合在一起的，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明显的降压作用。所以当钾不足钠多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水钠潴留，然后导致血容量增加，细胞水肿，让血管腔变窄，血压上升。这个研究就发现呢，正常人每天摄入 2.2 克的钾比只摄入 1.2 克的人啊，高血压风险要低 34%。 另外呢，就需要减肥的人，你知道减肥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大量的排水，吃一顿大餐就会增重很多的这一类人，他由于他快速增重啊减重啊，就这种起伏不停啊，就高钠饮食会容易导致这个钾会有多余的排出。刚刚不是说了吗，如果钾高于钠很多的话，然后我们就会不是钾高于钠很多，就钾不足钠过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低钾症。然后包括常腹泻的人、爱出汗的人，还有糖友，因为多尿体内排钾排的比较多，还有骨质疏松的，还有心衰患者啊，因为他会使用利尿剂和类固醇的这种药，会造成钾丢失，所以这类人群也需要格外的注意。那吃什么补钾最好呢啊？调查就告诉大家，比如说每天半斤的水果，能高效补钾的有什么？有橙子、哈密瓜、木瓜和香蕉等等，还有一个薯类代替部分米饭，比如说土豆、红薯、芋头和山药等等等等，还富含维生素 C， 对控制血压非常的有效，钾的营养素密度也特别的高，听到了没有？土豆、红薯、芋头和山药等等，还有常吃菌类和绿叶蔬菜，蔬菜的钾含量比较高，比如说菠菜、芥蓝、苋菜等等绿叶菜的钾含量都超过香蕉。少吃一些加工类的食品，往往添加这个加工类的东西里面添加大量的盐，然后加工的食品往往就是高钠低钾，对控制血压不利。所以以上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该吃什么？薯类的、蔬菜类的、水果，还有菌类，对吧？好啦，我可是都提醒过大家了啊，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广而告之，咱们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啊。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又要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十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大文开箱博物馆，在玉博馆感受文物纳凉，也是我们大暑节气今天的特别直播，在十点半的时候。所以待会儿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这个公众号，视频公众号。那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比如说面膜，比如说钻石，比如说防晒，大家都可以按需选择哈。

清片，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

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现，坦率相对，全凭有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

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

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私家车999，在早上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的中原带货王，每天就是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那刚刚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在今天10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张松啊，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博物馆，开箱啦！博物馆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今天我们就在玉博感受一下文物纳凉，因为今天也是大暑节气嘛，也是我们的特别直播。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节气。中原自古有大暑伏天、晒伏、伏祭、食伏食完整的民俗体系。那么河南博物院常设展厅藏有大量的消暑礼器，还有农耕陶塑、玉制文物。同期特展还有植铜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展出多件商周至亚欧古代青铜日用器，两类文物都可以解读古人伏天生活青铜铸造的一个工艺。那么此时此刻呢，张松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他们此时此刻走到哪儿，正在讲解什么呢？我们来现在见缝插针一下来听听看哈。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乐器，它还要有乐感。因为以前没有仪器嘛，所以他在制作骨笛的时候呢，他要全凭耳朵，全凭乐感。所以呢，因为这个它是用骨头做的啊，要骨笛嘛，因为骨的那个粗细呢是不一的，所以在钻孔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音差。
2: 哎，黄老师，我又有第二个问题了，我这问题比较多。
1: 您说，
2: 那说到骨笛，它什么骨啊？这我就不敢猜了，这。
1: 是什么骨呢？它是用鹤类的禽骨的齿骨制作而成的。
2: 哦，仙鹤那个鹤吗？
1: 是的，仙鹤。哎，我也想请问，张老师啊，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啊，刚才我提到它是用鹤的齿骨制作而成的，那这个齿骨是鹤的哪个部位呢？
2: 应该是它这个齿骨腿，小腿是吗？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平时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观众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好多人认为呢它是用鹤的腿骨制作而成的。
2: 腿骨，
1: 但其实
2: 多细多长啊，应该是骨头。
1: 它其实是鹤的翅骨。
2: 翅骨就是翅膀的骨头是吧？
1: 哎，对，我就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前臂的位置，前臂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两个并行的骨头的。
2: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实际上这个鹤骨是在这个地方啊。
1: 小拇指对应的这根叫尺骨，
2: 哦，
1: 大拇指对应的这个叫桡骨。
2: 明白了，
1: 对，它就是用鹤的这根骨头尺骨制作而成的。
2: 我这明白了，这个经常看到运动员运动的时候说什么尺骨骨折，弄了半天是手骨，手骨。
1: 哎，
2: 我的第三个问题来了，黄老师，就是您刚刚讲了，其实甲骨骨笛它既是一种计算的方式，又是能够当做一种乐器，那咱们今天大暑啊，它和大暑什么关系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提到它的功能，就要提到笛子的功能啊，
2: 笛子的功能，
1: 对它的功能呢，很有可能呢是先民。
2: 我们往这边来点，小朋友也能看见啊。
1: 好的，在先民呢进行祭祀的时候呢，跟神灵沟通的一种媒介。
2: 哦，
1: 祈福。对对，因为是在《吕氏春秋·舜民》当中呢，就记载了说，商汤伐桀之后，大旱五年，汤呢就以身为牺牲，倒于桑林。然后天才大雨，就说明呢，古代呢在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故，包括自然灾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举行祭祀。那么用什么来祭祀呢？骨笛可能就是。

0: 一种媒介，
1: 媒介，
0: 对，可能是一种媒介啊。
1: 那从咱们专业的角度来说，那他我们可以往这边来，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其实是完全开放式的直播，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这个正常的开放日，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多的观众来，我们在不影响大家的前提下，我们把我们这样直播呢能让大家，如果您今天没有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屏幕，通过手机，通过网络，通过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很多的我们的客户端，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文物和大蜀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贾湖古堤啊，刚才这个黄老师也说了，那我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器皿上，器物上来区分，那它到底应该算是乐器还是算礼器呢？
0: 它算乐器，
1: 乐器，
0: 礼器，
1: 就是既是又是。
0: 是的，
1: 哦，
0: 因为他要负责跟天神进行沟通嘛。
1: 哎，那据我的知识来讲呢，在古代能够有这种出土的这种，比方说墓葬呢，他的这是不是身份都特别显贵？
0: 对，这个也提到就是古堤呢，它出土的墓葬的一些特征吧，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它一共出土了有40多只古堤。那么这40多只古堤呢，它是在贾湖遗址的大概20多座墓葬里面所出土的。
1: 哦，
0: 对，那么这个墓葬的数量呢，相比着在贾湖遗址所发现的数百座数量之中，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嗯，
0: 而且呢，相对是比较集中的。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发现啊，就是古堤呢，基本上一个墓葬里面呢出土的是2件，这个呢，是在 M282号墓葬里面出土的。出土的时候呢，它是位于墓主人的左股骨的内外两侧。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一般出土的有古堤的墓葬里面呢，往往还会有里面装有石子的小龟壳。在我们旁边展柜当中呢，展出了就有实物。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对，另外呢，还有插琴器呀、古琴器呀这些带有巫术性质的器具的出土。
1: 哦，
0: 而且呢，墓主人的身份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壮年男性，所以推测呢，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很可能呢是有着特殊的身份的，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氏族的族长，也可能，
1: 啊，
0: 对，
1: 对对，那时候还没有大夫呢。
0: 哎，对对对，主要是做那个祭祀呀，
1: 啊，
0: 包括巫术啊，跟着相关的一些，哦，事件的，所以他可能身份呢是属于非常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1: 对，大家都知道，咱们河南博物院呢是咱们国家级博物院，那一般在这个时间，除了咱们河南省自己的很多的朋友之外呢，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来的朋友来这儿，那就很多人跟我一样，其实对这个知识不是很了解。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这贾湖古堤既然叫它笛子，您说它还能当乐器，它能吹响吗？
0: 可以吹的，
1: 可以吹响吗？
0: 对，我们现在音乐学家呢对它进行过试奏，但是呢它的吹奏的方式很特殊，它不像我们现在的横笛是横着吹的，它是纵向吹的。
1: 哦，纵向吹。哦，
0: 而且吹的时候呢，它是嘴唇呢要跟这个骨头的骨管呢成45度的一个斜角才能够吹响。
1: 明白。
0: 而且呢，对这40多只骨笛在研究的时候呢，就发现从音节上来说，它是具备了从4声到5声到6声到7声一个如由简入繁的逐渐发展的过程的。那么这只7孔骨笛呢，经过我们现代音乐学家的试奏，它是能够基本上吹奏出比较完整的7声音节的。这个发现就不得了了，意义非常的重大啊！因为以前呢一直认为呢我们中国是5声音乐，对，也就是说宫商角徵羽，它所对应的七音当中呢就是哆来咪哆拉，少了发和 C 这两个音，一直认为呢七声音节是从西方传入的，但是呢他的试奏成功呢就打破了这个论断，直接改变了音乐史。
1: 太棒了，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我觉得
0: 其实刚才张老师刚才还提到了他的这个，因为今天跟我们大蜀的这个主题相关嘛，那就提到呢，其实我们中原地区呢一直呢都是多种农作物的一个主要的生长区。
1: 对的，对的。
0: 对，因为在大暑时节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农作物呢也是在茁壮的成长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很容易遇到天旱，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吕氏春秋》当中的记载一样。所以呢在大暑这个节气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我们的先民们吹奏古笛，然后去模仿鹤鸣，然后向天来祈雨，来保卫我们的。哎，对，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说了，我们说我们在大暑这个节气做呢，大家都知道大暑是每年，刚才说了是最湿最热的一个节气，
0: 是的，
1: 就是今天。
0: 是的。
1: 那事实上，从8000多年前，我们的这个老祖先已经为了风调雨顺开始进行祈福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在大暑这个时节，这种祈福的功能 和祈福的作用就显得更多了。
0: 是，
1: 其实说到祈福，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在。

0: 咱们中国应该说，咱们中国国家地大物博，各种各样的风俗都有。在我要没记错，应该在浙江的台州，就也有叫做大蜀船的祈福仪式。因为浙江台州那边是临海，他们的将来当时呢有一种习俗呢，就是大蜀船，渔民把船当在大蜀这一天呢拉出海，在海上进行焚烧。其实这个焚烧也是为了怎么说呢，就是进行祈福，风调雨顺。
1: 是我们的祈福方式，
0: 对，不同祈福方式。就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这种祈福方式从87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延续现在。现在好像浙江台州还有这样的祈福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大家的心愿一直都是有的，
1: 是的，
0: 特别在大暑这个季节需要祈福，需要风调雨顺。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好像咱们国内的很多地方也在进行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啊，特别是在咱们河南应该是处于这个温带季风气候，
1: 对，
0: 然后这个在温带季风气候呢，河南的这种的天气就是雨旱交织在一块，
1: 对，
0: 就感觉我们这河南老百姓太不容易了，觉得这个特别，咱们河南又是这个农业大省，
1: 是，
0: 然后这种大暑节气，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也是希望今年能够风调雨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
1: 我们的美好的愿望。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件看的这个文物呢，是甲骨古笛，首先是咱们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而大暑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今年从大暑开始，我们的风调雨顺，我们大家能够这个五谷丰登，特别是每个人呢也没有那么湿热，感觉就好了。我觉得这个第一件，您让我感觉到咱们河南博物院确实不容易啊，也了不起。第二件我们看什么呢？
1: 第二件，那张老师您说夏天的时候，比较标志性的一些小动物，您能想到什么吗？
0: 小动物啊，我说个河南话啊，叫这个马鸡寮。
1: 是他可能还有其他。
0: 您知道什么？
1: 我知道，
0: 知了。
1: 是的，知了是它长成成虫之后的名称
0: 啊，或者叫蝉。
1: 蝉也是长成，蝉是可以说是一个统称吧。那在土里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用我们河南话，您知道怎么说吗？
0: 不知道。
1: 怕叉。
0: 怕叉。哦，对对对对对，怕叉怕叉怕叉。哎，那我们河南博物院还有怕叉。
1: 有很多很多，对，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器物上面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纹饰是特别多的，其中蝉纹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很常见的纹饰，
0: 就是在这个青铜器上刻上蝉的这个纹路。
1: 对，其实不光青铜器，包括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啊，包括汉代以及之后的玉器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蝉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蝉纹呢？这个呢也要提到蝉的习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蝉呢，它是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会从土里面钻出来，然后脱去一层皮之后呢爬到树上开始大声的鸣叫。
0: 对
1: 对，
0: 好像这个看什么这个一些古代的电视剧，这个宫里边还有专门粘蝉的。
1: 对，
0: 就是为了这个太聒噪，然后这个蝉，但是这个蝉这个动物确实代表了夏天，
1: 对，
0: 最盛夏的时候，
1: 蝉鸣声声，
0: 对，蝉鸣声声。
1: 等到在树上叫完之后
0: 啊，
1: 因为到暑季散去了，可能蝉就消失不见了，
0: 对对，还真是。
1: 但是到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呢，它又从土里蹭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老祖先呢，就认为呢，它具有脱胎换骨、死而复生的这种能力，就赋予它了一重寓意，是什么呢？就是重生永生的这个理念。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所以我们在青铜器上也好，包括呢可能到汉代的时候，因为汉代流行厚葬，所以呢我们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啊，包括帝王的墓葬里头呢，可能除了看到就是很多的玉器，有身上的玉衣啊，包括七窍里面的玉塞，那么嘴里面所含的那个玉函呢，很多都是做成了这个蝉的形
0: 象。对对，我见过有这个手把件啊，什么玉石 啊，其实都是蝉形状的。
1: 对，这个呢可能就又到后来了，就是汉代之后到三国那个时期的时候呢，我们又赋予它了一层新的含义，就是发现蝉呢它爬到树上去之后，它的食物是露水，露水非常的干净，就认为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呢就赋予了它什么呢，就是高官位于高位但是身正清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0: 你说它寓意还真的是挺好的。
1: 对，所以呢就很多的官员呢，他们身上呢会佩戴蝉形的玉佩，包括身上呢可能还有一些蝉形的纹饰。
0: 那我们看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感兴趣了。
1: 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不止一个蝉纹呢，就在他身上呢可能有多处蝉纹存在的我们的一件镇院之宝，妇好萧尊。
0: 哇，说到父好孝尊呢，我也是久仰大名啊。
1: 是的，
2: 但是，黄老师，这您说这禅文，
0: 我有点
1: 没找着啊。
0: 对啊，我就没找着这禅。
1: 我先卖个关子啊，我先
3: 啊正在卖关子，禅文到底在哪能看到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啊，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进广告。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限，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3: 没错，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或者说是回复这个防晒，再或是回复面膜，都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哦。那今天是大暑了吗？大暑节气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狂涨的一个时节。而今天呢，我们私家车999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直播，大暑节气。我们主持人张松带大家一起在玉博感受文物纳凉，如果你想看到的话呢，你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应该是搜索视频号私家车999，你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广播呢，我们也进行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张松他们现在讲到哪儿了呢？
1: 我们接着来，刚才提到了父好孝尊的尊，对吧、然后我们看父好呢是放到前面的，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青铜器在命名的时候所用 用到的一种制度，叫物乐

0: 于将军。
1: 对，另外还有一种身份呢，就是他曾经多次的主持祭祀。那么在《左传》当中呢，就记载了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在商周时期的时候呢，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件有两件，一件是祭祀，一件是战争。
0: 对，我们其实看一些这个古代的电影、影视剧啊，也会想到、其实在古代除了王的这个权力之外，祭祀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这种的一种一种期望，所以也非常重要。你看像咱们北京天坛、那本来就是祭祀的地方，
1: 对，祭天的地方。
0: 对对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啊，在古代的一个大暑之日，我们的富豪的女将军在祭台上来祭天来祈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
0: 真棒啊。
1: 对，是的，
0: 然后这个
1: 那么
0: 刚才您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酒具。
1: 对，是一个酒器。
0: 然后这个怎么往里灌呢？
1: 这个呢就要看到这个整个它的一个形体呢是一个昂首挺立的小鸟的一个形状。
0: 对，很漂亮。
1: 对，我们现在在它的前方、如果绕到它的后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在萧尊的脑袋后面
0: 是有盖子的，
1: 四分之圆的小盖儿、那个盖子上面也做得非常精美、上面有一个枭形鸟，
0: 是
1: 下面呢是有一个小龙形的一个神兽。
0: 嗯，
1: 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酒呢是在萧的肚子里面装着的，
0: 直接可以灌进去的。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那能灌就得能倒啊，这倒的地方我怎么没看？难道是这个铭文吗？
1: 那看来这个张老师其实对于我们的酒器应该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酒器前面是有流的，就是有一个出酒的口。
0: 对。
1: 但是萧尊呢，我们看他的喙部是完整的，是没有流的。所以呢，他的酒如果想出，怎么出呢？把盖子打开，用另外的一些工具呢，从里面把它舀出来。
0: 哦，我明白了，这个好像看以前电视剧也有，专门其实盛出来的酒具，他是拿一个勺子把它
1: 对，
0: 㧟出来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那么富豪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身份呢是非常的特殊的。那么他的墓呢，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保存的是非常的完整的，一共呢出土的总的这个数量呢多达1928件，其中玉器就有755件，而青铜器呢有468件。我们周围这一大块的青铜器，包括旁边展柜当中有一个玉器的一个展柜，里面全部是富豪墓当中所出，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很大的一块区域的展品也都是富豪墓里面所出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富豪萧尊代表的青铜器又是国之重器。
1: 是的，
0: 是能够咱们代表咱们中国在古代史上那个阶段的一种艺术文化铸造工艺的一种集合。
1: 小朋友咱不要摸展柜
0: 集合的一种体现啊。这个今天来的朋友特别多，因为今天是暑期，同时呢也是大暑这个节气。我觉得在这个节气能够在咱们非常凉快的河南博物院看到这么好的一些国之重器，我觉得也是大家的一种福分啊，同时也体现了咱们中国自己现在文化自信。
1: 是。
0: 刚才我们讲了8000多年的这个贾湖骨笛，音阶音律七孔的这个七音的音律，8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
1: 是的。
0: 富豪萧尊呢又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历史上第一位有名的女将军女祭祀，所以我觉得她更能代表咱们中国的历史。咱们继续往前走啊，今天人确实是比较多啊，比较多。
1: 对，就像大暑、
0: 慢慢走。
1: 对。
0: 这个咱们一边走啊一边聊这个大暑这个节气啊，我觉得您让我看这个酒器啊，其实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天热，
1: 是的，
0: 就应该喝点冰凉的，喝点冰凉的，喝点这个舒服的。然后我觉得，就古代人盛酒啊，干嘛的，我觉得还是挺有创意的，是吧？然后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冰凉的这个盛酒的酒器啊，还有东西，就能够帮助大家消夏。其实说到大暑这个节气呢，消夏就跟今天早上黄老师说喝的绿豆汤一样，我们是应该喝一点祛湿的，
1: 对，
0: 对吧？然后那个这些的汤水类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不提倡在这个像大暑这样的节气中呢有更多的户外活动，因为容易出汗，
1: 容易中暑，
0: 容易这个流失电解质，其实很危险。反而是在大暑节气干嘛呢？逛博物院。当然还是要喝一点什么。但是黄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在刚刚看的书当中，这个我都知道。其实在潮湿的环境，像这种大暑这种节中，青铜铜它是容易有锈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这个铜锈，就刚刚像富豪萧尊，我觉得它是经过上千年的这种的演变化学反应，它才呈现出现在这种颜色吧。
1: 是的。
0: 那当年是什么颜色的呢？
1: 这个呀，其实我们提到青铜器，咱们现在提青铜器，可能知道的是青铜器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但青铜器刚做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在古代。

0: 时候呢，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它叫做吉金。
1: 吉金。
0: 吉金，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青铜器它是铜锡铅的合金，它出土出来的时候呢，呈现的色泽是金色的。
1: 哦，色泽是金色的。
0: 对对，后来在经过多年的这个锈蚀之后呢，它呈现的色泽呢可能非常的丰富，而青铜的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青绿色呀、青灰色呀，是它其中主要的一种色泽，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青铜器。
1: 啊，其实现在我们的命名，可能在古代它并不叫青铜器，它可能就叫某一个器型，
0: 是的，
1: 是经过现在我们的这种。更加这种考古式的命名才叫它青铜器，是吧？那我们下一个地方去哪儿呢？
0: 下一个呢，我们来逛逛我们的一个特展厅吧。这个展呢叫《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
1: 好，那我们先往里走啊，先往里走。直筒者，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铜器，现在其实在铜器当中呢，应该有很多的这种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光在咱们中国，应该全世界各地都有。
0: 是的。
1: 那这个展为什么叫直筒者呢？
0: 这个要提到它的这个名称啊。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个展呢，是在我们河南博物院的第16展厅所展出的。这个展厅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临展厅，它一般呢每3个月左右呢都会换一次展。那么现在展出的这个展呢叫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您说它可能不止我们中国的展，因为亚欧大陆嘛，就是它里面所展出的青铜器呢，除了我们中国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就是是中国跟意大利两个国家来合办的，一共呢有10多家的文博单位的青铜器呢汇聚到这里。那么为什么叫直筒者呢？就是我们让大家呢可能不仅仅是看青铜器，而更加呢去关注只有青铜器的人，去了解我们人类是如何发现青铜，如何铸造青铜器，把青铜器呢做成了哪些类型，以及如何去使用这些青铜器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呢，让我们去了解人跟青铜之间的关系。
1: 其实根据我们的镜头，因为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亚欧大陆的青铜艺术展直筒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参展的单位，
0: 比如说很多
1: 临展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它并不是像我们富豪肖尊和贾欧古迪一直在展厅，它有这么的，它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这么多的博物馆。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展品只是在现在才出现在
0: 河南博物院。是的，
1: 机会很难得呀。然后当然了，黄老师，今天一直我们在提一个要求，就因为今天是大暑。
0: 对，是的。
1: 那您带我们看我们这个青铜器的这个直筒者，是不是也应该和大暑有点关系？
0: 是，我们来找跟大暑相关的文物啊。其实可能刚进这个展厅了，张老师应该能感觉到它里面非常的凉爽。
1: 对，
0: 它可能比我们其他的展厅更凉快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人相对来说呢没有展厅里面人多。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到这里呢可以看到呢青铜器很多。那跟大暑相关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青铜器。好，
1: 是咱们河南自己的。
0: 河南博物院的。
1: 先看自己的，再看别人的。
0: 是的。
1: 这个这个名字啊叫做错金银铜抱枕。
0: 是的。哎呀，
1: 恕我才疏学浅，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它名字很长啊。这个呢是一个铜抱枕，它是在我们河南三门峡的战国墓地当中呢所出土的。我们可以看啊，这个铜抱枕呢它做的特别的美。那么它的形状呢是一个卧姿的猎豹的形状。
1: 哦，还真是啊。
0: 是吧，能看出来吧。
1: 而且还是一个双眼皮大眼睛的。好萌啊，感觉。
0: 是，你看它的头呢枕到它的腿上，它这个尾巴呢就非常自然的
1: 盘在自己的身上。
0: 是吧，你看它的爪子呢是抱着中间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
1: 这是槽吗？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提到它的功能了。其实铜抱枕呢它的功能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啊，就我们从这个长方形的这个槽呢可以推测它的一个功能呢可能是用来做这个帐幔呢，或者说屏风它的柱子的制作的。那么另外一个功能
1: 明白了，其实就是做这个制作，我们夏天就是原来家里还会撑蚊帐，这撑蚊帐直接就搁一座就是底座，是吧？
0: 对，
1: 就是现在特别沉，它特别稳。
0: 对，是的。
1: 明白了。
0: 那另外一个功能我一会儿来揭晓，咱们看看它叫错金银铜抱枕。刚才呢对张老师您也说了，这个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啊，但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分析它的名字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刚才提到了枕肯定代表的是这个器物的种类，对吧？铜抱呢指的就是它的造型。那错金银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没有铭文，它没有主人的名字，这个指的其实是一种工艺。

0: 就是说它的材质，
1: 不是材质，是工艺。
0: 工艺
1: 是什么？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利用到金银的一些特性，因为我们知道金银本身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呢，金银不是特别的硬，它有可塑性。所以我们利用这些光泽呢，就先把它做成金银丝或者金银片，然后呢，把这些金银丝或者金银片呢，给它镶嵌到青铜器表面预留的凹槽内，
0: 明白了。
1: 然后给它挤压打磨之后，让它呢跟整个青铜器呢融为一体。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青铜器刚才说了，本身它的器，色泽呢是比较单调的，但是你加了这个装饰手法之后呢，它就会使得这个器物非常的华丽，看起来金碧辉煌的。
0: 哦，就是听您这么一讲，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老祖先其实是非常聪明的，
1: 对，
0: 因为
1: 而且审美也很高。
0: 对，他要追求这种审美，怎么能够让这样一个这个豹子它的上面的这种斑点啊或者什么的能够熠熠生辉？
1: 对，
0: 有立体化。你像现在咱们就好，现在咱们什么什么 3D 打印呐，是吧？各种的转印的技术，这时候都是科技。但是在数千年前，那怎么能够体现它的这种栩栩如生的美感？
1: 对，
0: 然后能体现出这关艺术品的它的这种精致之处，就靠这种您刚讲的工艺。
1: 对，工艺。
0: 所以这个
1: 匠人之心，
0: 匠人之心。您还没告诉我这到底镇是干嘛的？
1: 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要提到它另外的一个功能了。因为我们提到今天的主题呢是大暑，那么夏天就是古代的夏天，它肯定也非常的炎热呀。但是古代呢又没有空调，又没有电风扇这些降温的，那古人怎么进行避暑呢？你比如说午后啊，或者夜晚休息的时候，它可能呢就会铺上凉凉的竹席。
0: 哦，铺凉席。
1: 对，那么这个布道镇干啥呢？压洗脚呢。
0: 嗨，我明白，
1: 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就像咱们古代文人写这个毛笔字，
1: 哎，
0: 镇纸，
1: 起到镇纸的那个作用。哎，
0: 这个只是镇席的。
1: 是的，哎，
0: 其实也就意味着在大暑这个节气呢，其实到了我们稍微凉快点的时候，其实今天就还不错。但是到了这个午后，甚至到入夜之后，很多的这个在外边乘凉，古代又没有什么冰箱啊、空调啊，
1: 对，
0: 那肯定要找自己的方式铺一方凉席，在这个树下，喝着这个富好萧尊里边盛出来的冰的这个酒，
1: 哎呀，一般人还喝不到哈。
0: 对对对，这才是真正的消暑消夏的一种这个趣味啊。
1: 对，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豹子呢，它是一种猛兽，它是自带肃杀之气的。我们可能想到猎豹，心里头就有点凉意，
0: 有点怵怵的。
1: 对，另外呢，就是它是金属的质感，你去摸的时候呢，它有冰凉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古人铺上凉凉的竹席，然后头下呢枕着凉凉的瓷枕，手里面。摸得凉凉的抱枕，那，是不是就从心理跟生理多个层面的都实现了它避暑的效果了？
0: 最近在网上特别流行什么呢？您知道吗？就是流行跟给宠物啊买冬瓜。就整个大冬瓜，
1: 抱着大冬瓜，
0: 因为抱着特别凉快。你想，就有空调、有电扇，还买冬瓜干嘛呢？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用器物的这种解暑纳凉的方式，数千年前就已经传承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不管是青铜器也好，还有我们说的刚才富好萧尊的也好，这些器物它其实就是我们古代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现生活中的小细节。
1: 对，
0: 跟我们现在用冬瓜是一样的。
1: 对对，
0: 是吧？然后能够纳凉，而且呢还特别环保。
1: 是。
0: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1: 这个老师，
0: 这夏天在外边是挺凉快的，蚊子受不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驱蚊的？
1: 那赵老师，您跟我来，我们来看这边的。
0: 还真有啊，
1: 真有的。对啊，我们在这边展柜当中呢，可以看到有一组，又一组什么呢？灯跟香炉。
0: 哦，灯跟香炉。
1: 对，是，我们可以来看。
0: 这就是有别的国家
1: 了。对啊，我们对，你可以看到它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那哪个是我们中国的？您能看出来吗？
0: 这肯定是中国的。
1: 很明显啊。
0: 不是这个。外国的这个东西才不穿衣服呢，开玩笑，开玩笑，这是一种艺术。
1: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文物呢，它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最右侧的这一件呢，就是一件什么呢？是我们的一件博山炉。对啊，就是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可能这个呢，它这个博山的形状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上面呢做成这样的镂空的一种形制，上面还有一个小锐臭，然后里面呢是炉子的本体，里面是用来放香料的。那我们一提到香料，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香料是用来熏香啊，清洁空气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可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我们想刚才的那个场景啊，古人在休息，凉意没了，但是如果周身围绕着很多的蚊子，那怎么能睡好？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上艾草啊，对吧，这样的一些香料啊，那可能是不是把蚊虫跟驱赶走了之后，它就有一个美美的这个休息的环境了。
0: 是的。哎呀，还真是啊。所以说，其实这个生活中的所有的器物，其实是来源于生活的。
1: 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驱蚊子这事儿吧，不光咱们中国需要，外国的蚊子也
1: 需要啊。但是你看，这外国的这几件，这个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0: 意大利的。
1: 对呀，灯型的，包括这个香炉，它可以做灯具，也可以做香炉。
0: 一物两用啊，相当于。
1: 对，两用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装饰，他们会用到人体的装饰啊。比如说，这个最右边这一件呢，是一个舞者的形象，脚上呢穿着一个小尖鞋，然后单腿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么中间的那一个呢，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
0: 对。
1: 他一手呢拿着圆饼，另外一个手呢托起来，托着上面的立柱，
0: 就更像意大利的雕塑啊，这种形态、啊。
1: 对，然后顶部的那个小碗儿，那个半圆形的小碗里面呢是放香料或者灯油的，上面呢可能还有鸽子，
0: 小鸽子，和平鸽。
1: 对，还有一个那个是一个女性的，作为一个底座的一个支撑，都是用人体的这样的一种形象的来做的装饰。
0: 明白了，你看，我觉得挺好啊。其实，在大暑的时候，就入夜之后，其实也确实在夏季的时候呢，香炉，这些蚊虫就特别多。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在夏季基本上在大暑的时候，又湿又热的时候，是需要去驱蚊，然后去邪，然后来香炉来看。
1: 来往这边走。
0: 然后呢，这个在夏天大暑的时候呢，一身大汗，我觉得像咱们在河南博物院这么凉爽的，其实环境不多，在外边跑一圈呢，就跟我爱出汗，就一身大汗了。我总得照照镜子是吧？这个我们就要看镜子了。
1: 对，我们要看镜子了。这里面呢摆放了很多的一些镜子啊。那么这些镜子里头呢，张老师你也来看一下，你能看出哪些是我们中国的吗？
0: 这我还是电视剧看的多啊。那个其实后边带一个圆的拴绳的钮，那个叫钮，那应该都是咱们中国古代的。
1: 是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我们下层展柜的这三件呢，这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些铜镜。
0: 哦，都是东汉的，是吧？
1: 对，汉代的。那么上面的这些铜镜呢，你就明显跟我们的铜镜呢，也是风格完全不同的，对吧？
0: 对。
1: 那么铜镜我们知道它的基本的功能呢，就是映照容颜。但是呢，在铜镜的背面，包括一些装镜子的镜匣上呢，往往呢会用很多的一些图案呢来做装饰。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镜子的背面。
1: 哎，对。就是很多观众呢，他会到博物馆里面参观的时候呢，说：“哎呀，这铜镜怎么啥也看不见呢？
0: 对，什么照不了人呢？”
1: 那它是反面，对，是反面啊。那刚才呢提到它上面的纹饰，你像我们中国的铜镜的纹饰呢，喜欢用一些比较吉祥的，比如说会用到瑞兽啊、花鸟啊，
0: 对，
1: 包括骑马狩猎纹呐、等等比较多。但是像这些呢，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铜镜。那么意大利的铜镜呢，它往往呢会用一些神话传说，你比如说它会出现有上面。有酒神的，然后有宙斯的，然后还有一件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比较立体的那一件，我们也可以重点的来介绍一下。
0: 对，这个、好像是两个人是吗？一男一女。
1: 对，而且这个不是镜子，这个是一个镜匣，它是用来装镜子的。
0: 装镜子的。
1: 哎，对。那么这件器物呢，它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伊特鲁里亚博物馆。然后这个伊特鲁里亚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文明，它是伊特鲁里亚文明的一个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日常的生活的用具。那么伊特鲁里亚文明呢，是距今公元前的十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呢，存在于意大利本土的一个本地的文明。后来呢，随着罗马的扩张，被罗马逐渐的同化了，然后呢，逐渐的就消亡了。然后这个铜镜匣呢，它呢是当时就是它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所以他在那个时间段内嘛，他是当时的那个女性的贵族用来去收纳他的桌上的这些梳妆用具的，就这样的一个收纳容器。对，里面呢是用来收纳头镜的。那背面的这个纹饰呢，我们可以看到很立体。上面这个纹饰呢，
0: 像浮雕一样。
1: 哎，对，就是它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了意大利，它的图案呢多用神话传说。那这里面呢有两位主角，我们看左边的那个呢是一个男性，对吗？然后这个男性是谁呢？特洛伊战争您知道吗？
0: 知道。
1: 对，当年呢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这个城门久攻不破，有一个人献了木马计。谁献的？就是这个男主人，他叫奥德修斯。对，当时呢他献了这个计策之后呢，公开了门，对吧？特洛伊战争的最终胜利之后呢，一共打了十年。那么胜利之后他本来该回国了， 但是呢却受到了海神波塞冬的诅咒，在海上一共漂了十年。
0: 就是古代的这个历史啊比较复杂，还有神话。
1: 对，是的。所以他加上战争的十年，加上海上漂了十年，在20年之后呢，

0: 于回家了。这个呢，就是描绘的他跟他的妻子终于见面时的一个场景。
1: 其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许啊。
0: 是的，是的，对，是的。
1: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啊，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我们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些古代呢，它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需求，我觉得还是非常明确的。特别像大暑这种节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现代人都是知书达理啊，我们文明人嘛。然后其实它这个表现出了一种文明的特征，对镜理红妆，
0: 对，是的。
1: 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咱们中国镜子是需要翻过来，其实是需要有个镜架的，
0: 对，是的。
1: 这个外国镜子呢，
0: 是有柄的，
1: 有柄的，哎，对，自己拿
0: 的，
1: 自己拿。所以说我觉得它和人的生活呀，和很多的一些细节相较而言还是挺有意思
0: 的。
1: 但我发现这个黄老师，这个直筒者啊，这个展很有意思，就是它第一，它肯定是中西文化都有，
0: 看到不同的文化，
1: 对，而且是不同年代、不同时代的都有。
0: 是，
1: 就是刚才像直筒者的，像刚我们看的这个抱枕，还有刚才在看的这个镜子，等等，这些都算是这个各个文明的一些非常荟萃的地方，有代表性的地方。还有没有有代表性的？
0: 还有一件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展柜。
1: 哦，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呢？
1: 这是猫啊。
0: 对，是一只猫。那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1: 猫看电影。这个里边经常说啊，说这个猫，这个埃及是不是就会比较多？
0: 对，是的。这件文物呢，它是收藏在意大利的都灵埃及博物馆，这是一件古埃及的文物。然后这件文物呢叫猫木乃伊铜棺。那么古埃及人呢，他们在神庙进行供奉的时候呢，他们呢往往呢会把就是经过处理后的一些动物的木乃伊来作为供品。那为了去保存这些这个供品呢，他们会做专门的一些这个放木乃伊的这样的一些容器。那么有的就会用
1: 这旁边这个就是木乃伊吗？
0: 对，是的，这个就是猫木乃伊。这个其实是一件铜棺啊。我们看下面的是棺，对，因为他在做这个容器的时候呢，除了会用到青铜的材质做成青铜棺，那么青铜棺的上面呢会铸造一个呢跟里面所放的这个木乃伊的动物的种类相关的一件动物，因为它不同的动物跟不同的神灵是有关系的。就是祭神的时候呢，跟神的种类相应的动物才去祭。对啊，我们看看这个小黑猫呢，它是一个坐姿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它的眼睛很晶亮，对吧？这是用水晶镶嵌的，
1: 哦，很漂亮。
0: 包括它的胡须、耳朵都刻画得非常的细致，而且
1: 是
0: 您发现没，张老师，在它的左耳上是有一个孔的。
1: 这个它戴耳环吗？
0: 是的，就像我们女性一样打耳洞，这个是用来戴耳环的装饰的。
1: 这是古埃及的这种文化
0: 审美，对，
1: 对对对，审美。然后这个旁边就是一个
0: 木乃伊，对，这个木乃伊呢是放到下面的青铜棺里。
1: 它其实也是古埃及人的一种对于永生的一种期盼，或者是一种向往。
0: 对，或者呢是向神灵来表达他的敬意，的这样的一种物件。
1: 哎呀，我觉得挺好。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这个直筒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展览中啊，我们可以发现确实它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我们又要往外走啊，这个有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一些文化，然后文化的传承，然后文化的一些发现，而传承和这些着力点，其实靠的就是文物。
0: 是的，
1: 因为文物是能够铭记展示这些文化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记录
0: 证据。
1: 对，证据是一种证据。
0: 对，
1: 所以说有了这些证据，包括咱们刚才今天看的像贾湖古笛啊，像这个我们的妇好骄尊呢，就证明了当年在8000多年前，然后我们中国古代人类文明的一些展示啊，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呢证明了我们的文化的存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文化自信是要有必要的。我看啊，其实我们虽然是个特展，但是真正看的人还挺多的。这么着吧，我刚才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没跟咱们博物院的同事说，我自己也拿了刚才一个小镜子，
0: 还有
1: 小奖品，
0: 好美啊。
1: 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文物很漂亮，很美丽。我们这个往这边来的，这边的光线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来。这个文物会更好一些，为什么呢？来来来，黄老师，就是文创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文物再好，在展柜里边，那是国家的，
0: 拿不走的，
1: 那是人民的，那是民族的。但是呢，文创就很好了，文创呢，它既符合现在，也符合这些 价值。这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看能不能看见，就刚刚黄老师讲的奥德修斯特洛伊木马战争的这个镜匣的一个文创，它就是一个小镜子啊，很漂亮。哎，这还有一个扇子，这个大一点，扇子大一点，一会儿我们再看啊。这个镜匣小镜子为什么要拿这个呢？这也是一直现在在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些文创的研究啊、发言的开发啊等等非常重要一环节。我今天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多，我们不妨出一点小问题，把这个送给咱们的这个观看的小听众、小观众，好不好？这个有没有想要这个的？有啊，来来来来，这你
0: 还背了书包呢，
1: 站着中间吧，
0: 来，
1: 黄老师站那边。这个两个人，我一个人出一个问题，好吧？然后我还有什么没有？再给我一件，人家两个这个奖品呢？再给一把扇子哈，也挺好的。好，这个往这边来点，我们稍微站得急一点啊。这个就是东西是，小同学这个几岁啊？
2: 12岁。
1: 12岁，哇塞，快撵上我了这个。看这个展，外边的外展看了吗？也都看了。那我今天问你个问题，你要非常简单，你要能回答对的话，我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好不好？我们今天看的第一样文物是甲壶骨笛。
0: 甲壶骨笛，
1: 这个骨是用什么动物的骨做成的？
2: 仙鹤等。
1: 啊，你知道？
2: 仙鹤等大型禽类动物。
1: 哎呀，哦，这个第一个先抢答了，那我先把这个，我们有新的，拿个新的。对。这个叔叔这个顺手拿的，一会儿还要还给人家，我们专门拿一个这样新的送给我们小朋友。甲壶骨笛是用仙鹤的兽骨，哎，它仙鹤的这个耻骨。
0: 对，耻骨。
1: 小朋友，我问你一个，你知道耻骨是哪吗？不知道。好，叔叔也是刚学的，教给你。耻骨就是我们这个小臂外侧的这个骨，这个叫耻骨。
0: 所以呢，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回答上来了，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小朋友也要回答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这个扇子，今天很热，也送给你，好吧？我们在这个场景里边，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抱枕，你看到没有？很漂亮，是吧？那个抱枕是干嘛用的？想想。
3: 装饰品。
1: 装饰品还能干嘛？夏天你们家睡凉席不睡啊？
3: 当枕头，
1: 当枕头。我再提醒一下，夏天这个我们睡凉席是不是，比较凉席容易翻脚啊？我们怎么能够让它不翻脚呢？
3: 压着。
1: 哎，对了，压着它。所以这个抱枕呢，既然这个枕，它如果是枕的话，黄老师，如果枕的话，应该就是枕头了，是吧？这个器物。
0: 枕。
1: 对，所以这个枕其实是压的意思。
0: 对，是压的意思。
1: 就是我们学的这个，你看过那个
3: 镇压
1: 托塔李天王那个宝塔，它就是镇压用的，镇就是压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把这个扇子送给你，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啊。好啊，这个我们还有奖品是吧？还有什么？哎呀，这就更漂亮。是吧？
0: 我能回答吗？
1: 这我也能想要啊！这个我也能回答。
0: 太精美了，
1: 对，太精美了。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执董者，这个刚才埃及的这个青铜文物，是一个
0: 木乃伊
1: 的
0: 青铜冠。
1: 青铜冠，所以说是一只黑猫的这样的一样一个造型啊。我们看这个还是很漂亮的，我们也把它送给。有没有想回答的？好，来。我们这个问题就比较随机了啊。您今年不能这个问美女朋友问多大啊？这个您是从哪儿来的？
2: 天津的
1: 是吧？我说的也不准啊。这个感谢来我们河南，我们河南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文物。你今天来的时间也很好。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天是24节气中的什么？
2: 不是，
1: 今天这个节气啊，是在24节气中的中间，它是第12个，是一年当中最热最湿的节气，它应该是
2: 大暑。
1: 哎，大暑。好，有没有新的？有没有新的？对，拿一个新的。好的，谢谢。这个

0: 天津的朋友嘛，天津的朋友啊，这个除了相声好之外，煎饼果子也很好，但是也希望你能够在河南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把这个送给你，好吧？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好了，没摔碎，太好了。
1: 完整无缺的，
0: 完整无缺的。好，我们再往外走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看了非常多的这些这个展，特别是石龙者，就是像咱们博物院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这些临展？
1: 是的，我们这个厅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临展厅。对，每隔三个月呢就要换一个展。对，现在呢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展啊，前一个展也是青铜器展，
0: 也是青铜器
1: 展。合作做的一个《吉金铸史》的一个展览，那个展也特别值得一看啊。那现在呢，这个青铜器展呢，等于又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呢，让我们去看到了不光我们中国的在使用青铜，那么其他的一些文明，他们也有青铜器的存在。然后去了解呢，就是不同的地域的人，然后他们是怎么去使用青铜的。
0: 对，其实刚刚说这儿呢，我想那个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持铜者的。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参展的单位，因为这些单位都是世界上咱们国家的很多的最著名的一些这个博物馆，那么他们拿出他们自己的镇馆之宝，拿出自己的宝藏，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刚才说了，我们刚刚送给很多朋友的一些小的文创，我觉得就很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除了青铜艺术展之外呢，我们也这个有很多的相关的文创，刚才看到的小镜子啊、小扇子啊，也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好，这个看文创之后，我们请黄老师可以休息一下，
1: 好吧？
0: 然后说到文创呢，我觉得我们也要今天重点的重大书特书，因为很多的孩子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展区啊，来到我们的博物院看什么呢？除了看展学习文化，像刚才两个小朋友一样学习了很多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获得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这些小纪念品就是文创。那文创的意义价值在哪呢？就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让文明能够延续下去，让孩子们，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在一个特别符合现在的环境下记得这些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呢，古代的那些作用在现在还能不能用？比如说要乘凉，我总不能真的抱个冬瓜，也不合适。这个基因抱枕我也很喜欢，可是它又不能给我，我们就用文创的方式把它带回家。我们今天呢，
2: 哇，主持人好，
0: 大美女，这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专门负责文创这一环节的杨老师，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河南博物院文创部门的。然后呢，我今天呢将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是怎么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能够以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家看到。
3: 快，朋友们，怎么让文物活起来？赶紧看我们私家车九九的视频号。我们一段广告之后，赶紧给大家播出哦。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6: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5: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6: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7: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 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8: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现在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啊，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已经看到哪儿了呢？
0: 是。
2: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像我们非常经典的胡辣汤，你来河南不怼一碗胡辣汤怎么行？
0: 对啊，今天喝完了回家没得喝，没得喝我们带点干的回去。
2: 对，要想要让大家亲朋好友都能喝到的话，有辣的有不辣的都可以，而且还是速食型的，非常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啊。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啊，过大暑我们想到了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一个错金银抱枕。
0: 对，错金银抱枕，
2: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中这个。
0: 您这是金的金碗呢？
2: 啊，抱了一个大金碗。这个呢是咱们也是一个陶之文金杯，
0: 哦，
2: 是咱们一个文物。
0: 金杯。
2: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款文创。
0: 哦，来了，我帮您。
2: 哎，您看一下，
0: 这个很漂亮。
2: 哎，对，它讲究的是一个圆满，它是一个完整的小碗，里面呢还有我们的小金，这个小金元宝
0: 啊，
2: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看啊，这抱着也很凉爽啊。
0: 是是是，
2: 大暑这种天气，
0: 拿着这个金碗，弄个井间味的捞面条，
2: 对，这是一个
0: 很有夏凉感。
2: 这是一个冰箱贴，你可以直接镇在这个
0: 冰箱
2: 上。
0: 哦，这是
2: 冰箱
0: 贴。
2: 对，然后上面可以放一些这些小的玩意儿啊。
0: 家里也可以招财进宝嘛。
2: 哎呀，这都是寓意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好玩的，看看这个
0: 啊。
2: 我老师给一下镜头，这个
0: 啊，看一下这个。
2: 这个它小小的一个，但是它呢是让我们能够动手真正感受到我们节气的变化的，可以看一看它呢，通过拧动啊，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台历，然后呢不断的变化月份，然后呢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在这种纪念性意义还有惊蛰呀，这些都很符合我们的节气特色。那孩子们呢也能拿着它去进行一些活动和拼接动手。
0: 其实小朋友们总是想带一些纪念品，我觉得与其说这个看吃，更重要的是把它能够带回家，每次在这个自己的课桌上啊，书桌上看到这个东西，就能回忆起这段非常美好
2: 的
0: 经历。
2: 是的，是的，这才是我们做文物的这文创的这个初衷啊！
0: 哇，现在咱们这个河南博物院的文创这么多种类。
2: 哎呀，说了这玩了，还说到你看啊，小狗。小萧尊，咱刚刚讲那个禅文的时候，
0: 哦，这个就是萧尊。
2: 对，它这个是什么呢？它这个是 羊毛毡，就是你可以在家自己戳出来这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只小马可以看到，这些也是我们作为手工类的，包括转到这边有流彩的小文宝，就是我们的小狗特色啦，还有我们的这些葫芦。这些呢其实做文物文创，包括符合我们大暑的这个节气，其实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文物是有生命的，我们的历史是值得被铭记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舌尖上的动手类的，以及我们的这些真正能够展示观看佩戴的实用性的，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铭记我们中原大地的这种深厚历史。
0: 杨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2: 就是
0: 这些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文创，它价位大概怎么样？会不会很贵呢？
2: 不会，因为说你看像这个啊，这一个饼干，一盒饼干里面有九款饼干，而且是独立包装，它只要19块钱。
0: 哦，这挺便宜的
2: 啊。对呀、
0: 这比
2: 基本上他们好多人就是带回去给朋友们就很好，所以说整体来说都是比较有这个性价比的。大家可以来我们博物院来看一看。然后呢，当然了，我展出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呢还得你来馆里面来看，我们有3000多款。
0: 这个文创的基本上售卖的地方一般在咱们博物院的什么位置呢？
2: 我们博物院售出的话，文创店可能有7-8个，这个一列。最主要的可以在西出口的这个快闪店，那包括呢我们在3楼也有相应的文创店。3楼呢主要就是卖毛绒啦，你看这只小狗是不是很可爱，这个是栗子的，我们还有别的不同颜色的小狗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哇，这么多，
2: 你看这还有这种浅色的，然后还有小黄。你说这种要是抱在家里，这毛茸茸的一堆，这真的是太幸福了。这种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0: 我先借您一个，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小狗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真正的文创是什么呢？是来源于文物，但是是要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现代的文明、我们的工作能够结合在一块儿的。
2: 对。
0: 好，那这个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所有的来看的人都能去找我们杨老师买一个自己心仪的文创。
2: 对，
0: 谢谢，
2: 也欢迎大家。
0: 好，
2: 谢谢主持人。哎，谢谢。
0: 好，应该说啊，我们今天的这场直通者的文创，就是不光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文创，直通者的文创也非常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冰箱贴的种类，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的花型，包括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多的。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大家介绍，咱们直通者文创现在主推的都是什么呢？
9: 一个形象，就是我们做了有2种，一种是金属的，然后还有一种是这种木质的。
0: 哦，
9: 对，
0: 冰箱贴，
9: 包括我们的贝斯青铜，如果看展的话，之前里边都有看到，还有是披沙舞者，这是命年王女神，是罗马的智慧女神。我比较想，
0: 没事，我来。
9: 这个是那个埃及的伊莎伊西斯。
0: 哎，
9: 这个，
0: 好，冰箱贴。
9: 对，比较喜欢的可能有女生或者小朋友都很喜欢的，俄罗斯，我们的丘比特爱神，是比较，它比较是一个转盘的一个形象。还有一个是小夜灯，这个小夜灯，
0: 好漂亮啊，
9: 对，它是一个纸雕的一个设计，而且还能当一个冰箱贴。还有我们送的 USB 线
0: 充电是吧？
9: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有趣的点，是我们长按的话，它可以由亮变暗，也可以由暗变亮。
0: 变灯光啊！
9: 对，是的。
0: 没事，
9: 需要长久按一下。对，它其实是对。
0: 没关系。
9: 对。
0: 啊。
9: 哦，你看这样。
0: 哎。
9: 对。对。
0: 啊。
9: 包括它对应的是我们意大利的雅典娜。对，是寓意比较好。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做了4款的这种钥匙扣，
0: 也很漂亮。
9: 对，小猫，像埃及猫的，命年娃女神女性供奉神像和我们的伊西斯卖的都超级好。
0: 对，我看了，好像不光是这个我们冰箱贴，还有这些非常多的一些种类啊，什么头巾呐、
9: 对，
0: 还有包啊，是吧？
9: 像我们的帆布包，还有这个分了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这是埃及猫，这个是荷鲁斯之眼，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发圈儿。包括还有这种小胸针，也可以当冰箱贴两用的，是非常实用的。
0: 对，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种类？
9: 你
0: 可以往那边走走看看。
9: 冰箱贴、钥匙扣、画圈，
0: 是书签，
9: 对，书签，
0: 尺子，
9: 对，尺子、盖章本，还有我们的纪念章。
10: 哇，
9: 对，还有对，我们也出的有这种红砖的陶瓷的、嗯、超级好看，就是、
0: 如果行先展示一下、啊、慢点慢点小心，
9: 好嘞，
0: 要

0: 要不就大概就大家来看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咱们就别破坏这个东西
1: 了。我们有活动，对、哦、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很特制的一个活动，为他
0: 是不是我们的临展结束之后就不会再有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专门为咱们的展做的一些设计，很推荐。
0: 嗯，好，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希望大家来看我们的直通者的这个展的时候呢，也可以多来看看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怎么说呢，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啊。我觉得这个一转眼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啊也要临近尾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拿的这个小狗，然后这也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个吉祥物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今天这个节气呢是大暑，我觉得大暑这个节气啊是一年当中最湿最热的节气，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直播，通过在文物中去寻找这些节气的味道和文化的体现，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些节气或者这种炎热的时候不是那么难熬。这个我今天来之前呢我还做了一个功课，这个给大家卖个关子啊，这个唐代的这个大诗人曾经有这么白居易有这么一句诗，叫做何以凡消暑，端居一院中。这个院呢在原来的古诗当中呢是家里的庭院，可是今天我们来这个院呢是河南博物院。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大家知道，不光在夏天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同时这个去处又充满了文化的味道，充满了我们二十四节气季节的味道。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那么多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还有我们的黄老师。哎，黄老师在哪儿呢？黄老师走了是吧？啊，这个为什么黄老师走了？要告诉大家，黄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讲解员，他跟我们陪同完参观之外，他还要做他的工作，去帮更多的朋友去讲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我们河南博物院找黄老师来听他的讲解，很有意思。那要告诉大家，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开箱博物馆和我们河南博物院联合打造的这个文物里的二十四节气，今天是第一期，稍后不管是我们进入我们的立秋，进入我们的大寒小寒，我们会一路做下去，去为大家去寻找这些文物中的节气，去寻找节气在文物里的体现。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出平台。那今天就是这样，我是张松，我们下期再见。
2: 嗯，非常感谢张松，今天真的很不容易啊，在玉博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我们的文物纳凉，在我们私家车99的视频号呢，也一直跟大家今天一上午都在关注。那等到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有秋天啊、冬天啊，或者是说在每一个季节当中的节气，都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特别直播，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了解，好不好？那今天就是这样啦，像张松讲到的一样，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中原带货。那当然了，在临近最后跟大家再见的时候呢，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喽。一个是我们的莫桑钻，你回复钻石；一个是我们的修丽可的防晒，你回复防晒；或者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全部都有最好的一个优惠机制，你回复面膜、防晒以及钻石，按需下单就可以了哈。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吧。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7月29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

0: 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北京时间的12:09，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就有每天中午的 AI 双声道啊，我是嘉宇哈，我会和我们的 AI 主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搜集整合的全球资讯哈。节目当中呢，会有四大板块：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哈。那今天首先由嘉宇为各位带来一下我们的这个科技午餐哈，来帮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科技方面的资讯，也是跟国际的各大公司其实有关的哈。我们看到在今天凌晨的时间的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营收达到了1197.9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其中谷歌的云业务营收呢是达到了247.68亿美元，同比增长82%，高于市场预期的224.6亿美元，这是创近年来的一个最快的增速。公司披露哈，那个云业务呢，其实已经签约，但是尚未有确认收入的积压订单已经增加到了5140亿美元，首次突破了5000亿美元大关啊，这算是一个里程碑了。那么在今年第二季度呢， Alphabet 的资本开支的也是升至到了449亿美元，自由现金流降至-59亿美元，这也是数十年来首次转负。 Alphabet 呢还将全年的资本开支指引啊上调到了1950亿至2050亿美元，并且预计啊在明年这个支出呢仍将会大幅增长啊。那谷歌的这个股价呢也是应声啊，在盘后一度跌幅超过4%啊。那截止到我们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跌幅已经达到了3.2%。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啊，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投入呢正在逐步转化为云业务的增长动力。因为什么叫云业务，就很多它可能就是在线上就会完成一些业务，就不用你实际的这个接触哈。那谷歌呢这次持续的来加大资本的支出呢，其实就是在进一步强化他们在企业级 AI 和云计算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啊。那目的呢还是要能赚更多的钱啊，有竞争力你可能才有更多的更大的市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23号凌晨呢，特斯拉公布了二季度的业绩，营收达到了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对，这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257.1亿美元。季度运营的利润呢只有3.98亿美元，同比下降了57%，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呢是0.33美元，这是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0.51美元。哎呦，这心理预期啊和实际的这个收入确实有差距。那么公司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呢是57.8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1.81%。不过按照当前的节奏来计算啊，全年的资本的支出大概是在170亿美元，这也是低于首席执行官啊老马马斯克他之前提出的250亿美元的一个目标。那么此外呢，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呢转为-10.92亿美元，这也是两年多来的首次转负。特斯拉表示，将会继续来推进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以及 AI 等业务的布局。特斯拉的这个盘后呢，这个股价呢也是因为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影响，跌幅超过了4%。其实我们也不能难看到哈，在这个持续加码 AI 和机器人业务的一个背景下，特斯拉的盈利能力和资本投入环节的节奏也是成为了市场的关注重点。那未来新业务的商业化进展依然是影响公司估值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圈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哈，那就是这个苹果呢是计划在今年秋季起到明年初呢是陆续更新它的 Mac 产品线啊，这是覆盖有什么呢，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苹果的这个 MacBook Pro 哈 MacBook Air iMac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哈，这一系列的产品就是它的这个电脑系列电脑端的这个电脑产品线，那其中呢全新的14英寸和16英寸的高端的这个 MacBook Pro 呢将会首次来配备触控屏和 OLED 的一个显示技术，而且呢会采用全新设计的外观。报道也说哈，苹果呢还启动了搭载 M7 系列芯片的新一代 Mac 的研发。那这一代呢应该还是会搭载的是 M6 哈。M7 在研发，那正卖的应该是 M6 哈。那目前市面上的是 M5 哈，它来满足 AI 应用来带动的一个高性能计算的一个要求。啊，当然我们说这个现在很多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软件厂商、硬件厂商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配合哈，也是在加快升级苹果的方面呢，就是这个 Mac 的产品的硬件产品线，包括通过引入一些新的显示技术，像 OLED 啊触控屏，包括新一代的这个自研的芯片，来进一步提升在 AI 时代 PC 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大家如果最近买电脑的话，都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电脑的价格呢蹭蹭是往上涨，而且呢这个电脑上面，如果说你没有什么 AI 的功能的话，你确实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除了苹果之外哈，三星的动向哈。那三星呢也是发布了新一代 Galaxy Z8 系列的一个折叠屏手机，包括 Galaxy Z Flip 8哈 Z Fold 8还有旗舰机型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这三款产品呢都集成了谷歌的 Gemini 的 AI 功能哈。我怎么说的哈，这个不仅是电脑手机，如果你说你没有一键 AI 或者说内置了 AI 的这个功能，你真的不好意思拿出来你的产品。那我们也看到了哈，这其中呢这个 Fold 8呢和 Fold 8 Ultra 它的这个售价呢分别为$1899和$2099，价格可以说哈，这个不低啊。很多朋友就说这三星这么自信呢啊，因为三星大家知道，就它可能刚上市的价格确实比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往后延啊，这个价格呢打折啊，优惠确实还是会比较多的啊。那我们也看到它这个 Ultra 呢，包括刚才说到这个 Fold 8这个 Flip 啊，它跟上一代相比呢都是有所上涨啊，上调了大概$100。因为新产品呢其实也是通过像折叠屏啊，大家说这个苹果的折叠屏什么时候出啊，那肯定是三星这些包括一些国产的厂商啊，肯定还是要先于苹果啊这个推出了折叠屏的手机。而且我们的这个技术呢可能在迭代的速度也很快啊，一代一代大家发现那个折痕越来越轻，而且用起来感觉哎呦好像体验感越来越好啊。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折叠屏市场的竞争呢是进一步在加剧当中的。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商啊都进入到折叠屏时代之后，这个强化了 AI 功能啊，这个竞争啊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这竞争厉害的结果呢，就是它产品可能做得越来越好，作为消费者哈，就它能享受到更好的这个科技产品所带来的一个生活的便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给各位继续带来我们的这个四大板块哈，我们的这个国际相关的哈，国际科技，然后呢，包括财经、体育、娱乐方面的消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9.9 AI 双声道，我们稍后见。

0: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

0: 放松，每天坚持。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1: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佳宇，现在时间来到了12:26，马上开启我们的财经聚焦，来关注一下财经圈的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帮大家来梳理总结一下，有请。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首先，中国半导体产业传来喜讯，山东一家企业成功投产 6N 等级半导体用高纯氟化氢，这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产业正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值得我们期待。说到新能源汽车，近日有网友反映，在跨境自驾途中，其新能源汽车被厂家远程锁住车机系统，导致车辆几乎沦为半废品。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和厂家远程控制权的关注。湖南一游客在景区购物时，因商家未告知擅自多配箱品，结账时价格高达952元，引起游客不满。当地市监局已对该商行进行处罚，并要求其退还部分费用，这反映出旅游市场乱象仍需整治。康师傅作为一代国民饮料品牌，近年来却陷入营收下滑、新品遇冷的困境，这背后反映出饮料行业竞争激烈以及品牌创新和转型的重要性。光大银行近日回应关于隐藏近200亿元坏账的质疑，表示该行经营基本面稳定，没有重大风险事件，这表明光大银行在面对质疑时能够保持冷静和透明。昨天 A 股市场经历大反弹，但今天又出现下跌，这背后反映出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需要关注宏观经济、政策面等因素，谨慎操作。汇泉基金总经理梁永强再度挂帅，这反映出公募基金行业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决心。北上广深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韩股市近日掀起去杠杆风暴，这反映出韩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正在释放。密尔克为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物流企业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这反映出新能源产业的市场潜力。红叶期货业绩说明会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多个焦点问题，这反映出公司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这反映出期货市场的活力。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这反映出监管部门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力度。人社部公布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数据，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突破11万亿元，这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健。海关总署表示，从7月1日起，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不再100%验核，这有助于提高退税效率。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这反映出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视。中国与泰国签署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有助于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国家能源局公布6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数据，这反映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商务部与柬埔寨商业部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有助于推动两国经贸合作。 A 股5家上市险企集体发声，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坚定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商务部组织开展绿色消费试点工作，这有助于推动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国标8月施行，这有助于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行业的安全水平。上半年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专题14-5规划。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这反映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力。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财经聚焦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帮我们的梳理整合。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一个走势的情况。那今天的创业板指呢，早盘呢是冲高回落，科创50指数呢是高开低走，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额达到了1.4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缩量3230亿。在盘面上我们看到热点呢也是快速轮动的状态，全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那么从板块来看，电网设备的概念呢是快速拉升，顺纳股份、汉兰股 股份、中能电器、中国西电出现了涨停，还有锂矿概念呢是震荡走强，国城矿业、永山锂业、盛鑫锂能涨停，算力租赁概念呢是反复的活跃哈，美丽云呢出现了四连板，正通电子三连板表现非常的抢眼。那么在有色金属板块呢也是出现了盘中拉升，盛达资源三连板，南山铝业涨停，油气概念呢持续强势，中曼石油四天三板。在下跌方面，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呢是震荡走弱，华虹这个红利哈是跌幅超过了 12%， 还有瑞威新、敖捷科技、中芯国际等纷纷出现下挫。那截止到今天收盘呢，沪指跌 0.19%， 深成指跌 0.19%， 还有创业板指跌 0.33%，科创50指数跌 4.09%。 我们也提醒各位哈，这个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哈，大家这个不管是在什么投资领域，还是要小心为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

0: 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2: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2: Q Baby。

0: 左声道人类，右声道 AI 的速度，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佳宇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四大板块准备给各位哈，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进入到了我12点41分，那这会儿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体育 AI 主播，帮大家来梳理整合最近值得关注还是特别有意思的体育消息。有请主播登场。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足篮、网与电竞、围棋都有料，咱们按项目捋一遍。聊起转会市场，身价榜又刷新了，哈兰德和亚马尔的估值双双突破2.2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一个是已证明自己的超级中锋，一个是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资本用真金白银给未来下了注，身价泡沫的讨论也随之而来。当一名球员的标签价超过很多中小俱乐部的总资产，足球的估值逻辑是不是有点失控？但对豪门来说，囤积顶级天赋本身就是战略。说到世界杯余波，阿根廷有6万球迷发起请愿，要求重赛世界杯决赛，情绪可以理解，毕竟卫冕冠军落败的滋味不好受，但请愿更多是种情感宣泄。足球规则里没有不服重赛这一说，这股声浪反而说明阿根廷球迷对球队的期待有多高。下一届怎么调整，谁能扛起核心，已经成了

全民话题，提一嘴前瞻。2030世界杯夺冠赔率出炉，西班牙稳坐头名，阿根廷仅排第七，作为新科冠军。阿根廷排名偏低让不少人意外，但赔率看的是阵容更新和状态曲线，老将退场后的断层需要时间填补。西班牙则凭借青年军的整体性和天赋储备被普遍看好。当然，距开赛还早，赔率只是开胃菜。顺带说一句，另一份世界杯冠亚军赔率里，英格兰在部分机构榜单上占优。图赫尔的调教让三狮军团的攻防更均衡，凯恩领衔的班底经验十足。不过英格兰大赛软脚的标签不是一天能撕掉的，球迷既期待又怕失望。赔率领先是认可，真到了场上还是得一场场拼。聊句 NBA， 下赛季常规赛 MVP 赔率出炉，文班亚马排第一， SGA 紧追其后。这位法国天才的第二个赛季就被看作统治机苗子，稀缺的身高臂展加上日益全面的技术，让博彩公司敢于下注。 SGA 上赛季带队杀入总决赛，说服力同样足。 MEP 之争往往取决于球队战绩，文班要想兑现赔率，马刺得先迈进强队行列。提一嘴女篮，大别宁 NBA 自由人对阵天空的比赛里，韩旭替补登场12分钟，拿到5分2篮板，正负值全队最高。作为中国球员在海外联赛的稳定输出，他用效率证明自己不只是凑数。大别宁 NBA 的竞争强度摆在那儿，能站稳脚跟就是本事。对关注女篮的球迷来说，韩旭的每一次登场都是看点。说到球星互动，库里最近表示，真心希望詹姆斯加盟勇士成真，更期待和他一块打高尔夫。这番话半是玩笑半是真心，两大巨星若真同队，将是联盟地震级的事件。当然现实阻力巨大，薪资和阵容都难操作，但球星之间的相互欣赏本身就给休赛期添了不少谈资。聊句网球，辛纳本赛季势头凶猛，红土大三元加温网卫冕，让他有望冲击更多奖杯。意大利人用稳定的底线和冷静的头脑，正在确立属于自己的时代。从伤病低谷到登顶，他的轨迹给了年轻球员样本。接下来美网和年终总决赛，辛纳能否延续统治是下半年的核心悬念。提一嘴女子网坛，莱巴作为二号种子却被部分机构排除在夺冠热门之外，引发讨论。另一边正亲闻基本锁定美网资格赛席位，女子网坛的格局比男线更开放，冷门频出。郑钦文如果能从资格赛突围，对中国球迷是利好。大满贯的舞台从来不缺黑马故事。顺带聊句，网球正站在商业流量与竞技公平的博弈路口，一场抵制风波袭来。核心争议是赛事包装和转播权改革会不会稀释传统，以及排名与奖金分配是否公平。球员、赛事方和平台各有算盘，这项古老运动的商业化提速注定伴随阵痛，怎么平衡考验各方智慧。说到羽毛球，冯彦哲、黄东萍组合在日本公开赛拿下混双冠军，凤凰组合的状态回暖肉眼可见。这对组合的特点在于节奏变化和往前统治力，决赛表现干净利落。对国羽而言，混双一直是夺金点，两人的稳定性是底气。接下来高级别赛事密集，状态能不能延续是关键。提一嘴亚洲赛场，曼谷精英赛首轮泰国球员破纪录领先，中国选手于彦豪紧随其后排第二。年轻选手敢打敢拼，让比赛充满变数。这类巡回赛是练兵也是验金石，谁能在高强度对抗里稳住心态，谁就离顶尖更进一步。聊句跨界，34岁的郭艾伦被传赴长沙转战电竞，老将的破局与隐忧并存。从篮球场到电竞椅，身份转换不小，但也折射出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另一种可能。无论成败，这种尝试本身就够话题。对电竞而言，明星运动员的加入能带来流量，对球员自己则是退役转型的一次探索。说到围棋，深圳需以2-1击败人工智能卡塔扣，引发被设计的胜利难解围棋未来的讨论。人类顶尖棋手能战胜强拆，说明围棋的边界仍在拓展，也让人思考拆训练与人类直觉的关系。围棋和 AI 的纠缠由来已久，每一次人机交锋都在刷新认知。聊句乒乓，大泰 NEOT 商业合作已全面开启，
今年赛事赞助和

0: 转播全面铺开。第二天 NEOT 这套职业化运作，把乒乓球从传统赛事推向更商业的舞台，选手曝光和奖金都在涨。对国乒来说，商业繁荣是双刃剑，流量来了，压力也来了，怎么在商业和竞技之间找平衡是新时代命题。最后补一条，有高尔夫球手接受采访聊到，接受采访的难度比夺冠还高，这句调侃道出了不少运动员的心声。镜头前的表达和赛场上的发挥是两码事。高尔夫本身强调专注与心理，赛后面对媒体的及时反应，对性格内向的选手确实挑战不小。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1: 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给我们梳理的非常丰富的体坛方面的消息啊！稍时间呢，我们会送上关于影视圈这个电影票房的一些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 AI 双声道，稍后见。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AI 双声道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现在来到了12:5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佳玉，马上请出我们的娱乐主播来帮大家盘点娱乐圈那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3: 好的，佳玉，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暑期档电影电视剧都挺热闹，咱们挑重点聊。聊起暑期档，动画《喜剧八仙》上映6天，拿下1304万票房，片方又放出情谊特辑，主打凡人童心的侠义传承。国产动画这几年在神话 IP 上越玩越溜，把传统故事讲出新鲜感是关键。八仙这个题材群众基础厚，合家欢定位也精准，接下来能不能靠口碑突围，得看故事是否立得住。提一嘴功夫女足，上映13天，累计1084万。周星驰在深圳路演上聊到文化自信，把映后话题推向高潮。这部片把功夫和足球混搭，脑洞够大，争议也不小。有人觉得创意新颖，有人觉得设定牵强。但能引发讨论本身就是热度，路演持续加码，说明片方还想再冲一把。说到超级英雄，漫威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开启预售，这一部讲的是蜘蛛侠在内外交困之下如何破局重生，预告里动作戏和情绪戏都给得很足。蜘蛛侠 IP 号召力稳定，粉丝关心的除了剧情还有新反派和联动彩蛋。预售开局如何，基本能预判首周末的走势。顺带聊句亲子向，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开启预售，还有限时点映抢先解锁欢乐冒险。这个 IP 在小朋友心里地位稳固，家长也认他的正向价值观。暑期是合家欢动画的黄金档，点映策略能提前攒口碑，对带娃家庭来说这是稳妥的观影选项。提一嘴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放出全新预告和海报，张若昀、白客领衔整顿职场，走爆笑逆袭路线。前作靠打工人共鸣火了一把，续集能否接住期待，看笑点和共情够不够。职场题材天然有受众，关键在于别只堆梗，得有人物弧光。说到爱情片，偷偷喜欢你发布质文海报，主打七夕奔赴10年暗恋之约，档期卡在七夕前后，明显冲着情侣市场。暗恋题材自带特点，海报放出就已引发讨论，这类片胜负手在情绪浓度，甜到位了就能撬动票房。聊剧再映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21天，累计111万，长尾虽不如巅峰，但小黄人这 IP 的萌系续航一直在线。合家欢动画靠的是重复观影和周边联动，票房之外还有衍生价值。对片方来说，这个 IP 就是稳稳的现金流， 提一嘴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上映14天累计76万，却被不少观众称为今年最意难平的电影，口碑和票房的反差引发关于好片为何不卖座的讨论。历史题材大片本就挑观众，宣发和档期也很关键，意难平的背后是创作者对品质的坚持与市场现实的碰撞。顺带说一句，《玩具总动员5》上映35天累计21万，经典 IP 走到第5部，情怀仍在但新鲜感下滑，老观众买账，年轻观众未必买账。系列电影的通病就是如何在不消耗 IP 的前提下讲新故事，票房平平也给续作敲了警钟。说到现实题材，《想你了》上映7天拿下321万，体量不大但情感向明确，这类中小成本电影靠口碑慢热，若能戳中特定群体，长为可期。暑期档大片加分里，温情片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提一嘴《群星闪耀时》，点映阶段拿下47万，主旋律或年代质感的作品在点映期试探水温。点映是双刃剑，口碑好能滚雪球，口碑平则难以为继。后续正式公映的排片会取决于这波点映反馈。聊剧剧集《都市剧蜜语记》正在热播，凭借情感线和人物设定

0: 前口碑尚可，能否分神看结尾？提一嘴密档，解读艰难岁月背后乱世烟火，镌刻凡人坚守。这类厚重的年代题材在暑期档显得另类，却自有观众。电影用细节堆出时代质感，适合慢品。它证明市场不只有爆米花，沉下心讲故事，仍有空间。顺带说一句，平安的女儿走进宁德青年，让孝善扎根青春。主旋律作品走下沉路远，试图和年轻观众对话，这种接地气的宣发正在成为新趋势，比硬广更有效。聊剧激情奋斗的我们，主打平凡热血，还想普通人的拼搏。这类主旋律商业片在叙事上越来越会找切口，不再板着脸说教，能不能打动人，最终还是看人物是否立得住。提一嘴，方圆800米，这部剧以紧凑叙事和群像刻画在热播榜占了一席。都市题材能杀出重围，靠的是对普通人处境的精准描摹。观众追的不是悬浮人设，而是看得见自己的生活。提一嘴，月灵奇迹，奇幻题材在热播榜表现不俗，精致的服化道和世界观设定吸引了一批核心受众。国产奇幻一直在摸索自己的美学语言，这部剧的尝试值得一看。最后补一条，佳偶天成正在热播，古装甜宠路线精准命中目标受众。这类剧不追求深度，胜在轻松解压。暑期档里他扮演的是下饭剧角色，数据未必炸，但年薪够稳。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给我们梳理了这么多的可以看的这个影视剧哈。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别忘了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明天得换到一点了哈，换一个时间，我们在中午的时段相约在 AI 双声道当中。我是佳宇，明天见了，拜拜各位。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

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2: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Hello， 各位，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区。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在我们的理想新区里面去讲讲家装的心事跟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啊。最近呢，天气特别特别的热啊，在我们的后台呢，刚刚有很多朋友来互动留言说，哎呀，这个夏天该怎么办呢？特别是这个入伏之后啊，这个高温预警接连刷屏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啊，这已经成了咱们日常的一个写照了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也会说到说，这个浩翔啊，既然咱们理想新居啊这个是讲这个生活的，那该怎么样去纳凉啊，该怎么样去避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好方法呢？哎，那么最近的这一个月啊，我们从这个7月底到我们的这个8月底啊，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最热的时候给大家来带来一丝清凉啊，我们的理想的新居清凉季在今日也正式的特别开播。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清凉的方式呢，最近也跟各位去啊找了各行各业的很多专业的人士，干嘛嘞？让他们来加入咱们的清凉季啊，一起来跟大家来支支招，同时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用的好物啊，无论是电器还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是我们去旅行的

一些避暑圣地的推荐，我们通通都给您搜罗进来了。所以说这节目不但要带好耳朵听，还要带好你的小本本听啊，记好之后呢，一起来开启我们清凉的夏日清凉季。

0: 首先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吃这一块啊，因为其实在家里面，包括我们在这个无论是上班地方还是哪儿啊，这个最近的口味啊，就夏天只要这么一热，整个这个口就感觉特别的不想吃饭啊，没有胃口啊，胃口特别不好，怎么办呢？吃对食材，其实呢，它是一个由内而生凉意的这么一个方法。那究竟吃点什么能够去解暑呢？其实饮食非常关键啊，比如说我们优先找那些能够让你补水清热的这些瓜果是优先的，像西瓜、苦瓜、黄瓜等等的啊，其实凉拌就可以了，特别是凉拌苦瓜啊，这种清热降火的食物是非常的友好的。吃完之后呢，我们是由内而外的去帮您去避暑，来去解暑啊。还有像西红柿啊，水分非常的充足，又解馋又没有负担，很多减脂期的小宝宝们啊，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解暑汤，各位不知道喝过吗？啊，只要是这种标有解暑汤的这几个字的，闭眼冲就行了啊。像这个绿豆汤，还有这个酸梅汤，也是开胃生津的。包括像荷叶、金银花，还有薄荷自制的这种凉茶，其实比很多我们市面上卖的这种所谓的无糖的饮料啦，什么什么树叶啦，就要好得多得多，真的啊。就是在家里面我们有这种解暑汤，闭眼冲就行了。另外呢，家常的小凉菜，如果您今天实在是没胃口怎么办啊？那么像冷面啊、凉皮这种酸辣型的，能开胃的，饱腹但是不燥热啊，偶尔吃火锅烧烤出汗散散热，但是肠胃偏弱的人啊，我们浅尝就行了。那么最近呢，这个看了也很多新闻啊，今年的这个冰淇淋的这个销量也是下滑非常多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个概念的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切记去贪凉伤脾胃啊。同时呢，真正的解暑不是那一时的，真的啊，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降温啊。那同样，那在家里面有很多朋友说，我自己解暑的方法或者是那个纳凉的方法，那就是赶紧吹空调，让我的这个整个的温度赶紧降下来啊。那么除了空调之外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说其他的几个小方法啊，居家降温也不一定非得死守空调的一些方法。别忘了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方法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来回复家居两个字就 OK 了，就可以加入咱们的理想新居群。那么您想要的这种家电的优惠啊，家装的优惠，同时可以找到我们，还有让我们推荐的一些好的方法，我们也会发在群内当中啊。再说一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OK， 刚刚说到我们的不用死守空调的一些小方法啊，在这儿呢我帮大家扒拉了一下，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叫 DIY 冰爽法。怎么个冰爽的？各位知道我们上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风扇的类型，其中一种风扇在近期非常火，叫做循环扇啊。循环扇就是360度无死角的给你吹吹吹吹吹啊，这个让整个的空间感啊，就像这个开了窗一样，特别的通透啊。循环扇啊，在循环扇前面放上咱们的冰盒啊，或者是冰水盆啊，就能够吹出差不多直降3到5度的凉风，并且哎，你感觉到很舒爽，这种风比空调直吹感觉好像更舒爽一些啊。你比如说在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这种冰水什么的，你就冻几瓶水嘛，是不是？放在这个风扇后，冷风持续的输出，低成本，秒 get 小空调。很多朋友呢误以为这个风扇没用啊，其实是方法没用对，对不对？风扇前刚刚我们说了，你放一块刚刚那个冰水也好，或者是你就搭湿的毛巾行不行？这有吧，也能变成小空调啊。这个傍晚风扇呢朝外摆放，排出屋内的热气，它是一个置换室外凉风的一个作用。哎，那说到空调了，有些朋友说我空调喜欢开上16度， 那恨不得把空调开成零下啊，这也不至于啊。真正的空调呢，其实设置到26到27度，它是第一是比较的省电，另外呢搭配风扇同时同开的话呢，体感降温也会非常的好，然后你的这个屋内的循环感也会比较的舒服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最好是关好门窗，然后呢拉窗帘，就是你去隔绝室外这种热浪，因为有的时候家里面有那种大的玻璃窗啊，或者大落地窗啊，它会有一种就是能够导热嘛，就是你的室内也会非常非常的热。那么同时呢，你在睡前啊，就是用这种温水去沐浴，冷水去敷一下你的脖颈，包括我们的腋下大动脉这一块呢，哎，能够快速的去降温啊。你还有哪些好的清凉的小办法，也欢迎大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去推荐几个我们的在河南省内的这个避暑胜地的好地方，我们走出家门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到的一些地方。同时啊，今天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室内室外的这些方法以及地点之外呢，哎，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你看现在我们是有空调有风扇啊，包括有这个等等一些制冷的方法，那古人呢，两三千年前的古人纳凉到底是怎么弄的，哎，你如果您知道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R99 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也非常的好玩啊。待会儿呢，我们会先请到我们的河南省中旅的负责人啊，一起来跟大家聊聊他推荐的那些好玩而且特别凉爽的地方。待会儿见。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0: 来，这里是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理想新居夏日清凉季的特别节目也开播了，开启我们今天夏日的清凉避暑新体验啊。比如说夏天避暑去哪里啊，这个居家纳凉怎么办呢？那么就在我们的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的理想的新居啊，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凉爽夏日新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河南中旅的一个专业推荐啊，我们的推荐官杨小娜杨老师也今天是参与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杨老师。其实今天我想问杨老师的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也是替我们的这个朋友去问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有一些避暑圣地啊，因为有些朋友也问到了，最近七八月份孩子特别是正值暑假的时候也放假了，哎，带孩子去哪里玩呢？特别是咱河南省内有哪些地方是适合纳凉的，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新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河南有非常多的适合避暑的一些山水秘境，比如说咱的太行山、咱的伏牛山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景区。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咱的云台山、宝泉啊、八里沟，甚至到这个洛阳的栾川、重渡沟，然后以及西泰山，还有我们玉溪的瑶山，一直到我们最南边的信阳的鸡公山，都是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些不错的一些选择。这些景区呢有一些很多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景区，但是我个人建议呢，因为景区比较多哈，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如果说真想比较特别，就是到了之后不后悔又凉快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大家看海拔，只要它的海拔是在1000米以上的，这些景区它的这个体验度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非常凉爽的。那你比如说我们郑州周边的一些伏羲山呢、雪花洞啊，这些实际上也凉快，但是它相对的海拔较低，它可能我们的这个体感的感觉呢就没有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景区的感觉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最近今年暑期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大类景区，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海拔相对较高的，它是非常适合这个避暑，另外呢就是漂流，可以加漂流的，离漂流圣地比较近的，比如说瑶山漂流，就是瑶山加上瑶山漂，这个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两个线路。也告诉大家一个小福利，也可以找我们理想新居的浩翔，然后去报名，是可以享受一些福利的。
0: 哎，对了啊，这个想去到这些地方啊，有一些优惠的哈，找到咱就 OK 了啊。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我们的杨老师，非常感谢我们的河南中国旅行社的负责人。那么其实刚刚我提取到了几个点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如果你想选择这些避暑胜地的，首先优先选什么海拔高一点的啊，1000到1500啊，包括这个甚至再高一点的啊，往上的这些地方啊，我个人认为你看还有一个地方啊，我觉得洛阳老君山，你看一到夏天我觉得就很少有人能拒绝啊，这个山里边为什么呢，老君山海拔2200多米啊，这个就好像是屏障一样，它帮你去遮住了夏天的很多湿的气流，而且你随着海拔这个升高，它气温也是跟着往下掉的。据说呢整个这个山顶的区域呢比山下至少低了5度，保持在年均25度的左右的。特别是这个石榴花坪，它是当时老君山自然景观的代表，去过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哈，一步一景的感觉，甚至步步皆景啊，这里有很多独特这种花岗岩呀、这种石峰麒麟呐、等等的，就是被游客们也形象的称为叫做峰林仙境啊。那么同时在山下的这种三步一潭、五步一瀑的这种景观也是很多，特别是当水流流过来的时候，哎呀，那种凉意是吧，就感觉能够浇灭盛夏这种燥热一样啊。所以说想去到这些纳凉地方，首先看什么？看海拔。第二个什么呢？有水 啊。我刚也提到了这个漂流的这种啊，哪能漂流呢？那太多了，太多了。刚刚我们说到有这个瑶山漂流，还有就像我们这个河南的宝泉旅游度假区啊，在这里呢也很适合玩水啊。我记得那边是在山谷下面有一大片的水域啊，深的浅的，包括能划船的，能去接这个浅浅的去漂流的也很多，而且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呢，整个宝泉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8%，有平湖，有这个潭瀑，它都有啊。所以说去到那种峡谷幽深的碧水环绕的这种地方呢，你就感觉首先你心情很舒畅，而且呼吸的整个这个空气都是很湿润的，并且呢宝泉呢它夏季平均的气温呢也仅有22度左右啊，建议各位去看一看。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为您来去盘点一下我们夏尔纳凉的一些方式以及避暑的圣地，待会儿见了。这里是私家车99理想兴趣，我是浩翔，我们一会儿聊。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Hello， 各位 boss 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的理想的新居的直播间，我是你的新居主人郝翔。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夏天更加的凉爽，也是我们夏日清凉季的第一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联合我们的河南中国旅行社的负责人杨翔的杨老师啊，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杨老师连个线啊，看看杨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方法，以及能给我们推荐哪些清凉的好去处。刚刚推荐到的是我们这个如果想纳凉，那么你就去到一些海拔更高的地方，同时在我们的省内有非常多不错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南阳老界岭啊，因为老界岭平均海拔是在1500米的，整个盛夏时节7到8月份吧，它的平均气温是22度，比这个南阳市区的温度低个8到10度，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穿的衣服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就是而且它每立方米呢，整个这个负氧离子环绕达到了3.6万个啊，整个这个奇景也是非常多的啊，像什么神女峰啊、仙人峰啊、分水岭啊等等的，就不管是你去说老人去康养散步，还是说这个亲子休闲出游，它都可以啊，都可以，而且各类的木屋哎，在里边也很多，特别是在密林深处，你住过这个小木屋、小民宿，哎，也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到了晚上之后呢，气温您猜能到多少？能回落至18度，对吧？你这个睡觉的感觉都不用开空调了，就很清凉、很清爽啊。那谈到民宿了，那有些朋友也会问了，说这个民宿这方面，我住的明白吗？这我在某某城是吧？某某团上一看，这好家伙，这么多。名字奇形怪状啊，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该怎么选？那好的民宿是什么样的？又有哪些民宿适合在7、8月份夏天这么炎热的时候去居住啊？让我感觉到很舒爽、很清凉，同时又与世隔绝的民宿有没有呢？杨老师，我们今天也一起来这个代表听众来问问您，给我们也解答一下。
4: 我可以推荐， 我们河南省中旅呢有两个民宿适合我们暑期避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鹤壁淇县的灵泉庙境，第二个呢是我们汝州的云宝庙境，这两个庙境呢都是非常适合我们暑期纳凉以及做公司团建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因为鹤壁淇县灵泉庙境呢，它是在凉水泉古村落里边我们承建的，然后它常年呢都有流淌不息的这个不老泉，然后房子呢也都是石头房子，所以说天然呢就是适合纳凉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们汝州这个云宝庙境呢，是群山环绕，田园相伴，另外里边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采摘，也可以在古堡漫步，然后白天的时候正午呢可能温度会高一些，但是傍晚呢我们这个温度它逐渐就下来，而且非常的凉爽，非常适合我们家庭出游啊，而且呢非常安静，非常治愈的一个地方。
3: 那在这两个这个民宿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特色的一些体验？
4: 第一个呢我们民宿里边配备的都有餐厅，都有娱乐，比如说我们 KTV 我们配套的都是有的啊，然后我们广场上也有一些音乐，另外呢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也会安排一些篝火晚会，然后组织大家，然后就是在夜间的时候有一些娱乐活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组织我们在民宿上的朋友们，然后我们做一些就是我们山间的一些环绕，就是徒步啊，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在山里边，所以说这个徒步的这个环境呢也都是非常自然环境非常好，另外呢山野里边呢凉爽，风多一些，所以说体验都是不错的。
3: 之前呢这个杨老师说到了这一些灵泉庙境啊，庙境系列的啊，也是有所耳闻啊。而且我觉得在山中的这种民宿呢好点是什么呢，就是推门就是山啊，你可以跟山有很多这样的互通交流的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吃完饭平时这个遛个弯啊是到小区里边散步，那现在呢我们到山里边去进行一个徒步，同时呢在山里面还能进行很多这样的不同的活动啊，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啦，我们做点抗氧的小运动啦，是吧，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背靠山林的时候呢，撸个串喝个酒什么的，就是非常的美啊，在夏天的时候啊。那么同样如果说您有什么好的纳凉的方式方法，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来给我们回复啊，在夏天炎热的夏天你有哪些好的方法方式呢？我帮大家也是去搜罗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方案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开空调之外哈，我们利用这个风扇也能感受到空调的感觉，而且同时它更省电，体感更舒服啊。那如果是外出，比如说我们要去马上放假要出去去游玩的小伙伴们，那外出咱避免不了两个字儿，除了这个避暑之外呢要防晒，你知道吗，它再怎么样它紫外线也非常强，所以说怎么样防晒出行消暑的小技巧啊，也帮大家去搜罗了一下。第一个是呢，有的人喜欢戴那种棒球帽啊，虽然说它能够遮一部分阳，但是它毕竟是一点点的帽檐在前面，它整个这个你的脖子呀包括你的周边的肩膀是没办法的。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戴那种宽檐的帽啊，整个这个圆形的啊，像这个渔夫式那种啊，就非常好啊。同时呢随身带把这个遮阳伞，有人说那我是男孩怎么办，找一女孩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一块带嘛，对吧，这个带上遮阳伞啊还是自己的皮肤更重要啊。同时呢这个提前涂好防晒霜，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那么还有我们夏日必备的长袖的防晒衣啊，哎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闲晒避免这个正午或者是太阳大的时候外出，行不行，好不好，答应我对自己好一点啊，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出门记得带上全套的这种防晒的装备啊。那衣物呢，如果是您在七八月份有想去购入新的这个衣物的朋友，我们尽量以浅色的棉麻和这个真丝的衣物，透气吸汗的这种材质的为主啊，搭配我刚刚提到的宽檐帽，这个冰感的袖套，是吧，高倍的防晒衣，再涂点防晒霜啊，2到3小时咱补一次，其实就非常非常好了。随身您说您在很讲究的 这携带一下这个防晒喷雾，甚至是小风扇。哎，我就跟大家提一下，最近这个小风扇真的是啊，哎，我才发现啊，这有一些小风扇真的是不光光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方法，什么弄一些小冰块啊，或者是什么湿毛巾搭到那个上面去，我们随手拿的这个小风扇，各位知道吗？现在已经发展到能用很多的 AI 智能科技来替你感觉到很凉快了。它中间有那种我不知道什么材质啊，那种冰感的冰块，就是你手摸上去它是湿润的，带水珠的，甚至还要往里边灌水的啊，就能够让你感到你随时带了个不是风扇，那是个小空调啊，这太厉害了。如果你还有哪些特别的休闲的，或者是感觉到特别夯爆了的这种纳凉的方式，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半点报时之后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其他的一些消暑方式，特别是好玩的古人的消暑智慧，您都想象不到啊。而且甚至有一些呢，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的平时的居家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用得到。没有电器的古代消暑方式到底有哪些？待会儿见。别忘了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R99 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5: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6: 欢迎回来， 在正在直播的是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是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夏日清凉季的特别开播哈。刚刚上半时呢跟大家聊到的很多纳凉的方式方法以及我们的一些避暑圣地，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生活中的纳凉的小智慧有哪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河南中国旅行社的负责人杨小娜杨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纳凉的一些好去处以及纳凉的好方法。哎，我不知道杨老师您本身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纳凉的方式呢？有没有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一起跟我们讲讲。
7: 自己的话，因为城市里比较热哈，我跟大家是一样的，都是回家就一定要把空调给打开。但是空调吹多了，大家也会发现哈，就是可能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可能颈椎不好的比较多，
6: 对，
7: 那我们的肩膀就会不舒服。所以呢，它是一个解决就是我们比较热的一个途径，但是它不是一个纳凉的一个途径。
6: 嗯，
7: 所以说我自己夏天最喜欢的纳凉方式就是贴近自然降温。平时早晚凉快的时候出门走走，吹吹自然风，出点汗反而觉得更舒服。然后闲暇的时候也会泡杯茶，就是安静的待一会儿。放假有空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我会去我们的民宿待两天，也会去我们周边的其他的一些自然景区，去看一看，就是看山看水，走走路，然后远离这个城市的闷热。反正总是呢，我觉得夏天最好的避暑呢，不是吹空调硬扛，是走进山水，放慢生活，身心舒服了，才是真正的清凉。
6: 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在选择纳凉的时候呢，虽然现在有很多现代的科技可以去使用哈，但是最原始的以及我们真正能够让自己所谓的心静自然凉的地方啊，还是要选好啊。你看这个刚刚有朋友也留言说我在自己家里呢有一个小方法跟各位说，就我睡前喜欢抱着冬瓜吸热哈，用完还能做菜，你看看太聪明了啊，一物两用啊。现在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试试这个冰镇大米袜啊，床上滚一圈全屋降温不漏水，还能保持这个水冷啊，这个酒精加清水1:3调配的凉感喷雾，你就喷上你就喷去吧，一喷一个不吱声啊，而且喷衣物呢也同时能够快速降温，哎，这倒是个好方法，回去也可以看看啊。这个很多创意冷门的一些小妙招啊，随手就能用的，如果您还有哪些，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回复给我们啊。除了纳凉呢，我们也一定要记得要消暑啊，一定要记得这个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同时在正午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别出去啊，因为中暑的风险极高。而且当您满身大汗的时候呢，也不要立刻的就进入到咱们的低温的空调房，因为温差过大它很容易导致身上就感冒了。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就是古人在没有我们的现代的科技的时候，他的纳凉的智慧到底有多少呢？这个里边的门道还真挺多的哈。俗话说得好嘛，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去，什么意思呢？这个夏天难得享受清凉，我们呢就好，最好就是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发会儿呆，其实就挺凉快的啊。这个每次热的怀疑人生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想过这件事，说这个古代没有什么空调，没有续命的这个风扇啊，也没有我们的冰棍儿，这怎么办呢？夏天得多难熬呀。结果呢，我这最近也是很感兴趣啊，无论是问了问这个我们的 AI 也好，还是去查了一些资料也好，我发现是我多虑了，朋友们。人家那好家伙，那水边发个呆，下个棋，什么还有猪八戒同款的珍珠衫，你听我一一道来啊。这个古人纳凉方式虽然很奇特，但是呢真的很有用，而且远超咱们的想象啊。刚我们提到第一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其实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凉快的地儿安静的发会儿呆啊。这个事儿呢还是有考究的啊，这不是说我随便说的。有一幅南宋的扇面小画叫做纳凉观瀑图，您可以查查，这个尺寸呢不过跟咱巴掌差不多大小吧，但是画的却是一个很奢侈的夏天。怎么说呢， 在这个画里面的峭壁之间飞瀑悬垂，溪流积石，清波拍岸，水边的小阁楼里面的一位白衣的高士袒胸居坐，就那么望着瀑布，呆呆的出神了都啊！整幅画呢几乎感觉不到风的存在，但是你盯着久了，你就是能从这里面你感受到那股凉意，好像从纸面透了出来一样。这幅画的画法呢也非常特别，属于叫做一笔楼阁，意是那个写意的意啊，徒手勾勒，就不用什么再量量什么尺寸的戒尺，不用，数十建筑都带着点那种生桌的这种味道啊。画中的人那副神情呢，用后来的话来说呢，就是很闲远啊，不是刻意的去躲热的，而是哎坐在水边，心跟着就跟流水一样慢下来了，那么你那个暑气那个热气就慢慢就远了。所以纳凉第一式，我们叫做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OK， 第二式啊，保持专注力。那一个人观瀑是独处，那两个人对弈，它就是另外的一番光景了。元代有幅图叫做《和亭对弈图》，它画的是盛夏荷塘边的一座小凉亭啊，在这个凉亭的竹席上的两个人对坐博弈，后院里的这个女主人呢，正俯案雕制什么？各位想想啊，再去调那个香氛。调那个香粉啊，不好意思，香粉啊，不是香粉，香粉啊。旁边的侍女呢，一个拿着扇子，一个取水，荷叶亭亭的感觉啊，珠帘半卷，这个整个这个看起来笔调是轻松又活泼，就好像你看着就觉得他们一点都不热啊。有意思的是呢，就画里边的人呢，真的是一点热都没有啊。下棋的专心下棋，调香的专心调香，扇子的专心扇扇子。所以说，咱们说的这个古人的这个心静自然凉，可能大概就是这个含义啊。当心思全在一件事上的时候呢，外面的温度啊，什么这那个呀，就也没那么很要紧了。纳凉第二式，保持专注力。我们再说说纳凉的第三式啊，如果说这个前两幅画追求的是心境上的清凉，那物理上的清凉，哎，我们说就很硬核了。那古人没有风扇，没有空调，没有制冷剂的，怎么办呢？别忘了他们有什么凉席啊，而且这个凉席呢还非同一般，它是直接穿在了身上。这件神奇的衣物叫做竹衣，竹子的竹，俗称隔汗衣，哎，把汗隔绝在外面啊。它是由细小的这种单枝的竹管截断之后，哎，用丝线串联成编成网状的马甲，制作工艺是极其的复杂，可是呢，你夏天穿上它，清凉又舒爽，既能是降温防汗，又能够避免这个外衣吸汗变形脱丝，所以说呢，也是多用在戏曲界啊，因为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行头要穿上啊。有人调侃呢，说是像猪八戒的这个珍珠衫啊，还有人担心呢，这个竹子之间有缝隙，会不会夹到肉？我的天！哎呀，其实各位大可放心，虽然您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呢，你大可放心这个事，因为竹衣是穿在皮肤和外衣之间的。嗯哼，嗯哼，懂了吧？就是并不是直接贴身的，它更像个穿在身上的空调，很凉爽，很舒服，而且隔绝热啊。还有哪些？我们待会儿慢慢跟您去聊啊，您先消化一下，看看这些在您的平时的生活里面能不能用得上。我觉得特别是像保持专注力，还有刚我们提到哪凉快在哪待着，真的是有用啊。各位思考一下，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为您聊聊我们的清凉一下到底有哪些方法。别忘了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这里是私家车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的理想的新居，我们的夏日清凉季特别节目的开播，为您聊到的也是怎么样去避暑的一些圣地啊，包括我们的纳凉的一些好方法以及好去处。同时呢，刚刚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不知道您在听吗？就是有关于古人，如果说没有这种科技的时候呢，他该怎么去纳凉呢？古人的智慧也是非常非常的牛的啊，也有很多夯爆的一些纳凉的方式呢，跟各位去探究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三式呢，是他们把凉席穿在身上了啊。就如果说这个你屋里上这种纳凉，那就相当之硬核了，而且这件神奇的衣物呢还能够隔汗，它就是由这种细小的单支主管截断之后呢，用丝线串编而成的网状的马甲。虽然工艺很复杂，但是夏天你穿上它别提多舒服多凉爽了，既能降温防汗，又能够避免外衣吸汗变形脱丝，所以说这件衣服堪称扛把子界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防晒衣啊。那么第四个纳凉的方式呢，叫做睡觉抱个竹夫人。白天穿竹衣，晚上怎么办呢？哎，民国时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抱着这个竹夫人啊。这个竹夫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夫人啊，而是以竹子为原料呢，它给它编织成柱状，形似像抱枕，但是比抱枕要长得多，中间是镂空的，以便于空气的流通。在这个江南的夏日啊，古人呢把它放在床上抱着入睡，肌肤与清凉的竹子接触那一刹那，别提多舒服了，即便是没有空调也能够酣然入梦啊。这个古人消夏的方式真的非常之多哈，而且呢，这个随着盛夏的这个不断的温度的升高呢，古人我觉得他唯独没变的，你不管外面外界再怎么变，唯独没变的就是那份坐下来慢下来把心静下来的这种定力。所以说在夏天啊，能够让我们由内而外的凉，那才是真的凉，对吧？OK，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那些古人的纳凉的方法之外呢，为大家还去盘点了一些这个古代不同的人物啊，比如说寻常百姓家，比如说皇家贵族啊，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啊。我们在现代当中非常常见的家里面可能是必备的吧，夏日的这个一个东西叫做冰块啊，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喝冷饮的啊，甚至是喜欢加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餐饮里面的啊，在我们现在很常见啊，但是在古代冰块是顶级的奢侈品，只有皇室跟高官能够享用，而且古人寒冬凿冰存入深山冰窖密封储存，然后再留到夏天使用，剩下取出这个藏冰呢，放置在冰鉴当中降温，相当于古代的空调啊，满屋这个凉意啊是徐徐散开，还能够冰镇瓜果汤水，雅致清凉。但是这种方式在当年那可是造价极其的高昂，人力物力的成本就不用再提了，那跟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关系。那素人怎么办呢？哎，普通人家的纳凉方式全部都是取于自然，温和无害，而且也确实很值得咱们现代人去学习的一些养生小妙招。就像刚刚咱们这个河南中旅中国旅行社的杨老师说的哈，就是我们亲近自然嘛啊，首选树下井边纳凉啊，但要注意安全啊。老树枝呢，它这个枝繁叶茂的，这种能够遮盖骄阳的，而且树多了就叫什么林嘛，林间自然有风嘛，自带的这种阴凉。那井呢，水井连通地底，井口常年的这种微凉啊，大家可以应该也试过啊，在酷暑之时呢，在此处静坐 清风拂面，它就能够自然的褪去很多中的燥热。其次是蒲扇摇风，哎，蒲扇呢被古人称为良友，就是你的要感到清凉，就不能少了他的朋友，简称良友啊。手摇柔风，缓缓的拂面，而且呢不用直吹经络，不堵气血，配合静坐养心，真正能够做到心静自然凉。夏日必备的凉席卧睡，包括竹席草席，透气干爽，快速的散出体热，避免夏天造成的闷热出汗啊，辗转难眠。还有刚刚我们有朋友也提到了抱冬瓜这个方法，哎，在古代民间还真有，哎，因为在古籍里边就有记载，是这么说。

说的哈，夏月抱冬瓜可清心凉体，因为完整的冬瓜它本身就非常的水润，就带点这种微凉，你整夜抱着睡呢，它能够温和吸热，而且降低你的体表的温度，它不像那种冰物啊，或者是你抱一块冰什么的，太刺骨太寒凉，对身体也不好啊。而这个冬瓜的这种温凉呢，很温润，它专治这种夏季的燥热失眠，温柔而且又养身啊。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消暑的精髓啊，就你也看出来了哈，不是追求这种极致的这个低温，而是顺时散热，守护你的阳气啊。那么接下来这四个小方法，我们来作为结尾来送给大家。第一个是择阴而息，早晚多在树荫通风处呢休憩散步，正午呢少出门暴晒啊，避免整日闷在这个密闭的空调房里面。第二个呢是常备蒲扇，闲暇的时候呢，睡前呢少吹冷风，手摇蒲扇轻取柔风，能保护你的经络，而且不伤阳气。第三个呢是床品啊，我们选的那种透气型的，夏天呢及时的铺凉席，保持这种干爽透气，减少闷热上火啊。第四呢，冬瓜降温，这个心火燥热的时候呢，用微凉的冬瓜贴胸腹，清心除烦。而且不伤脾胃啊，也祝愿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夏日呢，能够不贪凉不燥劲，顺时而养，就是最好的一种度夏方式啊。那么同时呢，也别忘了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找到咱们了。我是郝翔，我们下周的周四啊，下午的4点到5点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无双》是由庄文强执导的犯罪动作电影，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领衔主演，廖启智、周佳怡、王耀庆联合主演，于2018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犯罪天才画家与造假天才李问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
2: 几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他们全都被杀，剩下两个没死，你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你的老板画家，他身份不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他的资料。
1: 在2008年，导演庄文强用2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无双》10000字的故事大纲，但那个时候他工作很不如意，写的剧本并没有人要。直到2011年，《无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迟迟无法开拍，因为题材敏感，直到2014年才拿到准拍证。但真正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因为投资很大，又有众多的动作戏场面，监制劝他减少些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拍，但庄文强始终不愿意妥协。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庄文强因为看过郭富城饰演的踏雪寻梅，于是最早就把《无双》的剧本给到了郭富城。郭富城看完剧本，强烈建议要找周润发来饰演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他也通过经纪人联系上了周润发来出演这个角色。而对于周润发来说，《无双》更是他时隔多年之后一部真正迸发起演技、尽显发哥本色的作品。
3: 这位先生，我代阮小姐跟你道歉。
4: 我对你女朋友没有意见，我今天来是为了你的画。
1: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看电影的人都是傻子，可不是吗？在那黑漆漆的空间当中，一群人傻乎乎地看着一束光打在面前，造出种种的梦幻景象，可是人们还是喜欢看电影，那这岂不是说有人愿意花钱请人来骗自己吗？没错，庄文强在《无双》里想表现的正是如此，作假是一门艺术，电影如此，表演如此，电影当中的制造伪钞更是如此。
3: 铜板上面的一门，看真迹，就可以估计雕刻的深浅。画质就比较复杂，400年前，是用金属筛网在无尘纸上压出图案，移动光源，就能看出纹理，好像钞票的水印一样。
1: 影片从结构上可以分为3段，前面一段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整个是在讲述如何制作伪钞的过程，从绘图到调色再到用纸，真假不论，在荧幕上很少能见到这么用心表现职业细节的电影。当然，此处的职业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所以从电影的故事上来说，这些细节上的饱满能够看出一部电影的成色，所有的这些细节不是无所谓的展示，而是直接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个情节点。电影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在出现困难、解决困难的模式当中层层递进。而更进一步的讲，你会不会认同你的职业可能会影响你？就比如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造假造得多了，会不会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假的人，拥有假的身份，拥有假的人生，拥有假的梦想？
4: 任何事做的极致就是艺术，有心假货也可以做得比真货好。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都是能够达到极致的人，可是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如果你想当主角，大哥。
1: 影片的3段式结构顺理成章的就这么发生着，从假钞到假面再到假想，人心一层层的暴露，主题一层层的升华，到最后发现原来什么都可以作假，但只有命运才是真的。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让观众在还来不及消化那层层的反转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当中的人物情感和身世所打动了。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的情节反转的目的，不是为了不断地给观众挖坑吸引他们继续往下看，

而真正的是服务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无论是电影当中的画家还是李问，他们都乐于宣称假做到极致就会比真的更完美。但假的做到极致真的可以比真更加完美吗？对于某种事物来说或许如此，那种所谓的完美永远只可能局限于物理形态。而真与假的最大区别在于人心，你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再真也没有用。有些人，有些物，一旦注入感情，就注定成为唯一，同时也再也无法替代。或许这就是电影取名为《无双》的深层含义吧。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下班快乐，各位。
2: 对，下班快乐，一边走在路上的话，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
1: 对，
2: 一边也说说现在的天气。
1: 这淋着稀稀拉拉的，可能是小雨啊。但是我有朋友在说，可能是郑州的周边的朋友下雨了。
2: 哎，
1: 那 V2 先生说 Baby 下雨了。
2: 刚才咱们这个办公室，
1: 刚才就有同事在说，
2: 窗外是这个瓢泼大盆雨的。我刚才那个
1: 下的是盆儿还是下的是
2: 在窗口看了一会儿
1: 啊，
2: 但是这个大文也说啊，有可能只是个阵雨，
1: 对，
2: 说了也不一定准。
1: 但是我们在就是五分钟之前吧，就是刚才在上楼的时候，通过那个落地窗向外望，紫荆山附近还没有那么大，至少在屋里头看。
2: 嗯，
1: 魏二先生说可大可大了，
2: 可大可大了。
1: 您在哪个位置？
2: 对，
1: 跟我们说说。
2: 朋友们，先生在路上的话，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最新的舆情，走在哪个路段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2: 大家帮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回到家里嘛。
1: 对。
2: 毕竟这个今天也没通知说不让打卡。
1: 这取消打卡，咱也不耽误，不耽误我们为大家服务，是吧？
2: 是。当然今天的这个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除了听广播、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对，这是我们的视频号。
2: 对，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了。
1: 对，
2: 今天昨天跟大家不是在聊天吗，说这个你迷上了什么事情之后，生活开始变得有趣了。
1: 对，
2: 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聊到他自己慢慢培养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爱好。其实我听到这些之后我挺有感受的，包括昨天呢，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了自己的爱好，甚至到后来越来越专业了一些，
1: 是
2: 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
1: 各种专业的，对，确实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这个成就。
2: 对，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因为小的时候总说这个我喜欢干这个，我喜欢干那个，妈妈就会说干那有用吗？干这能挣钱吗？能当饭吃吗？
1: 感谢母亲，是
2: 经常就是我当时有一个音乐梦想嘛，在家里的时候喜欢唱唱歌，喜欢练练琴，妈妈经常阻止。但是还好我坚持了下来。
1: 可以的，可以，没毛病。
2: 坚持到现在成为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
1: 成为一个台柱子，
2: 不可或缺的黄金环节。
1: 我们不光台柱子，我们还搬桌子呢。
2: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聊嘛，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爱好，而这个爱好又带给你了什么呢？
1: 对，
2: 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可以是正反馈，可是负反馈啊，
1: 就是你说说你的这个感觉，你的爱好都给了你什么样的回馈。
2: 是的，好的坏的都能说，我们相互之间也讨论讨论，
1: 值得不值得。
2: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
1: 好嘞，
2: 因为今天我们昨天分享的一些爱好其实大多都是什么画画呀，听歌呀，
1: 是
2: 听我们唱歌呀，
1: 听我们唱歌算工伤不算？
2: 主要还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呢，跟这个工资、金钱都不挂钩的一些纯粹的发自内心的爱好
1: 啊，纯天然。
2: 对，但最近我就发现有些人的爱好它不太一样。
1: 怎么着？
2: 比如在湖南长沙，王女士，小王啊，特别喜欢买彩票。
1: 对，一个18岁的小姑娘还叫人家小王呢。王大姐怎么了，王大姐？
2: 我就没别的爱好，
1: 我猜他应该是中了。
2: 我就爱刮刮乐。
1: 好，
2: 就我没事的时候，我到楼下我就去买刮刮乐，
1: 基本上不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玩法，刮开就行。
2: 就是那个也不复杂嘛，就拿一个小铲子去刮就行了。
1: 对，
2: 而且呢，他说就我跟你们不太一样，你像我一般也爱刮，我就买一页20块钱，
1: 就一张嘛。对，
2: 刮一刮得了。他说我不是一样啊，我一般情况下一买一本，
1: 论本买。
2: 对，我一本的买，在家里集了好几本了。
1: 哎。
2: 可能有一个书墙里面摆的全是一本一本，
1: 喜欢这个收藏，主要是。
2: 对，他说这样子刮起来，我觉得比较过瘾。
1: 哦，
2: 之前也买过很多本，那时不时的也中上一些小奖，很正常的嘛。那一本还不中一个奖，那不合适了。
1: 啊、是，
2: 那不合适了。
1: 这么厚，
2: 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走进了有一个商场的负一层彩票店，也是购买了一本《喜相逢刮刮乐》。
1: 把这说这么具体吗？Baby， 你要。当心啊，
2: 名字也取得好，
1: 对啊，
2: 喜庆。
1: 对，
2: 当时刚买了一本，掀开第一页，刮第一张的时候，
1: 发现什么？
2: 发现啊，一不小心，刮出了20万的大奖。
1: 哦呦，
2: 没想到啊，之前也买呀，没有这么幸运过的啊，一下子就刮出了20万，当场呢就找老板说兑换一下，
1: 好、啊，
2: 很开心。
1: 老板这满面愁容，
2: 他就说这个其实这个买刮刮乐也是我人生当中一点小小的乐趣啦。
1: 是，
2: 他说面对突然起来的一个幸运，很难掩饰我的喜悦，嘴角也压不下来了。
1: 对，
2: 然后当时刮出了一张20万之后，剩下不是还有一叠吗？他说我先不刮了，
1: 他说这沓送别人吧。
2: 就是我决定就接下来的这一沓，我回到家里，我慢慢的刮。到家里可能就是也做好一些准备，洗洗手，然后呢，
1: 洗手镜面。焚香，
2: 对，
1: 热沐浴是吧？
2: 然后再把音响打开，
1: 哎呦，
2: 放上咱俩唱的《好运来》之类的。
1: 好，
2: 哎，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说到时候回家慢慢再去刮。
1: 然后结果如何？
2: 那结果还不太知道，但反正这个20万先拿住了。
1: 好啊，
2: 你看人家的爱好，让人家得住了，得住了真金白银啊！
1: 这反正就有收获。
2: 是的，朋友们想问问你们的爱好，让你们得住了什么，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
1: 对对对，
2: 开心不开心？
1: 对，
2: 美好，或者是稍微有点弄大的结局。
1: 反正说实话，我看到这朋友们这个中奖，说实话，我就挺替他开心的，
2: 替他开心
1: 啊！我就是虽然心里头酸酸的，但是我依然是替他开心。
2: 我看你酸的不是一点点，
1: 我都不稀看他的，知道吗？现在。
2: 对，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爱好带给你了什么样的回馈呢？
1: 对，您都有什么样的爱好？你这爱好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结果和正向的反馈？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响。
2: 天已新来了，那两位主持人好呀，今儿上班挺早的。
1: 那必须的，
2: 你这话说的，我们
1: 7点钟都来了，
2: 哪天不早？
1: 那可不，
2: 老杨现在是过于早。
1: 对，你敢跟我一块儿吗？来这么早？
2: 不太敢。
1: baby 说的还是老的线上是吧？不过
2: 确实这个今天来的很早啊，朋友们此时此刻我看看有没有还没来到直播间的啊？
1: 没来的举个手，
2: 相互提示一下。一会儿那个迟到的钱罚款往我这边扫一扫，一个人50块钱。
1: 这都确实今天有点具体了。不过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歌曲。我们在后半段的时候，分别在每一个小时的40、45左右，跟大家一块来送上。
2: 是的，
1: 不管爱听不爱听，我们都唱。
2: 哎，以心接着又说话了，
1: 说什么？
2: 就我不老爱听了。
1: 什么？
2: 他说你们平时不都是5点半左右才来吗？
1: 你们单位确实是夏令时是吧？
2: 不是。
1: 是吧？
2: 不敢乱说啊！
1: 我们都是来早，
2: 我们从来都不可能迟到。我们顶多放2个小节目，5点10分，都是极少数的情况。
1: baby， 你知道，跟你做节目，你知道挺费男主播的。
2: 我说的是早上的时候
1: 啊，这差不多，这应该没啥毛病。
2: 晚上放的小节目作为开场，
1: 这两分钟
2: 不超过3分钟，
1: 2分钟，这反正简简单单。
2: 5点03分，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
1: 给大家一个铺垫，让大家一个就是缓冲。
2: 也怕大家突然听见我们的声音，冲击力有点强，
1: 对，
2: 承受不住。
1: 我们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网络那一端的朋友，其实等我们挺长时间的。也感谢大家。
2: BOA 说，干嘛攻击早高峰啊？
1: 对，
2: 7点21开始怎么了嘛？
1: 怎么了？怎么了？对不对？
2: 挺好。
1: 我也觉得是，顺顺当当的嘛。
2: 反正老杨最近也在学习嘛，去早高峰也培训了几天的时间了。
1: 对，最近在吸收早高峰的这个先进经验。
2: 是，把那经验到咱们晚高峰，也稍微就传达一下。
1: 那是应该5点半开始，我们8点半结束是吧？但是
2: 要不然那个咱们提前6点半结束。
1: 行啊，
2: 以后4点半开始吧，
1: 早一点
2: 都可以。
1: 但是看大家下班的时间，但是这会儿我们在说这话，主要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想问问收音机前您各位，这会儿在郑州周边有没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在您出行的路上，如果有拥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补充给我们。私家车999，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都可以。
2: 是的，
1: 蛋盒发信息了，这个大脸猫今天的被单挺花哨的。
2: 我这是一个那个。
1: 金钱豹，你应该在森林里。
2: 这个是个就是漂亮的花纹，
1: 漂亮的金钱
2: 披肩呐，
1: 金钱豹花纹是吧？
2: 不要对我的服装过多关注啊！
1: 对对对，
2: 主要还是对我们节目内容，
1: 对，
2: 以及我们的歌声评判啊，有更多的一个专业水准更好一些。
1: 是，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影响到了这个2档节目，一个是早间的，一个晚间的。像蛋盒说的，早晚班的节目，每次杨哥上节目都会提前开始。
2: 当然，
1: 对，我说不扣，话痨，提前给的多，主要是。 今天呢，我们既然说是咱们郑州市气象台、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有这个提醒啊，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叫什么？这叫强对流天气的提醒。
2: 是的
1: 啊，请大家注意。
2: 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大概16点的时候，像信阳、洛阳、南阳、安阳、鹤壁、新乡、郑州、开封和商丘、漯河等地，已经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1: 对，
2: 其中在信阳、洛阳、南阳。还有安阳局地呢出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当然也提醒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减速慢行，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最新的雨情都欢迎你分享过来。
1: 是，
2: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我刚才 baby 跟大家介绍的是省内的这个气象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黄色的预警，说预计未来6小时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所辖的乡镇及街道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等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了，请控制车速，正确的使用灯光。你看这个樱桃薄荷这会儿已经有路况给我们来反馈了。
2: 他说在火车站附近开到中原万达这个位置，
1: 这一路啊，
2: 他说雨越来越小了。
1: 好啊，
2: 到中原万达这儿基本上都不怎么下了。
1: 是的，这个现在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有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这大家请注意。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如果说下雨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得注意一点什么，尤其是下大雨或者暴雨的时候，雨天行车要注意什么，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有朋友先你看了解我们，先回复了Sylvia 发信息防晒，大家懂我们，今天雨天的时候提前买好防晒，
2: 对，
1: 再过两天晴天的时候就不怕了。
2: 是，之前就有朋友说太阳很毒辣的时候涂防晒，自然而然的嘛。那下雨天也用涂吗？当然用了。
1: 其实也是，也有紫外线。
2: 是的，
1: 因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大暑节气之后，越来越热的这种天气也来了。
2: 是的，朋友们，这个确实是不管阴天还是晴天，紫外线它确实是很强的。
1: 对，
2: 包括有些朋友到冬天的时候，我也是冬天都是基本上都涂的，365天都要涂。
1: 是，
2: 因为紫外线它催人老呀。晒黑起皮还长斑，
1: 对，
2: 一整个夏天过去之后，不少人脸上就说：“哎呦，怎么忽然间冒出一些晒斑呢？”
1: 哎呦，
2: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补救就很难了。不如我们提前就把防晒这件事情做好。
1: 对，
2: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修丽可小银伞防晒，而且修丽可大家也很熟吧？全球10000多家高端院线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2: 整个功效护肤领域在这个领域基本上是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了。而且呢，它这个属于外部高倍防护 ，SPF 是50+ ，PA 是4+。好多朋友看防晒的时候是专门要看这几个数值的。
1: 是的，
2: 它是7重防晒剂全波段的一个防晒。而且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我那个防晒需要带身上吗？因为要不然那个早上出门，中午那个力度是不是就有所减弱？它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1: 有效时间10小时的超长保护。
2: 是的，防晒红、晒黑也防晒老，朋友们。
1: 同时的内部呢，增加了3重美白的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的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黑，这小银伞还能把已经有的斑点暗沉一点一点给它淡化掉。而且它是乳液的质地，轻薄透气，也不闷，也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这个妆前乳和隔离，压一层散粉就能伪素颜的出门，适合多种肤质。
2: 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回复防晒。接着给大家说说它的这个价格吧，因为官网1瓶40毫升的防晒是480块钱，
1: 是的，
2: 不是很便宜，稍微有点贵，
1: 500块了。
2: 对，不舍得涂脖子吧？
1: 我也就是不好抹脖子，主要是。
2: 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暑期嗨购节，也想让大家更多的人来认识一下修丽可，于是呢，我们给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
1: 是的，
2: 依然是40毫升的一个正装啊，我们广播渠道价只要399，
1: 原价480，现在只要399。
2: 有朋友说这也没便宜多少呀？不是的，朋友。还没说完啊！
1: 没说完，
2: 我们每天争取到50单啊，我们是买一赠一的名额，也就是399，你到手的是2瓶，直接省了500多块钱。
1: 是的，
2: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防晒来抢一抢单了。而且也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素颜的二维码，建议你到家之后直接扫码，你全程可查，你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对，
2: 我们保证正品。当然，我们如果说不喜欢了，或者是觉得用不惯了，哎呀，
1: 七天无理由。
2: 对啊，七天无理由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2: 脸上如果说你有晒斑或者是肤色暗沉的，你就不要再犹豫了，这个防晒加淡斑一瓶帮你搞定，两瓶刚好够你用到秋天。
1: 是的，
2: 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另外你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直接回复防晒现在下单。究竟这个防晒防的是啥？今天给你讲讲。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这夏天离不开防晒，很多人涂了好几年都不知道的 SPF 和 PA 到底是啥意思，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甚至连怎么晒太阳最健康都搞错了。今天咱们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通透。首先咱说重点，我们防晒防的根本不是太阳光和热度，而是阳光里的两种紫外线，分别是 UVA 和 UVB。 简单分清它们， UVB 是短波紫外线，主要负责把你晒红、晒伤、晒脱皮。这个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穿透力非常强，专门让你晒黑、长斑、长细纹、变老。再来说说大家看不懂的参数，这个 SPF 其实就是防 UVB 的能力，管晒伤，日常 SPF 30就够用，户外暴晒就选 SPF 50，数值越高，防晒伤的时长和效果就越好。而这个 PA 呢，就是防 UVA 的能力，管变黑和变老。PA 后面的加号越多，防黑抗老的效果就越强，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就三个加号够用，夏天户外一定建议您选 PA 四个加号，才能稳稳地挡住光老化。很多人都会好奇，哎，这完全不晒太阳也不好，那怎么晒才健康呢？记住一句话，避开正午的暴晒，咱们可以选择早晚晒太阳，早上9点之前，傍晚5点之后，阳光温和，晒上10到15分钟，既能补钙促进吸收，又不会晒伤和老化。千万别大晌午头咱去找着太阳硬晒，晒伤皮肤还加速衰老。一句话总结， SPF 防晒伤， PA 防变黑，防晒防的是紫外线，选对参数，正确的晒太阳才是真正的护肤王道。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呐、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晚上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0: 刚刚广告间隙的时候，我跟老杨在这个偷偷练歌，
1: 再练一首歌。
0: BUV 说，节目一定要有抒情慢歌吗？
1: 对呀、啊，
0: 都是 Q 老师
1: 张弛有度嘛。
0: 都是你得考虑一下节目的气质啊。
1: 哦、
0: 就抒情歌真的要放在五点半吗？
1: 那啥时候抒情啊？这会儿人正多的时候不抒情。
0: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
1: 啊，
0: 刚才我们俩唱的不是抒情歌，
1: 是一个说唱，
0: 古典说唱。
1: 你也是个 rapper， 他也是个 rapper。
0: 就是不知道朋友是从哪里感受到了我们抒情的一个氛围啊？
1: 可能从节奏吧。别微听出来啥歌没有、嗯？
0: 应该没有，因为刚才那首歌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啊、
1: 嗯、
0: 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我们还正在这个学习当中。
1: 哎，
0: 不一定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把握，说实话、
1: 歌唱界的一个小学生、嗯、我们正在学习。
0: 对，正在学习当中、
1: 嗯、
0: 很少见到我们俩说话这么谨慎低调。
1: 确实是，我跟你说，这位歌手咱俩确实不能再得罪了。
0: 可见这首歌咱俩确实拿不出手。
1: 对，他的演唱会确实我们也买不着门票，是吧？
0: 完了之后呢，这 BUV 说，要不然你们把伴奏两倍速播放演唱也可以嘛。
1: 哦，
0: 刚才那首歌一倍速都跟不上，你还二倍速，说啥呢，朋友？
1: 能拖慢的。
0: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继续点播过来、
1: 哎、
0: 我们今天跟他聊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1: 对，
0: 然后你的爱好又带给你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对呀、啊、
0: 小东就说
1: 你有什么获得、
0: 嗯、我的爱好就是听歌，
1: 哎，
0: 喜欢音乐。他说通过我的爱好啊，他也让我认识到了 Q Baby 老师
1: 啊、
0: 嗯、
1: 对，确实是，确实，您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喜欢纠正别人，喜欢给人指导？
0: 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朋友的理解，爱好和我理解的爱好，是一个爱好的，
1: 可能从字面上就写下来，可能是一样的，是吧？
0: 那感觉好像大家的概念都不一样、啊，
1: 这不是一个东西，好不好？
0: 小孙也说，
1: 说
0: 我的爱好啊，很简单，两个字儿、挣钱。他说钱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吧，带给我什么你们自己理解一下。钱确实有钱了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有钱了得买防晒啊，朋友。
1: 这个没毛病啊，
0: 让自己的皮肤也

0: 细嫩起来。
1: 回复防晒两个字，
0: 是的，
1: 修丽可小银伞防晒。
0: 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啊，官网价格一瓶是
1: 280。
0: 400。
1: 抱歉，480。今天
0: 老杨你也涂点
1: 儿。我没敢用
0: 着的。你也用点
1: 儿。太贵啊。
0: 官网价格480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99，买一赠一，等于说399你到手直接是两支。
1: 是。
0: 价格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来了解行情了。
1: 是的，这么好的一个天气是吧，我说过一段时间阳光这么晴朗，你要出去玩的时候，而且夏天露肤度那么高，对吧，你肯定要做好防晒。防晒完之后记得再回复一个钻石，今天先提前看一看，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莫桑钻的视频，好吧？
0: 是的，
1: 哎，这所剩不多了。
0: 包括阿田也在说，
1: 说什么？
0: 他说我觉得适度的拥有一些爱好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所以说特别是那个爱好不一定非得有用，你不需要拿它来赚钱。
1: 这也是爱好。
0: 对，他说也不需要多么的去擅长它。你的爱好甚至可以只是在纸上那个乱画乱涂都行，但在未来某个心情很糟糕的点的时候，你所有热爱的东西都会变成拯救你的护身符。
1: 真好。
0: 是，
1: 就是你就是在纸上乱涂乱画的年龄虽然说过了，但不能画墙上，是吧？这是要罚款的。
0: 也不能在别人的本上乱涂乱画。
1: 那是，
0: 那不合适啊。
1: 哎，
0: 开会的时候我好几个同事的本上都被我画上了一些小花啊，
1: 各种小动物，爬行类的是吧。
0: 但他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回想起来也有过人生那么几个很伤心的夜晚。
1: 说一说。
0: 躺在被窝里。
1: 我真的想喜欢听一听啊。
0: 然后呢，回想一些往事，忍不住心情有些低落。
1: 是。
0: 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爱好拿出来拯救我自己。
1: 眼泪一颗一颗。
0: 对。开始拿开我的那个唱吧小麦克风。然后
1: 幸好那时候你是躲在被窝里唱的，没影响别人。
0: 高歌一曲，心情好多了。
1: 你说人家哈，专门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当你的心情烦躁和难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是可以让自己大声的宣泄出来的啊，因为不要让把这些事儿藏在自己心里，反而容易让自己怎么说憋坏了。
0: 对，
1: 那句话要及时说出来。
0: 昨天不就说了吗？就是唱歌它不只是音乐这么简单，
1: 对，
0: 它属于养生。属于身体上的一个这个康复，
1: 这没毛病。这个
0: 治疗治疗自己全身上下，除了就唱完之后去 KTV 演唱一下，
1: 是
0: 建议是在一个包间里啊，别把那个门打开去包间外唱。嗨，不然就是接下来的后果我不承担呢。
1: 可以。
0: 确实是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好处的。
1: 行，
0: 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爱好？这个爱好又带给你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生活或者结果，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呢有朋友给我们报路况了。不是路况啊。
1: 这是谁？Steve 发信息了，他说这个坐标长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广播信号可能有一点滋滋啦啦的感觉，没有那么完全的清晰。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跟发射播出部的同事们沟通一下，向他们来反馈。您这会儿呢如果可以也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来打开视频。如果你实在说哎这俩人实在是不堪入目。你就直接把它扣过来，因为它右下角还是左上角它有一个
0: 小屏。
1: 对，小屏幕。
0: 对。
1: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听了。高级不高级？
0: 咋样？这样子只要你的网络稳定的话，信号应该还不错。
1: 感谢微信的提升啊，技术的提升。好，谢谢您。
0: 是的，包括还有小刚也在说，他说想点一首励志一点的歌，比如说《追梦赤子心》这类的，二位能不能唱？
1: 这个听的可好听了。
0: 唱的也还行。
1: 我谢谢您。
0: 我唱的还行。
1: 是。
0: 你那边我不保证啊。
1: 还有朋友发信息了，说为什么不使用大象新闻客户端？完全也没有问题，
0: 也可以，
1: 多种多样的，
0: 对，
1: 条条大路听我们节目。
0: 我们节目确实传播渠道也广，
1: 全世界都在听。
0: 然后 B O A 说，突然想到一首歌，《刀剑如梦》，多少人都非常热爱武侠。
1: 这是周华健的一首歌。
0: 对，上课的时候经常幻想自己有轻功，在目光所及之处蹦来蹦去，想听这首《刀剑如梦》。
1: 那就是不好好上课。上课的时候想听这首歌。
0: 是。下课之后没见你。
1: 下课都玩去了，蹦来蹦去了。
0: 直接去蹦来蹦去了。没问题，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欢迎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也欢迎来互动互动今天的话题。来说说你的爱好带给你了什么呢？欢迎你分享过来。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学习的 Q Baby。
1: 好，特别好。
2: 刚才广告间隙的时候，我跟老杨又学了一遍，有朋友也听出来了，说那个歌是不是《夜的第七章》呢？是的。之所以你们能听出来这个歌的旋律啊，是因为我们刚才放的是周杰伦的原版。
1: 真好，因为确实这词儿也比密特别密。
2: 我们要单纯只放伴奏，或者是放我们两个演绎的版本，不一定能听
1: 出来。你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2: 对，然后 BOA 说，要是实在拿不下来的话，就算了。
1: 对，别勉强自己。
2: 他说你把大家都叫到直播间，大家都在这看着呢。
1: 怎么了？
2: 然后你们俩在那开原唱现学？
1: 不是，不是现学，
2: 就是显得两位节目不认真。
1: 啊，
2: 不认真。
1: 你说的对呀。这不是因为认真才这样学的吗？
2: 那不能看出来，我们就利用广告间隙依然在埋头苦学的这份。
1: 是不是又因为上了岁数，之前学多少遍都不管用？你知道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大概是十点半11点，Baby 给我发了咔10秒钟的内容，老杨明天唱这个歌。
2: 对、
1: 啊。夜的第七章是吧？
2: 是，虽然昨天晚上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
1: 对，
2: 但是我放弃努力了吗？
1: 没有，
2: 还是仍然心系工作。
1: 就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就咱俩这个技能，
2: 对，
1: 再努力也没有啥用。
2: 就不敢想，有的
1: 时候说 baby 白回来，
2: 白回来了是吧？因为没露出来胳膊，光露了脸，脸上涂防晒了。当时
1: 俩人用了，
2: 对。就你不敢想，晚上10点，我都酒过8巡了。
1: 那喝够快的。
2: 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对工作的努力。人在那种状态下依然心系工作，你怎么能说我不认真？
1: 所以你知道昨天 baby 听到这歌的时候，是因为他听到了中间的副歌部分两个声部在合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交替的在不断的在这样的合唱，
2: 知道
1: 他很享受
2: 二声部吧，
1: 二声部嘛，对，
2: 就是咱们专业音乐人能听懂这种。
1: 然后说老杨咱唱这个，我说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你知道我今天在车上这来回上班的路上，就是单曲循环，你知道吗？他那词儿特别密，叨叨叨，你听着特别享受，
2: 是啊，
1: 或者你单看他的词，就写的都特别好，然后就是你放到嘴上，你就觉得真烫啊！
2: 这不是，老杨算是很努力的，
1: 老二烫。
2: 开车上班的路上学习，
1: 听啊！
2: 我是单纯想学习，但是因为没有绿钻会员。稍微耽误了一会儿，刚才在广播间隙的时候借了同事的听了一样。
1: 好，别找我了。刚刚说很期待啊，很期待。别，我们的货的不少了。
2: 是、包括刚才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点来了自己想听的歌，
1: 想听的歌，我们一会儿找找几个节奏慢的吧。
2: 一会儿选几个好唱的吧。
1: 行啊，别难为自己，别难为大家。
2: 追梦赤子心呐、啊，
1: 对，
2: 刀剑如梦啊，
1: 尤其是不要难为周杰伦先生。
2: 我们高低在那个6点半的时候吧，学会夜的第七章。
1: 下一趴好吧。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你有什么样的爱好，而这些爱好又带给你的什么样的收获。阿宝发信息了。
2: 我
1: 的
2: 他说
1: 我的爱好是钓鱼。来，是你认字吧。车后备箱全是鱼竿和渔具。虽然说天天上下班没时间，在郑州一年钓不了几次，不是没有爱好，而是被生活磨进了棱角。
2: 哎呦，但是能听出来，虽然这个可能这个钓鱼的时间不多，但是你说你的爱好带给你什么呢？盼头，是不是？
1: 就是后备箱里头有鱼竿。
2: 是，虽然生活很难，但是你总有盼头。
1: 对，
2: 万一下次有空呢？
1: 万一呢？
2: 万一呢？
1: 谁也保不齐呀。
2: 万一我不用加班呢？
1: 对。
2: 万一周末领导没打电话，是不是有一点盼头了？你要但凡那个鱼竿没放在后备箱里，你就只有加班跑。
1: 别提他了。都10来年了，没用过呢，杆还是崭新的。我就问一下，收音机前多少朋友，你开的是越野车，不是城市 SUV， 你开的是越野车，你野过几回？
2: 越野，
1: 扎心不扎心？就问问。
2: 城市里越野一把，
1: 对吧？
2: 当然朋友们这个也欢迎继续互动话题，
1: 来吧，
2: 说说你的爱好是什么，带给你了什么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说到我们的爱好， baby 的爱好是旅行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旅行的口播都让他来念。
2: 是朋友们，现在时间很紧迫了。
1: 对啊，
2: 今天7月23号对吧，7月25号
1: 后天出发，
2: 就要出发了。
1: 是，
2: 谁还没报名啊，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
1: 对，
2: 到时候你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在车上，
1: 还是个单压。来吧，
2: 你看着那个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的美景，人生不白活在这儿。然后还有这个7座的商务车，走一下独库公路。
1: 对，
2: 独库公路一年就开放这4个月的时间，刚好这是最黄金的时间。
1: 是的，
2: 你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还有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集齐。
1: 而且现在报名还送398元的迁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
2: 是的，反正旅行之前肯定要做非常多的准备的。防晒的那个防晒霜啊，
1: 对，
2: 买上，
1: 你备齐喽。
2: 你先买着，你先回复着防晒，你先买着。
1: 对，
2: 包括呢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穿搭也需要一些小饰品的点缀。
1: 当然，
2: 我们今天刚好趁着7月25号发团之前，给大家带来了墨桑钻的一个专场。
1: 没错，
2: 上次卖爆的墨桑钻，其实后台很多朋友一直在催，说啥时候返场，包括已经断货都1个多月了，还有朋友在回复钻石。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齐全的货。今天呢，我们是让厂家加急赶出来了新的一批，把之前的那些卖断货的、卖爆的那些款全都补上了。当然数量依旧是有限。欢迎朋友们现在回复钻石，你先进我们的这个商城里挑一挑款式。
1: 是的，
2: 你先别听我叨叨了，你先直接，因为我有的时候就多说两句话，朋友们再进去的时候，马上那个货就又断货了。
1: 差不多这个是在差不多3-4个月之前，咱们曾经有过墨桑钻的专场。
2: 是的，
1: 很快到第二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有不少断货了。我们说最重要的几款啊，因为这墨桑钻这款式非常多，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都为您详细介绍。有这么几个，就是这个怎么说，上架秒空的这几个款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这是明星孙俪的同款，
2: 和 Q Baby 的同款。
1: 对，然后2克拉的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和这个小麦同款。
2: 是。1克拉小方糖的项链，方形切割，超有个性。
1: 这个
2: 也属于 Q Baby 代买款。
1: 对，还有这个小麦和刘雯同款啊，配职业装非常干练，搭配裙子甜裤。所以我说这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券后只要259。2克拉4爪的这个项链，赵露思同款，券后只要299。1克拉的这种小方糖项链，这也是这潘东来嘛，这也有这个同款，马上就上架秒空，补贴之后299。
2: 对，
1: 同时还有刘雯同款网球手链，这个是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包括满钻的牌戒。券后只要259，你看两三百块钱，
2: 很划算，
1: 让你很有获得感。
2: 是，为什么能拿到这么划算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直接是和工厂来合作的。
1: 对，
2: 而且呢，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它就不同的级别。你比如说它这个颜色，它的净度，我们是达到了 D 色和 VVS 的高净度。
1: 没错，
2: 它的火彩比钻石还炸，在阳光下你去闪一闪，马上那种刺眼，简直
1: 特别特别闪亮。
2: 戴着墨镜。
1: 跟电焊似的，
2: 就像把银河揉碎在身上了一样。
1: 对，
2: 而且呢，我们所有的项链做的这个链条，包括手链的链条以及耳钉的那个钉，
1: 都是 S925 银的。
2: 对，这些你戴上之后也不担心过敏，也不会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之前有朋友买到之后，应该这一夏天都在戴上了吧？
1: 对，
2: 有朋友在反馈说佩奇一套。哎，发现啥都买到了，没过千，
1: 都没过千，你想想。
2: 是，然后带出去，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啊。
1: 是，
2: 包括这个我个人自留的这个人鱼类这个款，太仙了，
1: 太仙了，
2: 就它特别适合像我这种仙气飘飘的，温婉这种气质的。
1: 这夏天喜欢穿着蚊帐出来的。对
2: 就这种你下次就衬托出那种仙气的感觉了，
1: 亮啊，
2: 就锁骨间就一颗泪珠，很温柔的感觉。
1: 这是悔恨的泪啊，上回没入手啊，赶紧
2: 朋友 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九九九的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而且跟大家说到，我刚才就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这种同等的品质你放到专柜去都是上千的价格，
1: 所有的饰品都是一物一证，
2: 对，
1: 而且都是国检认证，国家级检测认证，支持复检，你拿到哪儿随便去检没问题，检出毛病我们给您连赔，就是加倍赔，这七天无理由退换，工厂执法包邮，下单还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用的就是精致的仪式感，送闺蜜送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您直接回钻石就行，因为也就两三百块钱，实话实说是吧，咱俩正谈着恋爱呢，搞对象呢是吧，我说我今天给你三百块钱你能多高兴，我今天送你一个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啊，是吧，或者一个满牌的钻戒，或者是这个叫什么，或者是给你个赵露思同款，你戴上比赵露思漂亮多了，我就问问你，这是不是整个把这个仪式感都拉满了，
2: 拿捏了，
1: 情绪价值直接崩开了，
2: 特别是要加上这句你戴上比赵露思还好看，
1: 赵露思是谁
2: 的时候你得把这句话加上
1: 护一子露思是吧，所以您直接回钻石就可以了，
2: 你小心点，露思粉丝也怪多的
1: 有朋友说My name is Lucy是吧，
2: 确实价格很划算，
1: 就是这回事，
2: 而且也全部都有国检的认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对，
2: 也有这个专属的礼盒礼袋，你送人也非常有面子，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到家，
1: 库存不多，真的不多，就几百块钱搞到几千块钱的钻石的品质，这种质感，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千万别等到过两天，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最后一天，到周六你再拍大腿说回钻石，抱歉没有了，所以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
2: 是啊，
1: 这个你看，这个你看在私家车999买东西确实很靠谱，
2: 对， FU 加加在说，就是我下单了两件防晒衣已经到货了
1: 啊，
2: 就质量很好，就是号买大了，
1: 您咋是买大了呢，
2: 但是我估计得换码，
1: 没毛病，
2: 对，朋友就是
1: 免费换，
2: 对，我们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
1: 对，
2: 确实有些衣服呀或者饰品你需要上身试一试，
1: 对，
2: 合适的留下来，不合适的咱们再调换，
1: 对，
2: 很简单，没有问题的，
1: 对，
2: 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来看看今天带来的莫桑钻了，当然这个也有朋友在急着等我们唱歌，
1: 谁呀，
2: 小刚说唱过了吗，
1: 啊，过了，
2: 好遗憾的样子你知道吗，
1: 你踩刹车这会儿还能等我们好吧，
2: 刘二也说我好像错过了精彩，
1: 没有，
2: 别急朋友，
1: 对，你错过了莫桑钻的介绍的精彩是吧，赶紧回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2: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反正。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私家车九九九著名女高音歌唱家Q Baby
2: 老杨。
1: 女高音歌唱家，
2: 你也算
1: 好和她的姐妹是吧、带来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非常应和今天的天气，
2: 是也是有朋友点到的啊，
1: 让我们静静欣赏，
2: 没前奏，
1: 停，准备啊，
2: 准备好啊，从哪儿
1: 停？
2: 你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好想你，
1: 哎，
2: 找不到原因，
1: 真正进来歌曲还可以的。

0: 题。
1: 朋友，哪里下雨了？给我们报一下雨情啊！
0: 唱这歌就是为勾搭你报雨情。
1: 刚才有朋友发来了一个下雨的视频，下还不小，
0: 在
1: 周末。在
0: 哪里？周末啊？哦，在东边下雨了。
1: 是。加菲猫，我们唱了半首了，再问这是啥歌？
0: 啥歌？
1: 下雨天。
0: 下雨天。
1: 开玩笑，我们唱的都在调上呀，听不出来吗？
0: 斯特达斯说赶上了，真巧，给你唱吧。
2: 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
0: 非常
1: 在原唱。

0: 咋样？
1: 确实就觉得就是。就是下雨天，就这像现在这样天，你站在中午，就刚才有朋友发过来那种暴雨的这样子，
0: 是，
1: 你没带伞的感觉。
0: 首先跟大家鉴赏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是属于一首抒情摇滚，在编排
1: 情绪是拉满了。
0: 当然，在这个编曲上，你从刚开始简单的钢琴，然后慢慢加入到电吉他，加入到鼓等等的配器，以此来烘托出 Q Baby 和老杨唱到副歌时候那种完全飙高音爆发的嗓音，
1: 那种挣扎无奈，对于世间的这种情感的波动，
0: 是
1: 无可奈何的感觉。
0: 情绪一下子就高涨了，
1: 对，看着 baby 再一次被甩的感觉，花腔都上来了，这是整的。
0: 中间是有几个炫技的小点
1: 啊，
0: 大家别乱学啊。
1: 这阿妹说 ，Q 老师咋了今天？他没事儿，他就稍微刺激了一点。
0: 咋样？曲当年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失恋时候的陪伴他度过无数个深夜的歌曲，
1: 对对对，
0: 今天让我们两个人用这样子饱满的情绪再次演绎出来了，
1: 就像今天的瓢泼大盆是一样的，
0: 直接不由分说的在脸上胡乱的拍。
1: 问候中牧的朋友。
0: 就宋说俩活宝，还行吧，
2: 还行，
0: 主要是两个歌手，我觉得
1: 这还活着就对了。
0: 加菲猫说我真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0: 这次算是你听到了。
1: 那蛋盒也没听过这歌，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不知道原唱是啥样的。听到咱俩唱就当是原唱吧。
0: 肯定的。
1: 最后呢破音破防了。
0: 其实你去听原唱啊，原唱是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跟我们唱的特别像，
1: 就跟妈妈唱的是一样的。南拳妈妈说我真是听完你俩唱真想给你俩一拳。
0: 加菲猫说虽然我没听过
1: 啊，
0: 但我真的不想再听到这首歌了。包括呢 BV 也说请以后 Q 老师表演结束之后呢不要再感谢听众和观众了，千万别提我们，这不是致谢，这属于诬陷了已经。
1: 在这儿我真的是我要把这把这个歉意隔空表达给南拳妈妈，因为确实可能影响到他唱片的销量。一位朋友不打算买他们的唱片了，看来是啊，
0: 稍微有点受到影响。
1: 对，
0: 包括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说啊，这首歌是那位叫做 FU 加加的朋友点的。
1: 对对对，
0: 是他说昨天唱了阴天，今天唱下雨天，有事找他啊，划清责任了啊。那么接下来，朋友们，我们回归到节目的正题当中。
1: 我谢谢。
0: 还记得
1: 我们节目还有正题吗？
0: 我们在聊说你有什么样的爱好，你的爱好又带给你了什么呢？
1: 你又获得了哪些东西？
0: 是的，
1: 私家车求求求语音文字都可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

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
0: 宋说我很好奇你们俩在放广告的时候在聊啥，聊得一头劲儿啊。
2: 那是
0: 你真的好奇吗？
2: 你好奇啊来给你讲讲啊。
0: 非好奇的话要不然咱俩重现一下。
2: 好啊，
0: 刚才我们在
2: 又练习了一遍下雨天这首歌曲而为了找到调子，
0: 我们打开了这个简谱。
2: 这简谱 ，baby 啊，
0: 这个
2: 在唱简谱。
0: 说实话啊，简谱，很多人是看不懂的，但是老杨学音乐的，
2: 一二三四五嘛，就是。
0: 我是学钢琴的，
2: 对，
0: 也就我俩能看懂。
2: 哈，就是，咱钢琴都用简谱是吧？
0: 我刚才跟着这个简谱练了一下，咱俩一起啊。
2: 那么，预备开始。
0: 咪发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西哆哆。
2: 我说你停，我说你停，我说你知不知道上面那个带。

0: 弧线那个嗦嗦嗦
1: 嗦嗦
0: 嗦嗦嗦嗦嗦，它是个七分音的哒哒哒哒哒。
1: 它不是连音的意思吗？
0: 对，前八后十六，哒哒哒
1: 哒哒，
0: 或者是哒哒哒，它那个中间连上了之后，你看这你每一个五都唱是吧？
1: 哒哒哒。
0: 唱 baby 唱咪发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够絮叨的。
1: 瑞咪咪发哆啦
0: 啦嗦嗦瑞咪咪
1: 咪咪。
0: 所以你知道吗？我刚才在跟我的老师探讨这个简谱的这个。所以刚才说你们聊一个半劲，
1: 对，我们说我们就是广告间隙
0: 学习呀，
1: 偷偷练练算了，你们非得问。
0: 对。哎呀，
1: 问了又不好不跟你们说，也没啥藏着掖着。
0: 是
1: 朋友们也都是真心的朋友，
0: 都是交朋友嘛。
1: 告诉你们了，你们高兴了，
0: 开心了。
1: 完了之后呢，刚才 BO 也在说，
0: 说什么
1: 广告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黑色的麦，可以和视频直播间来沟通吗？感觉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黑色的这个麦这个盒啊，它坏了。
1: 不是，
0: 这两天有点咳。
1: 佳宇把那个电脑拔了。
0: 哦。
1: 偷偷把电脑拔了，
0: 关键时刻就是把这个叫啥，这个互通的这个，拔管了，他给他。
1: 基本上就是属于在佳宇拔完之后，那个黑色的麦现在也不怎么能用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只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互动了。如果大家真的对我们这广告间隙的生活对话也非常感兴趣的话，
0: 好啊，
1: 要不然就是每次我们广告间隙回来都重复一遍，
0: 把前面这拽了是吧？可别，我call back是吧？不要这样吧。
1: 一些努力的身影而已，
0: 不
1: 想让大家都看到。
0: 是好，
1: 默默的努力而已。
0: 就是原封不动的原汁原味的记录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说一说你的爱好是什么，并且你通过这个爱好你有什么样的获得。
1: 是啊，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刚刚这个加菲猫就说。
0: 说什么？
1: 他说我就很喜欢足球。
0: 哦，也喜欢球。
1: 他说自己踢球能锻炼身体，现场看球呢还能释放压力。
0: 你看看。
1: 顺便是给我们截来了，应该是。
0: 这是咱河南建业队啊。
1: 这不是世界杯吗？
0: 这建业队啊。
1: 建业队啊。我以为朋友是直接是。哦。
0: 去世界杯了。
1: 对。
0: 这建业队、
1: 在看球的一些这个快乐的片段的分享。
0: 就有的时候 baby 有时候咱念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1: 确实
0: 这纳萨里奥。
1: 小图没看见。打开了。
0: 不是看了跟西班牙似的是吧？你刚刚说是 红色球衣。
1: 是。
0: 但我跟你讲这也是咱河南骄傲。
1: 是。很厉害，行，朋友就好好踢，
0: 行，
1: 好好看，
0: 你知道尹洪博老师有时候也听咱节目吗？这样 ，baby，
1: 这不好弄，
0: 白白合作了。啊，你看有朋友在说了，我要想听音乐，公众号吉祥物了解一下，就有我们在，有 baby 在，我们就 OK 了。对，
1: 想听啥歌你说。
0: 我们霍霍给你现场的。
1: 放心大胆的说出来他的名字。
0: 可以，没毛病。
1: 小兵也在说了。
0: 来吧。
1: 他说我来聊聊这个爱好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无论看书、习字、养鱼、种草，
0: 听着高级。
1: 旅游、登山。都是这些看似无用的兴趣爱好。
0: 好。
1: 才真正决定了生活的品质。
0: 是。
1: 当人有了爱好时，便能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之外，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爱好无关乎功名利禄，只关乎内心的欢喜，生活因此变得活色生香。
0: 我觉得确实有点夕阳红的感觉，我觉得
1: 朋友这段发言，
0: 哎呀，真好。但是话说他前面说这几个都让人觉得，确实是有些生活沉淀和历练之后的这些感受了。
1: 特别是习字这个，
0: 习字这咋写这字儿？我跟你讲，
1: 感受到朋友的生活，
0: 对
1: 品质恐怕是在我之上。
0: 对，你知道，就是咱的这个听友当中啊，就特别有才的这些朋友特别多。就是其中有一位严香是吧？严香老师嘛，这个我们有过一面之缘还是两面之缘，然后我知道他写那个扇面写字儿，我就有一次我说，哎，这我说您这写着扇面，你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够得到一个。他有一次他送我了一个，
1: 有，
0: 哎呦，我写着我说这写字儿真的是好看，
1: 没给我送。 就一个呀，
0: 就是写字儿好看的他都不送了。就是知道咱自己写字儿不好看，求个字儿，你知道吗？所以求了个扇面。嗯啊，
1: 希望严香老师如果这会儿在听的话，
0: 我们单位一共是106号朋友，都市生活事业部嘛。
1: 说那么多不合适，老杨啊，你至少准备一对吧，
0: 抹个零吧。
1: 然后潘娜在说啊，他说我的爱好就是工作。
0: 好啊，
1: 工作呢给我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幸福的生活。
0: 对，
1: 当然如果能再富足一点就更好了。希望领导也能听999。
0: 那挺好的。
1: 你到时候带个收音机啊，你去办公室，在办公室的时候你敲门进去，你打开
0: 汇报工作，
1: 你放那儿就行了。
0: 对，领导我送你个礼物，生日快乐。
1: 对
0: 啊，把这给你拧开了啊，只有一个台999。其他台我都给倒坏了。
1: 对，调到999之后把那个按钮啊
0: 都给它拔了，
1: 就拔掉就行了。
0: 对，刘老师谁送我个破收音机是吧。
1: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互动着话题，一边让领导也听着节目，领导来了之后我们光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0: 对，
1: 还是得给领导带来点这个重磅的礼物，磨桑蒜，看领导要不要。
0: 我跟你讲，这就是大家都喜欢啊。
1: 对，上次卖报的磨桑蒜后台一直在催返场，
0: 再次返场，
1: 领导刚好现在也来了，
0: 今天第二场啊，
1: 赶上我们新的一批，
0: 来吧，
1: 我们把之前的爆款都补上了，数量依然是有限，所以说朋友有需要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你先进去挑着。
0: 对，
1: 看看哪个你喜欢，包括哪个跟你平时的穿搭、你的这个性格、你平时的一个调是相符的，你就买下来。
0: 像现在这样的天气，我觉得 baby 特别让我觉得，怎么说，有一种特别亮眼的感觉，怎么样？穿个白 T 恤，然后一个那个叫人鱼类吧，你这不是买过了吗？
1: 是、
0: 人鱼类的，赵露思同款的那款。
1: 这个是那个孙俪同款，
0: 孙俪同款的，娘娘同款的。
1: 对，
0: 就是就像嵌在你的锁骨中间这个位置。
1: 当然，
0: 哎呦。真的很漂亮，
1: 这个就是很适合这个，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穿个小吊带儿啊，
0: 显得温柔有力量。
1: 对，你穿这个很漂亮，就是在你那个锁骨里面非常的出片。
0: 别人一问都是几千块吧？不，把那个后边那个零去了。
1: 是，
0: 259，
1: 很划算。包括还有赵露思同款那个2克拉的四爪项链。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后台卖爆的一个百搭王了。这个就是你平时生活当中你配个 T 恤，你显得非常精致。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年会啥的，你搭配一下礼服，
0: 对，
1: 也很撑场面。
0: 是的，
1: 并且呢，它这个吊坠的这个项链呢，我们送的是 S925 的银链，
0: 是
1: 券后只要299元。
0: 哎，
1: 包括呢还有这个小方糖的这个是属于只要上架马上就断货，
0: 秒空的，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大家回个钻石，你先看看，
0: 回个钻石吧。
1: 对，它是一个方形切割的，我就喜欢这种方形切割，因为它很简洁。然后你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穿这个职业套装的时候，
0: 对，
1: 你搭配它就很干练，包括你去搭配一些像裙子什么之类的，它就是那种很甜酷的感觉，
0: 甜酷风。
1: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回复钻石，因为太多了，除了项链之外，我们还有这个耳环、手链，
0: 还有手镯，就是手链、
1: 戒指，什么都有。而且也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这次合作的依然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
0: 对，
1: 我们选择的都是这种珠宝级的磨桑钻，品质都没话说。
0: 是的，
1: 地色加 VVS 的高净度，
0: 高净度，
1: 这个确实是顶级了。而且呢，活彩比天然钻还要炸。
0: 是的，
1: 很漂亮。包括呢，像是搭配着的这个项链啊，我们全部用都是 S925 的银来做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而且呢，这个我们再次跟各位来重复一下，各位拿到这个款式的时候，可以先比对一下，先不要把上面吊牌给它摘喽。
1: 对，
0: 因为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上面有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国家级的标准检测的认证，它不是行业级标准啊，国家级的检测认证相当的高了。支持复检，你随便到哪儿去检啊，有毛病送我们，那我们直接赔，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而且那个小礼盒打开之后，里面自带小射灯，它就照亮你的美，无时无刻的啊！
1: 那个钻在那个灯的照耀下更闪了一些，
0: 更闪亮。
1: 关键是那种仪式感，
0: 对，
1: 就是当时他拿过来那个小盒子，
0: 对，
1: 然后一打开，砰，一打开，然后那个光
0: 好亮啊！
1: 所有女生就是、哇，
0: 就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仪式感拉满。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
0: 对，
1: 来了解详情啦。
0: 库存不多啊，几百块。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千万别等卖完了才拍大腿，回复钻石把今年夏天的出片神器抢回家。这是给大家带来的磨桑钻系列的视频，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2: 好物从头说， 好物从头说。
0: 很多人经常听到珠宝圈说这个火彩，哎，到底什么是火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墨桑钻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到底什么人合适？今天老杨跟你一次性讲明白。先说通俗易懂的定义，这火彩啊，就是光线进入到宝石内部折射分解出来的七彩闪光。同样是发亮，单纯的白光只能叫亮，能散发出红蓝紫五颜六色的闪光，这就是火彩。火彩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宝石看着高级不高级。咱们简单对比，天然钻石培育钻，这个火彩是柔和细碎，清冷高级。墨桑钻火彩呢比较强烈，七彩光比较突出。锆石火彩比较弱，大多只有白茫茫的反光。再来讲讲墨桑钻的定位，客观来说，墨桑钻呢就属于高仿真的装饰宝石，不属于钻石，也不属于贵重珠宝，定位就是平价平替的装饰品，没有收藏和保值的价值。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和什么钻石啊、天然钻石、培育钻石放在一个档次。哎，究竟哪些朋友适合入手？第一，预算有限，喜欢闪亮的首饰，日常穿搭、通勤佩戴，不想花高价钱去买钻石的朋友。第二，经常做家务，容易磕碰，担心贵重的钻石划伤丢失的这些朋友。第三，拍照宴会的时候咱临时搭配，想要氛围感。第四呢，年轻人用来做纪念日的首饰，看中款式咱也不追求保值的这些朋友。最后咱再说说墨桑钻不适合的朋友，那些打算投资保值，婚礼想要正统钻石，在意圈内人的眼光，追求珠宝价值，就不建议您选墨桑钻了。画个重点，墨桑钻呢是优秀的装饰首饰，颜值在线，价格亲民，但它只能当做装饰品，千万不要被误导，把它等同于钻石。现在您知道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2: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2: 回来了，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3: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爱好，然后你的爱好又带给你了什么呢？
2: 你愿意为爱好努力吗？
3: 一般都愿意，
2: 像我们一样努力。你知道我能说吗 ，baby？
3: 嗯，你说。
2: 大家经常猜我们说拉下话筒之后，中间在播放单元节目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3: 嗯嗯，
2: 刚才 baby 在找页的第七章的简谱。简谱都没有，
3: 刚才就是拿到下雨天的简谱，觉得学的蛮好。
2: 对对，我也确实。
3: 毕业的第七章现在没有简谱的话，
2: 简谱真是。
3: 我说实话，这首歌有点难度。
2: 对对对，心里有点虚了这会儿。
3: 是因为刚才其实大家在广告间隙的时候也有听到我们在练习的那个伴奏，
2: 练了好久了。
3: 对，然后 BOA 说今天周杰伦老师是躲不开了。
2: 那对不起了。
3: 他说要不然得道个歉，鞠个躬啥的吧。
2: 对，我跟你讲，我刚才在话筒推上之前，我说对不起了。
3: 嗯。
2: baby 说啥？怎么了？你对这是道歉了？我说我对周杰伦说了对不起。
3: 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今天节目5点开始，
2: 好，
3: 到现在6点半了，
2: 一个半小时了，
3: 咱俩一直在学。
2: 当然了，
3: 算是学会了。
2: 啊，你管这叫会了是吧？行啊。
3: 我觉得我只要努力过啊，
2: 对，
3: 咱们就。
2: 就
3: 不结果
2: 就不后悔，
3: 不那么纠结。
2: 我们是过程导向，不是结果导向的。
3: 对，
2: 嗯，
3: 你像托达斯就说嘛，
2: 什么
3: 要说吧，
2: 嗯，
3: 他也确实认真的练习了那么一会儿，
2: 就那么一会儿。
3: 他努力的找了一会儿简谱没找着。
2: 要说还是托达斯看到了事实的本真，是吧？
3: 有的时候真的是努力就是最宝贵的一个品质了。
2: 对，就是人家还哲人也说过，
3: 嗯，
2: 你可以努力，但是不要往错的方向努力。就沿着一条歪道是越走越远。
3: 潘娜也说夜的第七章也能演绎出不一样的味道吗？
2: 没毛病。
3: 应该
2: 试试吧，
3: 大概率。能演绎，
2: 他中间的说唱那词儿特絮叨，叨叨叨叨叨叨，我听一天了，
3: 挺密的，
2: 嗯。
3: 然后那个女生的那个部分，
2: 就那种特别悠扬的那种声音，
3: 也不好找到调。
2: 刚才 baby 刚才很认真的问我，老杨，你说我跑调了吗？我说没有，咱就没在调上。没在调上。
3: 所以说朋友不要就是
2: 我认了，
3: 对对对对，我们的歌曲啊，这个
2: 有那么高的期待，
3: 对，也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反正一会儿还有一格的嘛，一会儿广告再练一遍，
2: 你看看吧。
3: 把它练熟了，
2: 来我们直播间，
3: 你直接再给大家这个展示，
2: 胆儿大你就来。
3: 嗯，对
2: 啊，
3: 当然朋友们也来说说嘛，说说你们有什么爱好，别光听我俩的爱好，
2: 来呗，
3: 听了不烦吗？
2: 没有啥爱好。
3: 其实有些朋友的生活当中，爱好很多，很广泛，有些你都想不到。
2: 是吗？
3: 你比如说最近，我不知道老杨有没有去啊？
2: 啊，你说，
3: 咱们郑州。基本上你往边边走一走，城郊嘛，有这种成片的这种小树林儿，
2: 那小树林可多的是呢，咱郑州。
3: 老杨熟是吧？
2: 郑州以前叫绿城，知道吗？为啥叫绿城？
3: 嗯，
2: 这就是绿树成荫。
3: 对，
2: 哎，
3: 就是最近就在这些小树林儿，你等到晚上的时候，
2: 你
3: 悄悄去。
2: 你怎么了？你告诉我，这事儿能在节目当中说吗？你好好说，你想好了？
3: 别怕啊，你到时候晚上，拿着你的手电筒。
2: 有，
3: 你去，
2: 这就有点意思了。
3: 啊，你就会发现，
2: 我要带个红，红袖箍不用。
3: 不用来，你就带上小手电筒，
2: 手电筒啊。
3: 完了之后，你带点水吧。
2: 我就渴了嘛，确实是说他们嘛，对。
3: 带个水桶，
2: 教育他啊。这还往身上泼水啊？
3: 差不多就这些东西啊。
2: 啊，
3: 你带好了之后你就去。
2: 啊，
3: 你去到那之后，你往那个小树林里一蹲，一钻。
2: 我不会挨揍吧？
3: 你就发现，
2: 你说
3: 这里面很热闹的，因为在这个小树林里面，非常多的朋友都拿着小手电，
2: 还很多人跟我一样，
3: 哦，那种小微光，星星点点的，
2: 哎呦！
3: 因为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有记者专门去到这小树林去探访啊，
2: 记者也去了。
3: 他说是这样的，那个夜幕一降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这儿，
2: 三五成群
3: 抓知了，知了猴，知了。
2: 你就 就白让我开心这么长时间。我在想你要干啥去呢？我都手机我都准备好了，你知道吗？啊，叫开趴场，
3: 真是
2: 啊，抓爬场。
3: 因为这个很多这个朋友也是三五成群结的伴儿去的。
2: 你也是个标题党，我看见了。啊，然后继续说说吧。
3: 你带上一个朋友，你们俩，
2: 我们俩一起。
3: 穿梭在这个小树林里面，
2: 我骑自行车带着你啊。
3: 对，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的这个本来夏天的时候，就是这个小知了猴就很多嘛。
2: 对对对。
3: 而且之前小时候就经常爱在这个小区院里去抓这个。
2: 啊、树上吗？
3: 感觉很有童真童趣的一件事情。
2: 而且你知道它现在可贵了。
3: 爱吃了。
2: 是，你知道我们家门口有那个专门就是晚上有一个小哥嘛，他特别有这个经营意识，就是他组了一个。这个群呢、啊、微信群呢、啊、里边200多人了，就我们这小区的好多人都在他那个群里头，
3: 人比
2: 知了猴还多呢。然后前段时间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开心不起来。然后他就前几天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哎，发了个群公告，说哎，这个应季的这个烧烤来了，而这个知了猴来了，然后呢就是多少多少钱一盘，多少多少钱一串，多少多少钱、我觉得人特别会做生意，而
3: 是
2: 挺贵的呢。
3: 那肯定的，那不好抓、那一晚上有的人就抓不了一只啊。那有的人他确实喜欢抓，熟能生巧，没事爱去小树林里抓
2: 知了、
3: 你比如说有一位72岁的大爷，人家就说了，晚上7点我吃完饭没事干，我就拿着我的手电筒去小树林，
2: 是
3: 我往那里面一蹲
2: 3个小时，
3: 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直接抓460只知了猴。
2: 哎呦，
3: 你不敢想，因为现在你像老杨说的嘛，就有人专门收嘛。
2: 对呀、
3: 8.6毛一只，
2: 这烧烤的就是差不多8.6毛一只，那都是低的，1块钱一个。
3: 你们吃烧烤的时候是几块钱一个？
2: 我好像是1块1.5啊，反正那一串那几个，反正是
3: 也没多赚你的，反正
2: 这倒是，这都是弟兄。我一看，我现在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兄弟的群里，这兄弟叫东升烧烤。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多少朋友是在这里头的，就是这确实是他们家做的都挺好的，很讲究口味，
3: 是啊，
2: 确实这东西是在夏天的时候才出现的，
3: 对，然后人家就说嘛，大爷就说了，我的爱好就爱抓这个，然后我就凭借我的爱好带给了我什么呢？一晚上抓460只，一晚上我就能赚400块，
2: 你也看，
3: 一晚上400块，
2: 你看
3: 一个月那就是。
2: 不是大爷，天天这么抓呀？
3: 12000块，暑假3月吧，算是。
2: 这要一年，你想想多少钱？
3: 36000，12个月，
2: 你看啊，咱这也就是说，咱俩我跟你讲，就咱俩这算术成绩，一年也就36000了。
3: 算
2: 都已经高的了，知道吧？
3: 那包括这个夏夜的特色活动，
2: 挺好玩的。
3: 很多朋友专门从市区开车过去，想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童年的那种乐趣。
2: 这是抓知了猴吗？
3: 乡间的趣味。
2: 对，
3: 我觉得挺好的，没事就培养自己的爱好。你好，我好，除了知了猴。
2: 知了猴让我惹你们了没有？君娜说：“老杨，你刚才说那烧烤叫什么烧烤来着？”我这节目里就不说了，一会儿私信你吧。
3: 是啊，朋友也别天天惦记着吃，
2: 哎，
3: 你也惦记点别的。君娜听着也是个漂亮的姑娘，
2: 那你看看，
3: 你不买个钻石吗？
2: 我觉得君娜应该是已经下过单了，
3: 是吧？
2: 我不知道你，难道你准备、我准备下单，今年不是今年，就这一次的再次上架嘛。上次我买的时候就跟 baby 说没来得及，就买不到了。
3: 网球手链。
2: 然后这次我就是打算下单这个网球手链，真的我对比过了。那天当时不是没买到的时候，我跟 baby 在说，我说你看咱们这个商城这个网球手链，
3: 对，
2: 就是细细密密的，它看不到中间是有这个链条的这个环节的。
3: 对，因为网球手链它是
2: 细细密密的，
3: 一整颗一整颗的排钻嘛，
2: 大钻嘛，
3: 就有一些它确实它的做工稍微不好一点，
2: 它中间带
3: 空隙太大，
2: 对，一环一环的，
3: 是
2: 就差点意思。
3: 但我们做的这个非常密，而且非常闪。
2: 对，
3: 当时大文开会的时候带过来。之后
2: 我摸了摸，
3: 每个女生都轮流戴了。
2: 对，我上手有幸上手摸了摸。
3: 是啊，所以说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的珠宝源头厂，选的都是这种珠宝级的莫桑钻。
2: 对，
3: 首先那个颜色，你看地色 VVS 的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要炸。
2: 对，
3: 非常的闪。你开会的时候你待在那儿，领导一看晃了就忘了，一
2: 领导都不好意思看你哪儿啊那么刺眼是吧，
3: 一成都忘说哪儿了。完了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钻啊，包括手链啊，还有戒指呀、啊、包括耳环，全部都用 S925 银蓝镶嵌的，
2: 没毛病，
3: 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哎、
3: 就有的时候你去商场的时候，你逛到一些这种小的饰品店、
2: 嗯、
3: 你进去逛逛，像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品质的、
2: 嗯、
3: 基本上都是要卖上千的。
2: 对 对, 对，
3: 或者有一些确实像小麦买那个30分的，
2: 嗯，
3: 连50分都不到的，
2: 对，
3: 他都卖的是4-500是吧？
2: 是的。
3: 我们这儿给大家带来的直接是专柜品质，打了2.5折的价格。
2: 对的。
3: 而且呢，你买一件我们直接减100块钱，买2件减200，
2: 嗯，
3: 非常划算。你在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是4位数，我们补贴完之后，你像这个明星同款的2克拉的人鱼泪，只需要259块钱，
2: 对，
3: 包括还有小方糖。299块钱，
2: 对，
3: 都很划算。朋友们可以回复着钻石去我们的商城里先挑选着，因为款式非常多。
2: 对，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行、
3: 嗯、
2: 我们能就是很诚挚的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这个你随便比价，
3: 对
2: 啊，这个价格应该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而且这个价格已经相当于砍到底了。
3: 而且建议大家也可以去比它的品质，
2: 对，
3: 你拿着这个比如我们的网球手链，
2: 嗯，
3: 你去跟别的家去比，随便
2: 比，
3: 我们不担心这件事情，非常有信心。
2: 因为上次要买不是没买着嘛，我就找我那好朋友，然后专门发过来了几个、
3: 嗯、
2: 他们在什么什么不同的银楼嘛，然后我说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发过来之后我觉得确实看着，就我跟贝贝看了嘛，
3: 对，
2: 就是中间带那个
3: 肉眼可见的差距，
2: 对，肉眼可见，而且很贵，就那样都已经是800多还是1000多块，还是打过折的那个价格、
3: 嗯、
2: 所以建议大家你试一试看，回复钻石就行，买贵算我了、啊、
3: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2: 是的，
3: 而且我也给大家再多说一句，我们的所有饰品别管项链戒指耳环都可以啊，我们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的，
2: 是的，
3: 支持复检、
2: 嗯、
3: 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2: 是
3: 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你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送闺蜜送女朋友，都非常高的一个精致感。
2: 嗯，
3: 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包括张在说，他说、
2: 嗯、
3: 老杨，
2: 哎，
3: 商城的客服这会儿下班没？我买的衣服给我发错了，我该联系谁呢？这样子，张，你在我们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2: 嗯，
3: 你回复下联系方式，
2: 你把联系方式给我们，
3: 对，我们让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2: 对，
3: 下班我俩都没下，
2: 没有下班的事儿，
3: 他会下班吗？
2: 那必须的。我们俩不下班谁也不行下班啊，
3: 谁都别想下班，
2: 你放心，我们的商城的同事们会随时在线为各位服务啊。
3: 是的、
2: 嗯、
3: 当然朋友们这个有什么需要的都欢迎直接问过来，很方便。当然想买钻石的直接在九九平台上回复钻石、
2: 嗯、
3: 包括刚才给大家带来的防晒霜修丽可防晒，你也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399到手2支，很划算。
2: 好的，
3: 再就是刚才有人问到那个前男友面膜，
2: 前男友的面膜，有朋友也是很专业的回复了面膜两个字，
3: 对，
2: 这是陈阳
3: 也都有、
2: 嗯、
3: 包括呢之前专柜一盒是要卖1190块钱，
2: 1200了，
3: 这个基本上只有非常重要的场合、
2: 嗯、
3: 第二天出席活动，给我的奖金高于2000的时候我才会用上那么一片，
2: 因为
3: 它确实贵，老杨。
2: 对。
3: 它，但是它确实是见效，
2: 哎，
3: 好用。那你用完之后，第二天是肉眼可见的那种急救效果。
2: 是的。
3: 因为前一天你熬夜了，或者你前一天喝酒了、聚会了，你敷一片，马上第二天就是光彩照人。
2: 对。
3: 当然，这个价格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打下来了，3.3折，399元就直接拿下来一整盒。
2: 嗯。
3: 直接省了将近800块钱，而且呢，我们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2: 是的。
3: 这两个就加起来30克了。
2: 对。
3: 这30克你去专柜买，你就对500多块钱，今天直接白送你，旅行的时候带上很方便。欢迎回复面膜来下单一下。
2: 我们现在3个关键词已经有了，一个是钻石，就是那个叫这莫桑钻的饰品，
3: 是的
2: 啊，您直接回钻石就行。
3: 还有防晒
2: 是修丽可的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面膜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价格都非常合适，选你喜欢的，选你需要的就可以了。
3: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自己想要的关键词，当然也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2: 嗯，
3: 说说你喜欢的事情是什么，而你喜欢的事情又带给你了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2: 嗯，语音文字都可以。同时呢，这个喜欢带娃的朋友呢，我觉得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了。暑假带娃想出去玩又怕太累， 又觉得怕折腾，听我们的就去济州岛就行。
3: 嗯，
2: 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呢，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带孩子去这个泰迪熊博物馆或者去海苔博物馆，连吃带玩。同时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可以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3: 是的，
2: 家长累了呢，就去牙玉邑的海边咖啡街咱去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们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非常 OK。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都热乎乎，也不辣不刺激，孩子也都完全吃得惯。
3: 是的，而且现在去济州的选择非常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你直接跟团不用操心了。当然不想跟团的，你说我只买张机票可以吗？完全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3: 包括你说人多的选个大团，人少的我来一个私家定制小团也都可以。
2: 是的，
3: 现在报名呢，我们还送你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呢就直接能发朋友圈了，非常方便。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吧。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十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10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10000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 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8: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9: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9: 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已经到家了啊？如果说已经到家了呢，那就
10: 躲过一劫，
9: 给我们打过招呼。你可以安心听，安心看。
10: 对，接下来我们要真正的演绎歌曲了。
9: 是的，如果您在回家路上下雨了，
1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9: 对，有没有路况，哪些地方会有雨或者积水什么的。请您通过的时候请您控制车速，小心慢行。
10: 是的，一边分享着雨情，一边呢也跟我们分享的通行情况。
9: 对，
10: 包括呢也有朋友在互动着我们的话题，
9: 说说呗，
10: 就是说爱好这件事嘛。林玉说，我喜欢跳爵士。
9: 哎，这很棒啊，爵士舞牛仔啊什么。
10: 他说业余时间我已经跳了3年多了。哇，然后我直接也有很多收获呀。
9: 是，
10: 收获了3年多的嘲笑了已经。
9: 不要紧张，我跟你讲，林玉是这样子，勇敢大胆的就跳就行。因为我觉得其实享受的是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这很重要。
10: 如果你真的还是没有那份自信的话，你多听听我们节目，
9: 你听听我们的歌。你才3年多 ，baby 工作都10年了，快，收获了10年的嘲笑，是吧？
10: 不是啥大事啊，
9: 不算事儿啊。
10: 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
9: 我们
10: 也能感染到朋友吧。
9: 我们的存在，你知道是为了啥吗？就是给大家心里边垫个底儿。
10: 是，
9: 有我们这首歌垫底儿，什么样的歌大家都能对付。
10: 对，这首歌其实不能再学了。
9: 什么？
10: 因为这个从节目一开始学到现在，
9: 对，
10: 快2小时了。
9: 哎，
10: 不是说学会没学会的问题，
9: 是该交考卷的时候了。
10: 都唱太好了，快。完了之后潘娜说最近啊，我的爱好就是听二位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进行二创。今天不好意思了，
9: 不好意思，
10: 可能就是原唱，
9: 来
10: 就
9: 对，
10: 没有任何的创作了。
9: 我们哪叫二创，我们叫横冲直创，知道吗？来 Music
10: 夜的第7章，这个很有电影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啊。
9: 对，
10: 来吧，
9: 他这个讲述的就像福尔摩斯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
10: 方便的话可以闭上眼睛听，
9: 对，
10: 更有画面感。这是属于一个古典说唱的音乐风，
9: 是吧？就说的归说的，唱的归唱的，是吧？1983年的小象，你想，比你岁数大。
10: 还是前奏。
9: 对
10: 啊，前奏，
9: 前奏。
10: 我都准备唱了。
9: 准备啊。

0: 樱花的徽章，
1: 力量
0: 无人马车声响，深夜的拜访，邪恶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开场，小时的手掌，谁的手掌融化的大象，谁不

0: 下降。
1: 确实是不能再练了。
0: 行吗？练了万一超过周杰伦了，他演唱会没人唱了。
1: 我这一段女生唱的也好。
0: 这不就请咱呢？
1: 确实。
0: 是练习曲啊。

0: 咋样？
1: 我这几段都跟上了。
2: 我，
1: 你那个有一段说唱啊，我先指责一下。
2: 你这指责我？咱俩啊，不是，等会儿，就咱俩就是互相指责是吧？
1: 他有一段
2: 就红红脸出出汗呗。
1: 就是我还是在那儿，就是吟唱的时候。
2: 你在吟唱啊？
1: 你还有一段说唱。
2: 我应该是什么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
2: 在下面没有？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段还是咱俩的一个。
2: 你这节奏真稳。
1: 两个声部的那种演绎
2: 真好。
1: 稍微给大家掉了一个声部。
2: 就我说的那段，为啥没有括号？
1: 找不着唱哪儿了？
2: 你不知道这个。百度上面的第一段，他在这唱，我在这后边叨叨的那个，他有括号，
1: 是这一段。
2: 后边没有。
1: 听见脚步声预料的软皮鞋跟他推开弯，
2: 风风哒哒哒，没有等一阵，他自己停在手中的名称。
1: 我转身，
2: 西敏寺的夜空开始沸腾。
1: 哎，就这一段。再练练吧，下。
2: 你是给我的建议是吧？
1: 我这边还有什么可以拔高的地方？
2: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顶峰。强哥说太上头了，太上头。潘娜说我看着歌词儿都跟不上你俩节奏啊。
1: 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难度，
2: 对，
1: 这属于是个古典说唱。
2: 对，就是我们俩都没跟上鼓点啊。
1: 完了之后潘达在夸我了，
2: 说
1: 他说 baby 唱女生部分是可以的。
2: 哎，
1: 肯定的，
2: 确实是。那女生的这个确实是好，
1: 我是稍微是带了一点这种美声的唱法。
2: 对，
1: 你在里面有一点技巧的，
2: 就是你这个人呢是负责美的部分，声咱就不说了。
1: 完了之后呢，这个
2: 分开是吧？
1: 遗失的最美、
2: 啊，
1: 在我们演唱之前，他说没事的，没事的，就刚才劝刚才那位林玉嘛，
2: 啊，
1: 他说你的爱好表演最多也就是给老师看看
2: 啊，对。
1: 但 baby 的演唱那可是大型演唱会啊，
2: 你看，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1: 每天当着这么多听众朋友的面唱，
2: 我们这感觉就每天我们这个现场就有点像水上运动，嗯、就那种水上运动知道吧？
1: 嗯，
2: 海上运动。叫帆船，
1: 坐上
2: 都不叫翻车的帆船，知道吗？
1: 坐上去的时候也容易反胃的，
2: 晃悠，知道吗？
1: 然后这个
2: 有欣赏我们的，潘总说优雅、
1: 优雅，
2: 看见没有？
1: 肯定的，特别是我们那一段演绎，
2: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
1: 两个人、两个声部的那种演绎，
2: 你看那种
1: 相互不被打扰，
2: 这就是各唱各的。说真好听啊，他那是极度割裂的两个部分啊。
1: 是，然后苹果和香蕉说
2: 矛盾嘛，
1: 他说要说不好听吧，也有几句好听的。
2: 是，
1: 他说要说好听吧，我良心是真过不去，
2: 也有点儿对不住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是吧？
1: 他说老师们我真的服了啊，没事儿，
2: 不算什么，
1: 这首歌算是
2: 我们还会再接再厉的，
1: 这算是今天的一个小小尝试。我们两个也找到了自己各自的一些小小的缺点，等到下一次。
2: 那是小小的缺点吗？
1: 那肯定的，咱俩都反思过了，
2: 也不能让他们说咱是吧？
1: 问题也不大，
2: 偶尔承认一下错误吧，
1: 痛定思痛吧，
2: 就一捏捏啊，就一捏捏了。
1: 等到练熟了，
2: 再把它掩盖了，
1: 争取在老杨这个休假之前，
2: 哎啊，
1: 再给大家
2: 还再来一遍是吧？完，我这几天回家还得听这歌。
1: 再展示展示，
2: 好，倒的，
1: 争取搞得完美一些。
2: 韩东说，周杰伦老师听了之后，非常后悔写下了这首歌曲。
1: 然后，潘大爷说，他明天的话，能不能来一首陶喆的《找自己》
2: 先别找自己，先把调找了吧。
1: 都不好找，
2: 好不好？
1: 到时候找找。
2: 啊，
1: 当然，这个今天节目在这儿，
2: 没啥毛病，
1: 也在这儿练习到这个差不多的时间点了。
2: 是我们没毛病，这个明天潘大我们来，好不好？韩东。依然是老规矩，明天陶喆找自己。
1: 是，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听完歌之后，眼周特别容易显老。
2: 啊，对，
1: 哎，主要原因不在我们的歌声啊，是在眼周这块皮肤确实是脸上最薄的。
2: 哎，
1: 因为它没有油脂的保护，
2: 是
1: 你熬一次夜，长时间的看屏幕，眼下立马就会暗沉啊，长纹啊，所以这时候要时不时的，不是时不时，每天吧，
2: 用那个叫什么，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
1: 是你用一用，
2: 哎，
1: 选它有三个理由：
2: 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敏弱眼周，四季都可以用。
1: 是的，
2: 复配的成分多通路护理，多少钱？
1: 给大家说说，原价299，今天我们秒杀价只要139元，
2: 你瞧瞧，
1: 并且呢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一键了解详情了。
2: 回牡丹就行，你看等会儿最后一个这个信息，
1: 整
2: 点薯条说没听够，你看
1: 没听够啊，
2: 明天能不能唱个以父之名？
1: 没问题，这是我们的成名曲。
2: 以爹之名是吧？还不能完全致敬原唱是吧？
1: 对，
2: 没毛病。明天那个跟家人说一说，咱都听这歌是吧？
1: 歌剧风格的女生我最会了，
2: 还有割裂风格的男生。好，明儿见各位，拜拜，
1: 拜拜。

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3: 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块儿来看看这书里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为什么要说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呢？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啊，可能会让我们对于你思考的一些方式有新的一个角度。因为书的名字叫拆掉思维里的墙啊，如果啊我们的这个灵感啊没有任何的阻碍啊，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我相信啊我们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会有更通透的看法。有时候我们说困住自己的是谁呢？困住自己的可能不是外在因素啊，可能困住自己的就是内心当中的墨守成规啊，或者是内心当中的种种顾虑啊。所以这本书拆掉思维里的墙，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新思路新出路，它也是成逻辑的，你得有新思路之后你才能可能找到新的出路嘛，打开新的一扇门。给你关上这扇门怎么办？咱还有窗呢，是吧？这窗户怎么办？咱还有天窗呢。要为成功找方法。就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本书跟思维有关啊，叫拆掉思维的墙，看看它能不能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思路。
7: 朋友您好，我是瞿贤和，让我们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
6: 这本书啊叫拆掉思维的墙，其实你光看这个书的这个目录就觉得这书讲的还挺有意思的。它的第一篇章说风暴年代靠头脑，成功创富比思路。你一盯这个就是就不是外国作者写的，因为太符合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审美了。4溜8句前后对仗啊，这个跟这个对联似的。他的作者呢，这个苏春礼，他本身呢 就是在这个图书行业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在顶尖的尖端的这个图书发行的策划人。同时啊，这个他做的很多的这个网站，包括图书发行公司啊，都对很多书啊，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方面呢，有了这个非常强的推动的作用啊。嗯，所以说呢，这是他来写到的一本书啊，从实际的工作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的经历。你看他这第一篇叫《风暴年代》啊，靠头脑，这个成功创富比思路啊，里面都讲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富人一样思考。啊，为钱工作俗，想创富每天做个白日梦，超前的意识让这个冬天不太冷，啊，拜拜了，美国老太太的花钱方式啊，哎，你听这名字，非常的接地气，同时在接地气背后，它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它的实用性和实际价值。就咱就单说第一篇的里面有一个章节，它的名字起的呀，我觉得就很有启发性。他这一篇的文字的名字叫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赚钱啊。还有一篇文字叫什么呢？人无我有，蓝海就是利润区啊，资源不在多，摆出同花顺才是赢家。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的一些问题。你包括我在内，我就有时候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关系嘛，啊，这个人也认识，那个人咱也能聊上几句，哎，但你要真正去实际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把这关系给理顺了，想把整个的这个前后形成一个闭环，还挺吃功夫的，还挺费劲的。所以这本书呢，我们刚刚简单跟大家举这几个里面的这个章节呀，你就能感受得到，他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更多的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讲，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具体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哈。书里面说到的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局限呢，往往就会在你自己设置的这个墙里面。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书，就是比如心智力等等等等，它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智模式的局限，于是呢就会影响到你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决定和它将会带来的影响。比如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昨天我这个回我们小区，然后呢我就开车这个进院，然后前面来了一位这个推着一三轮车啊，然后呢我从这拐角过呢，他从那拐角也过来，然后我一想，那咱就让一下，人先走呗，我就把车停下了。那其实呢他呢从我这旁边呢绕一下也能过去，他就觉得这么过呢他有点麻烦，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先过去，然后他再走。然后呢我就看见他就一直把自己车往旁边那花坛上推，我说你别往那花坛上推，那多难推啊。然后呢他就一直跟自己较劲，就一定要把那个车推到那花坛上。然后我说别，我说那个我把车我再往旁边挪一挪，你从我旁边这缝我就过去了。其实你说这个算是这个他和我之间谁对于这个通行效率觉得更高效呢？那完全谈不到，对吧？完全谈不到，因为其实就是你让一下我让一下的事儿，人家也想让我也想让。但是你发现这就是俩思维模式，对吧？你也想让我也想让，然后也导致这谁也过不去。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不是有时候也遇见这种事儿，这么一条窄路走到那儿了，哎，你也客气我也客气，结果俩人谁都走不了。要不就是你也挤我也挤，然后呢这个开车容易刮蹭，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容易产生矛盾。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所谓的这个思维模式，就是你在你的这个模式里面你已经陷进去了。而且有些朋友觉得能清晰的认知到啊自己陷进去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他还认知不到自己陷进去了，他就还觉得自己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其实你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它之所以大，而且之所以越来越大，除了天赋环境等不同的这个因素之外，你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就很重要。 包括前一段特火一本书叫什么，叫那个底层逻辑啊，这个一度因为这个俞敏洪推荐，这个都买不着，这个会断货。其实讲的就是你的问题其实出在最底层的思维方式上，出在你最底层的这个逻辑上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这说到这本拆掉思维的墙啊，顺道说另外一本书啊，但是我们还回来主说这本书。那首先这本书里面我们找出一些核心点啊，这书会问你几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过不好你的一生呢？你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呢？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是你能够热爱一生的事情呢？你有什么独特的天赋和热情呢？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思考过去之后，你会能发现很多时候啊，有意思的事情呢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开始，而不是它有意义啊，因为有意思比有意义更从起步阶段对你来说更重要。其实每件事背后都有意义啊，读书很有意义，我们也知道做创业有意义，我们也知道啊，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我们就明白自己该怎么选之后呢，又可能你的这个心力跟不上。我指的心力指什么呢？其实就是书里讲的，就是你心力跟不上，就是因为这件事虽然有意义但它没意思，你就容易

后期变得心力交瘁。这事儿尤其体现在这个上学阶段啊，这个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几门难学的课，对吧？比如说我是数学啊，他是体育，他是化学，他是物理。就我太知道学习成绩提高背后的意义了，我太知道这个的提升分数背后的意义了。但是因为它有点没意思，所以说我没有动力了。所以这本书先告诉你很重要的两点是。第一，找感兴趣的事，第二，找内部的动机。在完成这两项之后，在第三项叫制定目标。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事儿是先干嘛，先定一个目标，先定一个小目标啊，我们挣那一个亿。但实际上你要为这个小目标寻找它起步的原动力。你发现这很多科幻电影里头，什么又是外星人入侵了，又是机器人打架了，他找的是什么？他找的是那个核心能源啊！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因为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核心的起步的能源，正是这个基础的起步能源支持了我们长久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先找到感兴趣的事儿，你做事儿呢先别想着我憋出什么大意义来啊，你的每一个小行动让它有意思，有意思背后让它有一点小意义，以小见大，一点点来。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很多的这个城市当中你会能发现很多的人心态呢就不一样了，原来觉得要如何的这个修身齐家治观天下，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就说我养一只猫就挺好的呀，对吧？我把我们家这个茶台布置好就挺好的呀，我周末和朋友玩一盘剧本杀就也挺好的呀。这叫什么呢？这叫先找到有意思的事儿了。但是你发现这件有意思的事儿，你把它做好了，它背后也有意义。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你关照了自己的内心。然后这书还讲啊，除了找到有意义的事儿之外，还得要找到内部的动机啊，就是你自己要有自己的需求啊。这个需求存在于什么呢？叫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啊。那这个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那分别这书里给出了什么样的这个见解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细聊。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书哈，拆掉思维里的墙，怎么拆？再听听人家怎么说哈。
3: 朋友你好，我是苍轩。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会坚强勇敢，学会如何去爱。感谢关注听朗读。
2: 拆掉思维里的墙哈、这个也像曹文轩老师所说的哈、要坚强勇敢，得勇敢的这个走出舒适区。刚刚我们说找内部动机，其实我觉得找内部动机这件事不仅仅用在这工作上，其实学习当中也一样，就生活当中和人交往也同理哈、就是刚才说叫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这三点。就比如说啊，咱们就说拿上班来说啊，就什么工作就是你愿意主动去做呢？对吧？可能大多数朋友说，我上班呢就是被迫营业啊，我的这个人生追求是不上班。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工作这件事儿除了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经济收入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工作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啊我们的收获和价值啊，这事儿得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了。有朋友总抱怨说，哎，我这工作这个很苦，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挺相信的，就是做难事必有所得啊，做困难的事情必有所收获。你要在困难的事情当中的困难的工作当中呢，能提升自己，你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啊，对吧？这个话咱不多聊，回过来，那就比如说去工作这件事儿，什么是自主感？自主感就是我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内容。可能就这一件事情上，很多朋友都觉得，不行，我做不到，我掌控不了，我被我们这个上级掌控，我被我们主管这个负责人掌控，对，那一定是有这个领导管理从属关系。但是你在所有的给到你的自由空间当中，你是不是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节奏？有一个简单的定律，就是事情分这个困难的事情、着急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和这个不着急的事情，你把它分分级。如果你总在做紧急而重要的事情呢，那你就发现你的节奏就会很慌乱，对吧？胜任感指的是什么呢？胜任感指的是，就这件事儿，我能学得会，学得会之后我还能搞得定，我搞得定还能做得好。 所以这叫胜任感。胜任感，胜任感可不是说这事儿我做的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攥，这叫胜任感，这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是主持人，对吧，我做节目我觉得我这个相对也轻松。那你说腾霄你去当一电影导演吧，这个我觉得我不一定行，但是我努努力啊，我找一好老师啊，我跟人学，我觉得我能学得会，我学得会我还能弄成，弄成之后我觉得后来我还能做好了，这叫学得会搞得定再到做得好，这才叫胜任感啊。不是学会了你就叫胜任感了，不是你完成了就叫胜任感了。最后归属感，归属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和这些人工作在一起工作，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吗？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有意义吗？你看这是两个递进的。就首先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不喜欢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也可以理解。但是你即便是你不喜欢身边的这些同事和工作的这个氛围的圈子，那你做的这些事情本身它是不是有意义，这件事需要双重考量。所以你看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这三点感受越强，你就会发现这事儿它就叫什么，就叫越有意义。书里的话就原话就是你的心就会为你摇旗呐喊，这就叫内部动机。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

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工作啊，就像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人一样啊。啊，当然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完美符合你心意的人和工作啊。大部分的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为了碎银几两啊，这个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不就为了挣这点钱吗？为什么挣钱？因为没不挣钱没饭吃，不挣钱没新衣服买，这就是典型的外部因素啊。那外部因素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外部因素放的这个位置太夸张了。其实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比如说父母的夸奖、领导的肯定啊、社会给你的荣誉啊，这个包括这个收入上的这个刺激啊，这个钱是给的真多啊，这都属于外部动机。但是我们纵观历史和现在的社会层面，你会能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衡量的，而更多的，我觉得很欣慰的看到更多的人，尤其是你越来越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物质生活已相对满足之后，他们会干更多有意义的或者是觉得自己有意思的事情，我很羡慕他们可以不被钱所支配啊。但是可能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们再年长的几代人，他们有时候不由自主的选择确实是来自于外部的因素，那不是他们片面夸大了外部因素，而确实是外部因素很客观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要在一个时期说一个时期的事儿，一个环境说一个环境的事儿，永远没有绝对的这个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啊。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他一定是需要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需要相结合的。当然这本书告诉你，是你的内部动机越多，你的个人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它一定就会越好，这是肯定的。那除了有这两点之外，刚才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再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啊，一个是找到感兴趣的事儿，一个是找到内部动机，再往后才是一个叫制定目标。他有一个强调叫制定一个小目标。举了一例子，说有一个人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人生啊，于是他制定了计划，每天做一个俯卧撑，每天读两页书，每天写50个字儿。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懒虫计划哈、啊，让他在长期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成了一个量的倍数增长，最后这个人成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啊，这个斯蒂芬盖斯，我不知道有朋友看没看过他的书啊。后来呢，他还根据自己这个经历写了一本书叫《微习惯》啊。他的这个经验法则就是把你所有的习惯缩小，把你的目标缩小。下面一句是重点，叫小到不可能失败为止，微量开始，最后走向超额完成。很多时候我们都生活都很累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觉得自己这个时间这个不够用啊，但是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好，叫微量开始超额完成，把你的习惯和目标缩小到小到不可能失败为止。所以你必须要从小目标开始行动起来，千万别上来说我一年读360本书哈、啊，每天跑5公里啊，这个大概率是失败的啊。就立这种 flag 的，基本上到年底的时候，你再看你再问他，他都不好意思说他说过这事儿。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所说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习惯形成和动力形成的方式。那当然这本书还会很具体的聊到，比如说如何让你的心智模式更加的这个清晰啊，平时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我们容易踩的坑啊，其实这些都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从不知不觉到能够学会先知先觉。其实这本书更多的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先知先觉，就是你先于你的那个思维模式之前发现你的思维的弊病和漏洞，然后呢去着手改变。其实这本书还这个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如果各位对这本书感兴趣，您可以去看看它的原著啊，它的原著呢叫做《拆掉思维里的墙》。

0: J Chang，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

锣鼓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晞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stay with me tonight?
1: Come on!
0: Yeah.
1: Hey, one, two, three!

Come on. Shit.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的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1: QBaby，你是女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不了一点儿，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反倒成了盐碱地，彻底寸草不生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最初的沙漠形成是源于地域的干旱气候，而一旦土地沙漠化之后，土地的沙子存不住，水就很难再变回去了。把海水灌入沙漠，只有两种结果：一、蒸发。刚灌进去的海水受高温作用迅速蒸发，并残留下一大堆矿物质的杂质，使沙漠变成了盐碱地。紧接着呢，海水继续下沉，最终会和地下水汇集，地下水也跟着遭殃，被污染，没有一点好处。那有人说了，如果暴力地往沙漠大量灌海水，做一个小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8: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7: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8: 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7: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8: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7: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8: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7: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潮时

0: 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1: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1: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拔犀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0: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1: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离句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0: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1: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0: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身体结构不适合，对吧？
1: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0: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3: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4: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星期五，省会郑州限行机动车尾号5和0，提醒您注意。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4: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月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4: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多云，有雷阵雨见阵雨的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偏东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37，属于优的级别。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5: 通通不能少。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4: 陪你
6: 压
4: 马
6: 路。
4: 我是杨毅呀、啊，
6: 我是小麦。
4: 早上好，各位！
6: 你们期待的周五终于到了。
4: 哎，不是，等会儿，就只有他们期待吗？
6: 那我总不能说咱俩期待

0: 的中午来了。
1: 大家期不期待我不知道，反正咱俩肯定是期待的。
0: 你猜。
1: 当然当中午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这个提前需要关注一下天气啊。
0: 是的，
1: 近两天一直是有雨的一个情况，大家出行的话在用车的角度啊，然后提前去关注这个导航的信息。
0: 对的对的，
1: 包括雨天行车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是否有什么样的积水路段，如果您知道的话麻烦也提醒一下。
1: 对，提前了解好，然后做相应的一个准备，选择好自己的出行方式。天气的话呢，那我大致的看了一下，这两天除了到周日啊，可能有36度的高温。这几天还大概是在30度上下，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的清爽。
0: 哎，所以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对来讲清凉一些。
1: 对，
0: 但是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对于那些大雨的地区，包括一些这个暴雨的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的地方，我们要开车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我们用半分钟的时间提醒一下大家吧。
1: 好，
0: 您要观察前车来判断水的深度，如果说这个积水超过前车轮胎的一半，建议您直接绕行。那需要涉水的时候，如果您的这个车辆，是自动挡的车辆哈，同时呢，这个燃油车的这个车型在涉水的时候，请挂低速档位，匀速稳住油门，争取一次性通过，叫急走刹慢走水。有朋友着急啊，一脚油门，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车子就被闷死在水中间了。
1: 是，
0: 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车辆速度太快，把前面那个水啊积水推起来了，它然后就把发动机给淹灭了，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急走刹，慢走水，匀速低速往前走。像这个情况，
1: 就是大家也要对自己的爱车，就每天陪伴自己的好朋友
0: 了解，
1: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对。
1: 它能涉水大致是多少的，它什么车型的车，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段。你看我最近不是考虑说年假的时候是不是要去一趟江西嘛，然后呢，就是江西它有一条那个全国非常有名的水上公路，你了解吗？
0: 我好像看过那个短视频。
1: 对，就是这个架起了一座桥，但是那个桥上的那个水位线呢，又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
0: 对，
1: 就是形成一个视觉上，就是水和桥是平行的那个情况。
0: 是的，
1: 那个叫啥大桥？算一会儿待会儿跟大家
0: 搜一下。
1: 然后我这几天一直在查，我在查我那车能过不
0: 能。
1: 我那电车能不能过那个桥？
0: 对，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
1: 没有问题，
0: 可以快速通过的
1: 啊，
0: 是没问题
1: 啊。但是这是豆包也跟我讲了，你那个电车比较基础，
0: 对，
1: 你那个电车不是说就是更高级别一级的，可以升起悬架的那种。
0: 对，你那个电车主要它也带个发动机，知道吗？
1: 所以大家这个安全还是需要这个意识得有，
0: 对，
1: 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0: 是的，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路滑的阶段啊，提醒大家，尤其是雨天在高速公路行车，请大家直接有空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高速两个字，你了解最及时的省内的高速路况的信息。至少今天呢，郑州不下雨了，如果你走着高速，啪，雨天行车，突然就暴雨来了，车速降低一点，开启近光和雾灯。不要用远光灯，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雨雾天气当中，啪，你打那大远光灯，反而会让你眼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这种白雾，啥也看不见，得容易出现危险。速度放慢一点，记得，没有紧急情况不要打双闪，打开车辆的行车灯和雾灯，前后雾灯就已经够了，就已经提升了这个雨雾天气当中你的被发现的这个可能。是这样。
1: 那如果说正在开车的朋友们，你只对自己的那个闪光灯在什么位置非常的确定，
0: 是，
1: 然后对这个雾灯和这个远光灯还不是特别的能够区分清楚的话，抓紧时间就是恶补一下。
0: 对，买车的时候大家也不喜欢干说明书是吧？
1: 换车换的勤的朋友，这些都是就是基础我们需要去必备的一些知识了，
0: 没毛病。然后最后说一点，因为现在大家开空调的比较多，尤其是现在湿度比较大呢，这个容易在车前风挡啊、车窗内部出现雾气。如果你的车内起雾，因为车内湿气很重嘛，玻璃偏凉，您应急就开这个冷风吹这个前挡，上面有一个小扇形的标志，把那个风口往前风挡来吹，打开 AC 开关就可以了。如果是车外起雾的话，那就是车内空调温度低嘛，玻璃比室外要更凉。
1: 那咋办？
0: 可以用这个
1: 去一个冷的地方。
0: 对，
1: 直接开去一个
0: 咱往
1: 室内还要凉的地方。
0: 咱往东北开，对吧？说我在，我往南走，怎么往东北开？您就直接 有一次咱们的一个女听友在节目当中进行过程当中说，呀老杨这不行，我这前风挡我开了 AC 开关还是不
1: 能用，
0: 怎么回事？我说您用一下雨刮器试试。三秒钟之后说，哇老杨太厉害了。室内温度你就开 AC、室外你就开雨刮就行了、刮一下就行了。
1: 我特别了解那种这个女孩子、就那种女宝啊、就是当自己的那个生活能力不是很强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崇拜上别人。
0: 对对对，不好意思，
1: 不咋地的你都觉得可有魅力。
0: Sorry 是吧。说到这儿啊，
1: 好，我们严香就说了，他说、哈哈，老杨说车开始小麦吃饭去吧，
0: 去吃手抓饼吧。
1: 哎，好嘞。哎，买的有。哎，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朋友们继续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好嘞。
1: 夏天可能让我们就比较烦躁的一件事情就是小蚊子。
0: 哎，是
1: 对吧，这蚊子相较于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儿童更招蚊子喜欢，就是我们就有土话说它血新鲜
0: 嫩呢、
1: 肉嫩加血新鲜，
0: 谁不想吃点新鲜的是吧，
1: 谁想吃一口老肉是不是。
0: 哎，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出门都很少让叮了，都是。我觉得我不受欢迎了。
1: 然后专家就说呢、蚊子在寻找目标的时候，其实主要是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还有皮肤代谢所散发出来的气味。
0: 是的。
1: 那小孩为啥呢？他活动量大，其实也不是血新鲜。他活动量大，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所以更容易吸引蚊子。
0: 是的。
1: 孕妇，有时候为啥遭罪？
0: 因为它温度高，
1: 爱出汗，
0: 体温高，对，
1: 体温高，爱出汗。然后呢，还有体型比较健壮的男性，都是属于蚊子偏爱的对象。
0: 明白了。
1: 怎么样防蚊呢？驱蚊防蚊，
0: 说一说吧。
1: 驱蚊可能我也不太清楚。防蚊的话呢，你比如说就是老杨出去，
0: 对，
1: 怕招蚊子，
0: 对，
1: 旁边带一小孩。
0: 哎。对那么说嘛，有吸引火力的，知道吧？
1: 时刻把妞挂身上。
0: 因为为啥夏天我喜欢带妞出去玩呢？这爸爸太腹黑了，这是。
1: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西伯利亚寒流研究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空调是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更费电？八月又到了命是空调给的季节，我猜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的长辈，为了省电，肯定养成了这样一个好习惯，随手关空调，进门开，出去一会儿就关，热了再开，凉了又关。可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我只想说一点也不省啊。你们不知道，空调的一开一关不仅不省电，还可能会烧坏空调的压缩机。事实上，一直开着空调可比一开一关要省钱。
3: 为什么呢？
2: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实验，
4: 国内的实验。
2: 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两个实验室里同时把空调打开，并将空调的温度都预设在26度。其中一个房间的空调我们不去管它，让它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然后呢去另一个房间搞事情，每间隔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开关机操作，开关开关开关。整个实验进行了半个小时，实验结果表明，两种模式之下空调的耗电量都是0.24度。听到这里，大概有人会说，
3: 哎，这不是证明了两种模式根本没有区别吗？
2: 其实这种反复开关空调的操作会使空调实际的运行时间只有一半，也就是说，同样耗电0.24度的情况下，一台空调实际足足开了半个小时，而另外一台的运行时间其实只有15分钟。可见这种方式并没有减少耗电量，反而增加了耗电量。由于空调在启动时瞬间电流比较大，如果反复启动，不仅耗电量会相应增加，同时还不利于空调的保养。再来关注一下国外的实验。就在不久之前，网上有一个日本小哥做了一项关于空调电费的实验。小哥的实验结果显示，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账单是26926日元，而时开时关，一个月的电费账单则达到了34291日元。经过了一番比大小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24小时一直开着的明显更便宜啊！惊呆了是不是？所以空调怎么用最省电呢？第一，关空调之后拔下插头。空调在关闭之后，只要插头没有拔下来，它就还会处在小幅度的耗电中，所以不要嫌麻烦，关闭空调之后应该立即拔掉电源。其次，桑拿天开除湿。在桑拿天里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不仅凉爽，还可以少花电费。第三，温度调到26到27度，空调最合适的温度是26到27度，这是最符合人体感应的温度，舒服又省电。有人曾做过试验，空调的温度设定每调高1度，它的耗费电量会降低7%到10%。如果你短时间出去的话，最好不要关空调，比如在1小时之内，这样开着空调会更省电，因为在空调启动时产生的500到1000瓦的高额电压会更加耗电。而且在使用空调时，尽量避免房间内空调被阳光直射，特别是在夏天，这样能够节省约5%的耗电量。在晚上睡觉之前把空调设定为睡眠状态，空调的运行工作频率和风速都会明显降低，进入到安静舒适节能的状态运行。说完了这么多，我终于可以把办公室的空调打开了。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5: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6: 我是小麦。
5: 早上好。
6: 严香就说，我也不是强壮的人啊。
5: 怎么着？
6: 早上遛狗回来，左胳膊一个，右手一个，现在痒得很，不敢挠。
5: 要么说您这是家里边确实哈，这小区的这个蚊子也有强迫症是吧？
6: 嗯，
5: 左边给一个，右边必须也得补一个。
6: 但是早上运动啊，我们还说是每天开启一整天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5: 对，
6: 嗯，我们也逐步定一个小目标、小计划，
5: 对，
6: 逐步向咱严翔老师学习。咱不能说一次就跟他一样就跑7公里吧？
5: 啊、
6: 但是咱先走3公里行不行？
5: 我们走7公里都费劲，还跑7公里呢、
6: 咱们也下去小区
5: 啊，
6: 咱多倒2次垃圾行不行？
5: 真好啊，左手一包，右手一包。
6: 嗯，
5: 哎，你看啊，话说了，这蚊子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生物，
6: 嗯，
5: 是吧？你看你身边那些朋友，你看谁像他那么大方给你发红包？
6: 嗯，
5: 只有他了。
6: 可爱，
5: 嗯，
6: 你像现在能够主动给你情绪价值、跟你互动的人能有几个呀？
5: 太难了。
6: 他一到晚上一关灯逗你玩，
5: 你看
6: 看，他给你捉迷藏、哎，一开灯他给你藏起来。
5: 对，
6: 嗯，我们也对蚊子多一点的爱啊。
5: 谢谢。 谁愿意养是我送
6: 的。是不是不用每一件事最后都就是
5: 就是上高度、
6: 就
5: 是、
6: 拔高度，也不用每一件事都往好的说，是吧？
5: 对对，这没毛病，该打的就得打的。
6: 希望科技的发展啊，让这种灭蚊的这种工具啊以及项目越来越多。
5: 弄死的，你知道吗？气得我呀，昨天。来了，
6: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说一说世界杯之后的相关周边话题。
5: 好，
6: 据说呢，美加杯世界美加墨的世界杯结束，这个德国转会市场更新了最新的球员身价，
5: 很多的球员的整体的身价啪稳步上扬，而且本届杯赛是往届杯赛当中历来以来进球数最多的世界杯了。
6: 哦，
5: 对啊，
6: 所以每一次世界杯结束之后，他们的身价，球员身价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5: 有波动啊。
6: 比如说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哎，你关注度特别高，或者说这个进球，
5: 进球数量也高，
6: 进球数量高，或者说整体你传球，
5: 对对对，
6: 表现比较稳定，吃的牌少。
5: 就是没毛病啊，
6: 这种都容易，
5: 对，
6: 都容易身价上涨的。
5: 其实你看世界杯在这样大的舞台当中，不光是咱这些球迷伪球迷，看热闹的这些小可爱小姑娘们，还有非常多的球探，还有俱乐部的这老板
6: 也在坐上面在看呢，
5: 也都看着呢，买的 VIP 的票看。
6: 我来看看吧，就是身价涨幅榜
5: 来了，
6: 好吧，这个排名第一的是安德森，
5: 哦呦，
6: 来自英格兰，
5: 嗯，我还以为来自郑州的有一位安德森。我一个好朋友就叫安德森，你知道吗？好，来，
6: 3500万欧。
5: 哎呦我天！
6: 现身价是1.1亿欧。
5: 哎呦。
6: 然后涨幅第二的是贝林厄姆，涨了3000万欧，现身价达到了1.6亿欧。
5: 是的。
6: 涨幅第三呢是布拉迪，
5: 布拉迪，
6: 涨幅达到3000万欧，现身价是8000万欧，
5: 原来5000
6: 啊。然后还有那个哈兰德呢，其实这个排名，涨幅是按顺序，但是现身价不按照顺序啊。
5: 那现身价那真是有高低
6: 啊，哈兰德涨了2000万欧，
5: 现在是2.21亿。
6: 对，
5: 亚马尔2000万欧，
6: 也是涨了2000万欧，
5: 2.2亿，
6: 现身价2.2亿欧。
5: 哎呦我的天！
6: 姆巴佩，尽管本来已经很高，还在涨，涨了2000万欧。
5: 你的进球数多呀！
6: 现身价2亿欧，奥利赛涨了2000万欧，现身价1.7亿欧。
5: 对，
6: 阿尔瓦雷斯涨了2000万欧，现身价1.2亿欧。
5: 多好！
6: 我当时看到这儿，我说，哎，阿尔瓦雷斯也涨了，没有啥别的意思啊。那我就问了一下豆包，
5: 就小看人家了。
6: 不是，我问了一下豆包，就说这个阿尔瓦雷斯在本届世界杯上，其实整个是发挥比较稳定的，
5: 对啊，
6: 而且也没全程没有那个吃牌或者明显违规动作，就没啥别的意思啊。
5: 好好表现就给你涨工资，知道没有？别闹，是吧？就这样啊。
6: 接下来就很多嘛，
5: 太多了。
6: 不就再跟大家一一来讲了。其实球员的身价
5: 长真好、
6: 你要说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5: 那是。
6: 但是我好像还就是一直在关注啊。就是在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5: 啊，
6: 佛头角比赛结束之后
5: 啊，
6: 他们不是就是
5: 门将是吧？
6: 对，早早的就回去了嘛。
5: 对呀、
6: 然后一回去之后，我就刷到新闻说，给
5: 他的年薪也涨了。
6: 对，就是给
5: 他
6: 们整支球队，奖励了多少？美金，
5: 对，
6: 然后我就一上午啊，那是个周末，我好在家忙活，
5: 久久不能平静是吧？
6: 我啥都不干了，
5: 干啥呀？
6: 啊，我豆包都快累死了，我就在问啊，我说这个奖金大概啊，就是分给他们球队会多少？
5: 哦，
6: 啊，就是分给这个他国家会多少？球队分得多少？
5: 确实草，
6: 球队里面啊，这
5: 每个人大概有多少？
6: 大概怎么分配？
5: 你看啊、
6: 是怎么个阶梯？然后他就是大概跟我讲一讲，还真的像我想的一样，其实基本都会分一点，但是分到球员身上的也不少
5: 啊。对。
6: 然后我继续问啊，我说这个守门员
5: 啊，
6: 守门员、沃奇尼亚
5: 啊，
6: 我说他大概能不能多分一点？我操的那心啊！你说他一定是主力队员，一定是奖金分配上会优先化的，会有优先级。
5: 要么说真是啊，就是工作带动生活，就是做管理岗的人确实不一样。我们就看热闹，
6: 啥以后我们咋分？没有，那的咱操不了那心，
5: 算算是
6: 我就操他的心、
5: 啊、
6: 我操他的心，然后我还就说这笔钱啊核算成人民币、然后发到沃奇尼亚身上，这个对沃奇尼亚这个未来的生活它意味着什么？
5: 他可能来北京工作呀，进球队呀，
6: 意味着什么？
5: 他不来建业也行啊，是不是啊？
6: 然后这些豆包还告诉我说，这对他的意味来说，逐渐够改变接下来的生活了。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后来跟王腾霄交流，王腾霄说，人比你挣得多，你在那操啥心？
5: 真是，
6: 他给我梳理了一下，人家本来踢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工资也不低。他说你刷到那些周边，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踢球，
5: 是
6: 不
5: 是？孩子是不是？
6: 那都是很值钱的事儿了。你现在就别操那心，担心一下自己的工资。
5: 想想自己的吧。哎呀，这闲什么淡什么，知道吗？不，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小麦，你看了这么多，人家甭管涨或者降，哪一个咱都买不起。
6: 买不起是啥意思呀？
5: 就是你看这些球星的这个身价呀，
6: 买不起他。
5: 咱们哪一个咱也用不上啊。
6: 哦，就是跟咱没啥关系呗。
5: 对对对，对身边的我们更好一些。
6: 那当然，这是一定的。我珍惜的就是我们这个正在视频端观看
5: 我们节目的朋友，
6: 这几亿朋友。
5: 所以
6: 你们才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
5: 所以我们就给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发自肺腑，我们觉得用特别好的东西给您各位的。你比如说，
6: 他们那么高的身价，他也买不到咱平台的摩桑钻。
5: 那必然如此。
6: 他享受不住这个优惠。
5: 就他们带那点真钻，我跟你说，放一年之后也打折了，
6: 也是打折，
5: 稀碎的。
6: 没有意义，
5: 爱不是。
6: 你看那个球星太太团，那手上那个是什么？一弄是
5: 什么鸽子蛋？
6: 鸽子蛋，
5: 鸟蛋
6: ，C 罗媳妇儿，鸽子蛋，新款鸽子蛋，
5: 不沉吗？带的颈椎病都犯了都。
6: 大，他就耽误，他带到那这耽误干活，你
5: 给我
6: 带那么大鸽子蛋，你干什么？
5: 是对呀，
6: 是不是？
5: 你真是这影响。
6: 人家你洗个碗拖个地也不方便，
5: 给孩子洗个尿布多费劲，还得。
6: 你到单位，你打开电脑，你去敲那个工作周报。
5: 哎呦，对不起，磕坏了是吧？
6: 不方便的，
5: 这事儿整的。
6: 而我那摸桑钻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倒计时的最后一天了，
5: 随便用
6: 啊。这也是我们上次卖爆的摸桑钻，后台全部都在催返厂。
5: 对，
6: 我们让厂家紧急赶出来了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都补上了。但是呢，数量依旧是有限。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某东来同款小方糖，
5: 这
6: 是每一次上线不出2天的时间，都会被大家迅速抢空的一个款式。这次我们帮大家补到了全品的库存，此刻听到回复钻石，看到你喜欢的款式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加入购物车去支付。如果说犹豫，等到中午了，这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个款式颜色一变成黑白就加不到购物车，
5: 对对，点不进去了。
6: 对，这是回复钻石的朋友啊，不要在我们视频端回复，因为广播端朋友的专属福利，少量库存，点击老杨指的那个蓝色图标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击进去之后啊，在那儿回复私信给我们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5: 对，
6: 夏天真的是需要首饰，就很多人穿的简单，你看我今天就是缺点啥。
5: 哎，你就是脖子上缺一个，
6: 真的缺东西，
5: 亮晶晶。
6: 就虽然我穿的不是说吊带度假长裙，
5: 对，
6: 就是一个简单的 T 恤，但是你就好像感觉哎，少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之后，就整个人就
5: 没那么精神，
6: 没有那么女性化嘛。

0: 对，
1: 而且就是细节有时候就是需要打磨一下、啊、
0: 就是跟我哥一块上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确实如此，
1: 我们兄弟俩的就坐在这儿。
0: 那天我给你拆开那小方糖你咋没带啊？
1: 就是拆，我当时我指甲太长了，我戴不上。
0: 嗨，
1: 戴半天指甲戴不上。
0: 那个，
1: 那我说这也当时也大文啥的不在，我说让老杨帮我戴一下。
0: 就是办公室有点
1: 不
0: 太
1: 不合适，有点闹那了，就显得咱这。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就是跟朋友们先选。我已经买到了，我不急。
0: 小麦选的同款一克拉小方糖的项链。
1: 小方糖，大家就回复一下钻石，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了。
0: 非常的干练。
1: 老粉都知道我们的品质。
0: 嗯。
1: 我们合作的，首先本身选择就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
0: 对。
1: 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莫桑钻也是分等级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是珠宝级的莫桑钻？我们有证书，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达到了地色最白，
0: 对，纯净度
1: VVS 的高净度，非常之清透，
0: 没错，
1: 它的火彩比天然钻还要炸、
0: 嗯、
1: 阳光之下你看起来就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而且我们跟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 S925 的银镶嵌以及银项链，我们同步配着钻送给大家，
0: 对，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我那个已经买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现在戴起来还是那种白白亮亮的，就是能200多块钱买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
0: 对，
1: 之前不是也有买过的姐妹在反馈吗？说配齐了全套、嗯、买了项链耳钉
0: 不到1000块钱，
1: 没有过千，
0: 对，
1: 说朋友都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
0: 是
1: 这不夸张，因为莫桑钻从肉眼上和天然钻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而且它火彩更亮更高。
1: 对，
0: 嗯
1: 嗯，这一次返厂，我们依旧价格非常的炸裂，
0: 嗯，
1: 专柜品质达到2.5折，我们999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
0: 哎，
1: 有朋友说我返领券。我们不用你领，
0: 你不用领上。
1: 加入购物车之后，我们按照您下单的数量是直接立减的，
0: 这对
1: 价格就变了，
0: 电子的直接就搞定了。
1: 是
0: 啊，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那种高级感，这波一点都不亏。
1: 对，
0: 您回复钻石就行，有这个人鱼类啊，这一款是也特别
1: 孙俪同款，
0: 孙俪同款，
1: 嗯，它就像深海坠落的泪珠坠在你的锁骨窝上，
0: 嗯，
1: 因为这个2克拉的人鱼类那颗单钻啊，没有什么4爪6爪的镶嵌，
0: 对对对，
1: 然后它的那个项链呢？它也是采用鱼线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有点接近于锁骨链，
0: 对，
1: 若隐若现，远远的你看不到那个项链，但是你就能看到一颗2克拉的大钻镶在你锁骨上，就非常非常的精美。嗯、
0: 对，
1: 券后259，各位回复钻石。
0: 所有的饰品都是一物一证，专属的证、嗯、而且是国检认证，国家级标准的检测的认定，
1: 嗯，
0: 支持复检，你随便到哪儿去检测，
1: 嗯，
0: 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
1: 嗯，
0: 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你自用是精致的仪式感，打开之后那小灯啪照在你的这一款莫桑钻上、
1: 嗯、
0: 照在这个饰品上，哇，简直就像天上的星星、
1: 嗯、
0: 被你拿在了手里，
1: 嗯，
0: 你送闺蜜你送女朋友正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搞定几千块的钻石的质感，回复钻石就行。
1: 对，大家一看到我们的那个这盒子里面的那小射灯照在钻上，布灵布灵的，就非常的显品质了。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复钻石。在这儿呢，我们只提醒一句啊、
0: 嗯，
1: 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品就不跟大家一一来介绍了。
0: 啊、对对了，
1: 但是想下小方糖项链和小方糖戒指的朋友，
0: 是、嗯、
1: 平时穿着比较休闲，又想要既职场又休闲的朋友，喜欢方形切割的个性款的朋友，喜欢小方糖的朋友，折后
0: 299，
1: 所剩库存非常少。这次刚才后台刘文已经告诉我们了，还是小方糖下的最快，
0: 是因为这款就是也是大家喜欢的多嘛，
1: 百搭款，
0: 百搭，
1: 回复钻石抓紧抢了，
0: 包括我的喜欢的网球手链，大家赶紧抢，
1: 网球手链也有，
0: 对，
1: 嗯，
0: 来。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条啊，
1: 哎，
0: 有的有的，
1: 有的有的，
0: 嗯，因为就是人倒不重要，我们机器贵，
1: 哎，我们保人保机器保机器
0: 保机器，
1: 在哪啊？
0: 这两天是温度比较高一些，
1: 对对对，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直播间的温度是相当之冷的，因为机器怕热。
1: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视频直播嘛，面前的两个大的这个灯，
0: 灯这个白炽灯就非常热，
1: 会高一些。
0: 嗯，
1: 哎，所以
0: 这会儿上不上防晒？
1: 上啊，我都把这带了。所以让我这脸色，
0: 大家别介意啊，因为这会儿戴防晒刚好话口上比较顺，
1: 对对对，
0: 比较顺，
1: 就切上了。
0: 别说你们上来带俩货，我们就是给这个准备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先简单说一下啊，我们俩货带那俩货。
1: 小麦带的是莫桑钻的，我就用我的肤色给大家带一个防晒吧，好吧？啊，说这防晒了，最近修利口的防晒上了，今天是第三天，也是
0: 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0: 嗯，因为我们上的是不仅可以防晒，高倍防晒，同时还能淡斑的一款神器，
1: 滋养
0: 小这个修丽伞的小银伞防晒。
1: 对，修丽可，
0: 修丽可呢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如果说大家去美容院护肤的话，就经常看到那个服务员就说：“哎，你好，就你躺在那儿去闭着我，闭着眼睛，我们给你带来的是修丽可全套的这个护肤。”一听放心了，修丽可，就是这个修丽可是护肤功效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
1: 嗯，
0: 首先我们来说它高倍。SPF 50+ PA 做到了4+好，也就是说非常之长效，10小时超长的保护。同时呢，它是7重防晒剂全波段的防护，
1: 防晒红、防晒黑、防晒老
0: UVA UVB 全功能的全链路的帮你防晒了。
1: 对的，
0: 内部呢又添加了3重美白淡斑的成分，
1: 屏蔽黑色素信号以来阻断生成。同时别人防晒都是脂肪黑啊，这小银伞还能把已经有的斑点暗沉能一点一点把它淡化掉。
0: 嗯，非常的轻薄透气，适配夏天也不闷动。这个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是480，真的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最近呢，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了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同意了，给到我们专属的福利，
1: 更合适的价格，
0: 40毫升正装，我们广播渠道只要399。
1: 同时，我们争取到的是每天额外有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
0: 嗯，
1: 399两瓶。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399两瓶的话，一瓶合下来还不到150块。
1: 等会儿，
0: 不到200块，
1: 咱数学不好，另50咱赔，咱得赔到锅里头了，这。
0: 那别介意啊，
1: 哎，数学不好，恢复防晒就行，一支不到200块。
0: 恢复防晒，大家抓紧时间抢赠品，因为我们买一赠一的这个名额是非常之少的，
1: 只有每天50个。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成为我们这50单名额里面，就是大家要是想399买一支也行，但是我不太愿意，
1: 你不觉得
0: 太想了，我不太
1: 头越来越大了。你买一赠一，我们赶紧来，现在前50个
0: 是回复防晒就能下单了。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1: 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对，
0: 除了要高倍防晒去海边玩的朋友
1: 是，
0: 还有那种脸上有晒斑，
1: 有一点斑的，
0: 然后有一点暗沉，
1: 是的，
0: 这种现象的朋友别犹豫，这一款就是防晒美白加上淡斑。一瓶帮你搞定了，
1: 哎，
0: 2瓶刚好用到秋天。
1: 是的，
0: 买一赠一，仅限50组，速度发送，防晒一键抢单了。
1: 有需求您就来试试看，欢迎大家体验一下。因为说有的时候暑期带娃出去玩啊，然后觉得呀，那防晒各方面都够忙活的了，这带着娃还挺累的，怎么怎么样？您跟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今天你看就有朋友开始就先来回复了直飞，去济州岛就对了，因为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落地直接签就行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怎么玩？我们说去牛岛坐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特开心，去泰迪熊的博物馆，各种小熊是憨态可掬，小朋友也进去之后根本都拽不出来，太喜欢了。
0: 是
1: 去那个海泰博物馆自己做手紫菜包饭，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是乐翻天。家长带娃累了，说干脆你去玩吧，玩沙子吧，我就坐在牙月邑的这个海边咖啡街，咱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着沙子，不亦乐乎，他们在捡贝壳，很各自忙活各自的，挺好。
0: 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的多啊，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没问题。
1: 对，
0: 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我们还有私家定制小团。
1: 是的，
0: 而且现在报名我们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的方便。
1: 对，济州岛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在夏天走特快， 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想好了赶紧下手，您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我们梳理一下啊，想拿到我们修丽可小银伞防晒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399，买一赠一，我们200多块钱的顶级品质的
1: 莫桑
0: 钻，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钻石，
1: 是莫桑钻系列的饰品，各种各样都有，
0: 这两款产品都进入到我们这个优惠销售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相应关键词来下单了。
1: 是，这有朋友就是啥呢，这个随风说，这女主持人是谁啊，小麦，
0: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句话我应该怎么去解读，
1: 我也不知道，
0: 确实有时候大家
1: 没明白，
0: 说的不是特别的明白。
1: 对，
0: 昨天你看还有一位朋友一进来说啥
1: 啊，
0: 那位朋友说
1: 这
0: 哦，原来我天天听的主持人长这样、
1: 这样，我也不知道
0: 你是长哪样啊，
1: 对，是往上头这样还是往旁边这样离了歪斜的还是长得笔直的是吧，不知道啊，这不重要
0: 啊，不重要
1: 啊，关键您就如果说我现在我就觉得特别好，我们的视频号啊也支持就开着视频号听节目，确实惨不忍睹不堪入目，您就直接就看听节目就行、
0: 对，我们所谓说什么呢，美这种东西，
1: 对，
0: 各花入各眼，
1: 哎呀，这
0: 是
1: 这
0: 样，
1: 没毛病，
0: 你觉得我们
1: 你觉得我老杨不好看，
0: 我们老杨不好看，
1: 但我媳妇儿觉得
0: 老媳妇觉得好看，
1: 黑怎么了
0: 是吧，
1: 嘿是吧，
0: 觉得我好不好看，我妈觉得我好看
1: 还能咋地呀，
0: 就行是吧，当然好不好看不是重要，
1: 不重要，
0: 为大家送去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1: 你看
0: 朋友吓的，
1: 我们把随风挤墙角里了，这随风说好看
0: 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我每一个好看都是这么挤得出来的，知道吗？
0: 行，现在好看这个事儿，
1: 哎，
0: 算是拍死了，是不是？
1: 按下目标了，
0: 啊、这个事儿结了吧，说清楚了吧？
1: 说好了。
0: 我们好看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达成，就
1: 没毛病了。
0: 这是个会议啊，
1: 把好看打在公屏上，
0: 没有不同意见吧？我们问大家，好看就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吧？
1: 退出了6位朋友，我看这边。
0: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好听的序列了。
1: 哎呀。
0: 每日一歌，本周呢第一次，
1: 我们是全方位为大家服务，眼耳鼻舌身意，
0: 是，这是
1: 物色啊
0: 改编版的每日一歌、算是本周第一次跟大家来出现，
1: 对，来点不一样的，
0: 就关注到我们这种每天日复一日繁忙的工作之下，大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1: 对，
0: 所以呢，这首歌呢非常适配今天这个天气，它就是那种淡淡的，然后古风的一个曲目，
1: 来点不同的。
0: 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它叫做《半壶沙》，
1: 半壶沙，
0: 今天呢，我把它改作《半斗米》，
1: 好。为了碎银计量啊，这样我们请大家稍稍等待，大概1分钟以内让你听到这首歌。来，一会儿
0: 你跟哪些主播学的那些
1: 六不六
0: 不好的东西？
1: 这个套路是吧？
0: 还就是这叫什么呀？
1: 我们得酝酿情绪啊，这叫逼单
0: 啊，逼单
1: 是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5: 这首半斗米送给每一位急着去打早卡每天在路上的朋友，
6: 赶紧的吧，快了，快到点了，还有5分钟，你是否能够及时的到达战场？

0: 谢谢爸爸妈妈。
1: 朋友说慢慢听不慌，九点上班，
2: 真让人羡慕。
0: 我们九点下班，知道吗？
1: 大家这个歌都已经

0: 韩信，
1: 有我奔波劳碌，
0: 韩信大点兵啊，
1: 孔明未必、有我满腹愁苦，项羽未必有我进退踌躇，廉颇未必有我岁月迟暮，
0: 上中下路全有了。

0: 有我日子蹉跎，无空未必有我处处舒服，待遇未必有我心里苦。倘若我工作的薪水给10000多绩效，
1: 谁逗我老婆，我给他一大脚。
0: 倘若我工作的薪水
1: 怎么样，
0: 给30000块绩效，
1: 我的老伴上班，我给他抱抱。我抱着老板来上班，你信不？
0: 有朋友说，怎么感觉穿越了？这首歌还在这个麦姐的抖音上面见过。
1: 哎，来点不一样的嘛，
0: 也可以关注一下麦姐抖

0: 点，
1: 叫 callback 对吧 ？callback 这个抖音叫私家车999小麦，
0: 嗯，
1: 那个视频号有没有？
0: 视频号
1: 也叫私家车999小麦。他的翻译版你也叫 Scarlett 是吧？
0: 视频号叫啥来着？
1: 拉倒，
0: 不好意思啊，我
1: 拉倒，拉倒、关注公家车999，
0: 这不重要啊，
1: 拉倒拉倒，
0: 大家可以关注公家车999。
1: 哎，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
0: 我们自己个人都是永远放在最后。
1: 我就问，
0: 嗯，
1: 是不是唱出你们各位的心声？
0: 嗯，
1: 臭蛋哥说麦姐牛啊，唱歌很平稳，老司机发挥非常稳定。
0: 嗯。
1: 是比晚间上平稳多是吧？
0: 那
1: 可听性强了是吧？肖杰说一大早唱的好凄凉，好可怜，
0: 稳不稳？
1: 悲悲惨惨戚戚，
0: 稳不稳的这咱不敢说
1: 啊，
0: 咱不能就是自己又是选手又是评委
1: 那个，
0: 但是凄凉，我觉得我自己都感受到了。
1: 子月说九点上班那位听友，你们单位还招人吗？朝九晚五吗？不是。
0: 我们这个虽然说大家可能上班每一天都比较辛苦，但是每周还是有我们的周末啊，值得我们期待，是不是？在暑期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年假，值得我们去期待呀。
1: 是啊，
0: 年假之前
1: 虽然活多我们工资少啊，想想啊，年假之前怎么样让自己皮肤状态保持稳定，
0: 好一点嘛。
1: 哎，
0: 我们用最好的状态去这个出一下九宫格的片儿，这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先来回复面膜两个字，因为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也是最后一天了。
0: 这是我们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对于需要急救的皮肤，
1: 太好，
0: 你把 SK2 的前男友面膜先冰到冰箱里，
1: 嗯，
0: 拿出来敷一下，镇静皮肤的效果真的超级好。
1: 原价专柜一盒10片要1190-1200了，不是不买，因为它确实贵啊。
0: 对，
1: 现在呢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一盒10片，您看好了，只要399，而且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0: 你看有我们这么送的吗？
1: 光这30克去专柜买就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商城其实是特别的贴心，
1: 也很实在。
0: 对，因为就是为了想让大家就是感受一下同品牌叠加更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们没有送大家就是其他品牌
1: 的
0: 面霜，
1: 对，
0: 我们直接上的就是 SK2 家的顶级当红炸子机，
1: 是的，
0: 就是大红瓶这个面霜就送给大家。光这两个这个大红瓶面霜那就得多少钱？
1: 500块
0: 了，我们直接送给大家，这是我们广播端的福利，今天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面膜下单。面膜我觉得这个面膜界应该金字塔尖的产品，也就是 SK2 的前男友了吧。
1: 对的，是，
0: 就是号称让前男友后悔的话，那他是个
1: 让前老板后悔，你知道吧，
0: 急救能力有多强。
1: 回复 SK2、
0: 是的，那回复面膜。SK2 太复杂，
1: 道歉，回复面膜啊！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面膜就可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1: 好
0: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是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但是你体验的是美容院。几百块钱的效果，
1: 面膜不用天天贴，
0: 对、SK2 更不用天天贴，
1: 对，
0: 就这个前男友大家又什么，
1: 基本上在第二天有活动啊、或者说有这个约会啊，或者有更重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0: 你就贴上，
1: 你贴头一天晚上贴上就行，
0: 第二天你在那个状态、
1: 哎、
0: 就是不化妆都是美的，
1: 光彩夺目。
0: 所以关键我们还送30毫升
1: 的
0: 面霜，
1: 大红瓶，
0: 大红瓶的面霜
1: 光买就挺贵的。
0: 今天依然啊，和我们两款产品一样进入到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1: 是
0: 此组赠品不多，只有100份，各位回复面膜抓紧抢单了。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